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古语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此时雨水充沛，湿度增大，气温由暖转热，是养生的关键节点。中医讲究胃盛而防，胃满而防，小满养生的核心是健脾祛湿，防燥防热。饮食上要多吃清热祛湿的食材，如赤小豆、薏米、冬瓜、丝瓜，减少生冷寒凉食物，避免损伤脾胃阳气。作息上保持规律，避免熬夜，保证午后小憩，以养心气，顺应天时，才能安然度夏。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5: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牛奶是补充优质蛋白和钙质的最佳食材之一，老少皆宜。很多人喝奶存在误区，乳糖不耐受人群不必完全戒掉牛奶，可以选择酸奶、低乳糖牛奶，搭配主食饮用，减轻不适。牛奶不宜高温久煮，避免营养流失。成年人每天饮用300毫升左右奶制品，能够强健骨骼，增强体质。选购牛奶要选择正规渠道，拒绝过期变质产品，养成科学喝奶习惯，为日常健康保驾护航。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6: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13: 罗通扫北第32回，书接前文，铁力金牙连胜数阵。哎呀，这狂的都没边儿了，都眼望天呐，无论如何一定要活捉罗通。所以啊，一边紧紧追赶罗通，一边把踹牌交在左手， 把右手腾出来，大声高喊：娃娃，我看你往哪里跑！此时此刻，罗通真是心急如焚，打又打不了，跑又跑不得，暗暗下决心，我不能回唐营啊，回唐营他来个马踏连营可就麻烦，宁可一死，我绝不能落入敌人之手。想到这里，罗通啊拔马就跑，嘚儿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时候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有人高喊：哥哥不要害怕，你往我这儿跑，我看他能把你怎样。罗通一听这声音，哎呀，怎么那么熟悉，抬头一看，从对面山坡急似火燎飞下来一匹战马，马上一位年轻的将官，手端一对大锤，边跑边喊：哥哥你往我这儿跑，我太高兴了，没想到我找着你了。罗通就是一愣啊，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此人非别正是自己的二弟傻兄弟罗仁。这时候再看罗通，吓得魂不附体，又惊又喜呀！二弟傻兄弟，你快躲躲，快躲躲，这是玩命的战场，不是闹着玩的，你性命不保。
14: 哥哥你说什么呢？
13: 傻兄弟，我叫你快跑。
14: 哥哥，哎呀，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干嘛一见面就叫我跑啊？你甭害怕，有我呢。
13: 说话的功夫，再看罗通的马就在他的身边，血淋淋淋咵咵咵咵咵咵咵跑过去了，铁力金牙还是紧追不放。看看这边的小将让过了罗通，把马头一拨，抵挡了来将。铁力金牙这匹马虽然抵挡来将，也受惊了，血淋淋咵咵咵咵咵咵咵咵，血淋淋淋咵咵咵咵，前腿竖起来老高，差点没把铁力金牙给甩下去。这马前蹄一落地，跑了半圈，可把铁力金牙吓坏了，双手紧握铁锅梁。再看终于把马给带住了，呆，你是什么人？非你娘的话，我是中原人。再看铁力金牙一看对面这一匹大红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小将，跳下马来能有八九尺高，1米8到1米9的大个，但是岁数并不大，也就不过14、15岁，头上没戴盔，身上没挂甲，戴一顶拔贵壮士帽，短衣襟小打扮，立即水火四涛，英雄扣拧着麻花扣系在前胸，手里头擒着一对拔楞亮银锤，跟那麦斗似的。哎呦，来者非别，那位说要问了，正是那个罗通的傻弟弟罗仁。咱们前文书说了，老家人罗安跟随北平王罗毅，后来他的儿子罗仁又拜了庄氏夫人庄金定为干娘。

0: 庄金定真喜欢这傻儿子，哎呀，喜欢的不得了啊，半傻不奸呐。但是在前文书咱们说过，罗仁换了罗通，庄穗把罗通给放了，让罗通去夺这二路元帅，结果被绑了起来。自打罗通走了很长时间，一直都没放出来，天天被绑着，但是三餐管够吃。这一天庄金定哭了，命自己的手下，也就是家人罗纯把他给找来了。罗纯啊，夫人，快把二少爷给放出来。是，赶紧就放了。放了之后，罗仁往这儿一跪，娘啊，这些日子我可受苦了，绑得我浑身都疼啊，你为什么要绑我呀？娘啊，你给我说一说。嗨，都是你哥哥，你哥哥夺了二路帅了，现在到北国大战北国，要解牧羊城之围，搭救当今贞观天子，当今万岁，也就是他的父皇。跟你说这些也是白说呀，孩儿啊，为娘特喜欢你，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怕你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把你才锁了起来，你可别生为娘的气。娘看你说的，既然我哥哥到北国立功，挂了二路帅，为什么不让我做先锋官？我凭着这对锤也打得北国那些番兵番将哭爹喊娘。别看我傻呀，我还真想大显身威。娘啊，你就让我去吧。孩子，你又说傻话了，你连地方都找不着，根本不通地理，啥都不懂，我怎么能放心让你去呢？今天晚上大饼牛肉你随便吃，吃完了好好休息，在家待着，千万别再想别的，娘也就放心了。哎呀，那得把我闷死。哎，我真想去。你想去也不行啊，说出大天来，为娘也不能放你走啊。孩儿啊，你老老实实待着，大饼牛肉管够。单说这天晚上，这个罗仁虽然傻，没傻石头心儿，把老家人给找来了。我说，老家人，罗纯啊，咱俩关系可不错呀。二少爷，您什么意思？
1: 我也听说了，我哥哥夺得二路帅，赶奔北国了。我也想到北国，
0: 啊，这件事儿让主母知道，我可就得挨揍了。
1: 这件事儿你不会不说呀？你把身上的钱掏出来，你身上有多少钱？
0: 有50两，还有点散碎银子8、9两。
1: 那行了，都掏出来给我。
0: 啊，好好好。他也害怕呀，真把罗仁给弄急了，罗仁一锤把他砸死，可就麻烦。所以银夜晚间，罗纯没办法，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交给了罗仁。罗仁挺高兴，揣兜的。
1: 好了，这就是钱呗，你跟我讲讲这东西干什么？
0: 上饭店吃饭，你把这钱放上，你就可以吃啊、哦。
1: 那这北国有多远？
0: 北国，二少爷，太远了，您可别去。
1: 我非要去。这样吧，你给我画张图，你告诉我怎么走。顶上呢，你用黑笔呀、啊，用那铅笔打个圈儿，怎么走怎么走，你告诉我，然后我就按着这圈儿走，我就寻找。我至于能不能找着，跟你就没关系。我告诉你啊，我走之后，今天晚上的事儿，你跟谁也别说。 你要说了，我回来了，我拿锤就把你砸死。
0: 好的，少爷，打死我也不敢说呀。就这样，按照他说的给画了张图，然后解释了能有20多遍，没说这罗仁有时候精有时候傻，最后还真就记住了。按照图上画着这圈就寻找。你说费老了劲，这么一个半

0: 傻不奸的人，你说要找这么个地方，他能找着？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也没有个方向，按着这图就走。他也不是全傻，碰着那知道的人就问，有人还真就知道。就这样，哎呀，好不容易走了能有一个来月，再加上这匹马带着应用之物一对锤，真无巧不成书，就来至此地。他往山坳中一走，这地方，山山坳坳挺有意思，往下一看，有一人正在和他哥哥罗通交手，这他才露了面儿。这傻子真不容易，万没想到还能拿着这地图夹着问人能找到此地。哎呀，罗通没想到傻弟弟能来呀，真不敢相信呢。弟呀，你到了啊。哥呀，正所谓咱们是兄弟，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我看看这铁力金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锤把他砸成馅饼，叫他回姥姥家喝豆浆去。铁力金牙闻听，小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废话，我姓罗，单字啊，我想想啊，单字我叫仁，罗仁就是。那我问你，小娃娃，那个罗通跟你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哥哥呗。你他妈废话，拿那个砍菜板，你吓唬谁呀？好啊，小子，少说没用的，我跟你拼了。两人伸手，罗仁乐了，嘿，好小子，我听说你挺有劲儿，既然我来了，就跟你比划比划劲儿吧，啊，咱俩比划比划啊，他。大锤正好碰到这踹拍之上，罗通一开始为兄弟担心，到后来一看，心中暗暗称赞，我兄弟这劲儿真不小啊，翻犬狐裘可能不是他的对手。就这一下子，对方就受不了了，拨马蹄夸夸夸夸就跑啊。铁力金牙心说话，这小娃娃是真厉害，我这兵刃难以抵挡啊。罗仁乐了，呵呵，你别想跑啊，再招我这锤，啪又碰一下。再看把铁力金牙震的膀臂发麻，咬了咬牙，好半天才把这踹牌又举起来，两个人跟打铁一样，踢他踢他踢他，火星烂帽，斗了20几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再看这罗仁呢，不慌不忙，抡起大锤，十字招架往上就单，踢踏踢踏踢踏，一边打着一边还说呢：“哎，北国那小子，你听着，咱们来个一对三下。什么叫一对三下？你给我说说。”一对三下就是说，我先砸你一下，你一接，你再砸我，我再接，我再砸你，你再接，你再砸我，我再接，连打三下，看谁的兵刃要落了地了，最后捡不起来，谁就算取胜。这叫一对三下。哎，你别说，罗仁虽傻也有尖的地方。到了现在，罗通乐的心说话，我这兄弟可帮了大忙了，没有他今天我是必死无疑，赶紧马往前蹄，兄弟多加谨慎，对面可是一员勇将。哎呀，我说哥哥，你能耐不小，怎么老长他的志气，灭我的威风，都说我傻，你看我说话傻吗？哈哈哈，兄弟不傻不傻，罗通乐的眼睛毛都乐开花，心说我这兄弟有时候傻有时候尖，今天就真尖，比我都尖呢。兄弟，我还是那句话，多加谨慎， 哥哥放心吧，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让我好好跟他比划比划，你先闪退一旁给我灌地料寨，我一定能取上。来来来，铁里金牙还是狗牙的，你过来来，小太爷跟您拼了。铁里金牙气得哇哇暴叫，哎呀呀呀呀，好你个小娃娃，口吐狂言，拿命来。
1: 哎，你说我先砸你还是你先砸我？
0: 当然你先砸我了，我不怕那个小娃娃。好啦，
1: 这可是你说的，我管你是金牙银牙啊，招！
0: 说着话以上是下，罗仁不慌不忙举起大锤往下就砸。铁力金牙使手中这踹牌往外就崩，啪！就这一下，一声巨响，铁力金牙差点儿没从马上摔下来。往后仰了仰，这匹马学来来来来，哗哗哗哗一声暴叫。
1: 这罗仁乐了，哈哈，怎么样？这是头一下，你肯定不行。我说铁力金牙，我砸完你了，我可留了情了。我告诉你，我才用了两成劲儿。来来来，你再来给我来一下，该你打了。
0: 好小娃娃，你实在猖狂，让我揍你。
1: 揍就揍，我还怕你不成？
0: 再看。此时往马上一坐，一踹飞虎颤，
1: 你动手吧。
0: 好小娃娃，你找死。唰，抡起踹牌，啪，往下就是一下。结果这一砸完了，罗仁根本什么反应也没有，乐了，哈哈哈哈。
1: 我说铁力金牙，你不行啊，既然这样，我来砸你第二下。
0: 再看罗仁坐好了，奔铁力金牙举起双锤就砸，来砸这第二下，嘿，就拍下来。罗仁双锤并举，抡起来往下砸，啪，一声巨响，借着山谷的灰音儿，震得铁力金牙耳朵都直响，嗡嗡的。这第二下刚一出去，再看罗仁乐了。
1: 哎哈哈，你不行，
0: 说个不行真不行。铁力金牙手中踹牌落地，虎口震裂。再看此时就觉着天旋地转呢。铁力金牙也是个实在人儿。
1: 你真厉害，小娃娃，了不起，你这个劲儿不小啊，我不是你的对手。
0: 哈哈哈哈。铁力金牙呀，我呀呀呀呀呀！你既然不是小太爷的对手，那你还说什么？赶紧败下阵去吧！铁力金牙一看这罗仁真厉害，出世以来没遇上这样的孩子，他无非就是刚断奶不久啊，没长成人呢。我这踹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啊，这可怎么办呢？莫头刚想跑，罗仁来了情绪了。
1: 哎，铁力金牙别走，你往哪里走？
0: 嘚儿，快快快，马往前追。罗通就说呢，兄弟，穷寇莫追，你已经取胜了，别追着。
1: 哥哥少来吧，我非把他追上不可。嘚儿，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催马摇锤，紧追不舍呀。此时铁力金牙心说话，这小子看来是想要我的命。哎呀，我命休矣，这可怎么办？再看此时人家也是宝马，马到眼前。这时候罗仁用锤双锤举起来，奔铁力金牙脑袋就拍，啪，耳轮中就听着一声巨响，罗仁这一锤，再看把铁力金牙脑袋就给拍碎了，打得脑浆迸裂，死在当场。 罗通一看这个乐呀，兄弟，兄弟，

0: 你可立了大功一件。
1: 哎呀，你有能耐，我也有能耐。哎呀，我好不容易找来的钱我也拿了。哎呀，我今儿个正好给你来个见面礼，哥哥，你高兴不？
0: 哎呀，我的好兄弟，你能耐太大了。今天我要不是你，我必死无疑呀、啊！万没想到你真有出息，救了哥哥的性命，还大显神威。看来我不如你，
1: 哥哥别这么说，见面了吗？见面不是开玩笑，我给你来了个见面礼。
0: 兄弟，我想问问你怎么来的？跋山涉水这么远。
1: 别提了，我把咱的家人罗锤给绑起来，临走之时我把他嘴给堵上了，我怕他告诉咱娘。好不容易你走之后，咱娘把我给放了。我也不傻，都说我傻，我把他身上的钱都要来，然后我让他用笔画了张草图，什么叫地图他告了我好几遍。我就打听路人，好不容易来到此处啊，没想到和哥哥你相见了。哥哥呀，你可把我想坏了。
0: 哎呀，我的傻兄弟，真不容易。罗通一听又惊又喜呀、啊、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命休矣呀、啊、你可是哥哥的救命恩人，帮了大忙了，帮了大忙了。
1: 咱们哥们还有什么说的？哥，你知道我多想你吗？当初我说过了，你夺了二路帅就得给我个先锋官当的。我好不容易找着你，打死这小子我立了功了，你得给我个先锋官当的，不当也行，哪怕我是个马童也好，保着你，你看行吗？
0: 哎呦我的兄弟，这件事情咱们回去再详细谈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爹呀，这三棵摇钱树，果真长

0: 知道是国爱，我且不理呀、啊。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绝盛宴。
1: 蹦子枪运正常，戏迷一起把戏唱，中原大地美好景象，幸福生活，百姓安康。
0: 一段豫剧，梆声阵阵，一段曲剧，念念不忘。京剧、粤剧、黄梅戏，唱的戏迷心欢喜。再唱一曲家乡戏，闻名河南新气象。周迪有戏，好戏开场。
2: 自从江华无道理，他不敢把我的爱女起呀，越死啊，越想我越生气呀。爹妈小国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我活不了二弟皮呀。

气

亲。

0: 少年夫妻，俺是万说你，莫说是渔夫骂他说儿几句，哎，就是他打了孩儿又该怎地？倘若是真坏了那渔夫骂，留下了儿终身呐、
1: 啊！你的终身由你国母作伴。

岁。

0: 来福王上得殿去，将驸马杀了剐了，好与我家皇儿出气呀。怎么？那就不杀。
1: 是。

朝纲里万岁爷金殿上啊，传下了

拜张氏成行将儿妻，要娶个庶民女。

是不准进宫里，进宫却先是君臣。

独行啊那么余情催呀忙把假期蒙

殿下快开启，跪下了双膝，急慌忙李禄为我把神气看起来，恼羞古把话题，从今后见魏王莫是大力，见魏王

亲戚呀，叫

官学生将朝事啊。那满满的赏银

听得天就响，太远去明知道是国爱我且不离呀。回转身问秦国，假意不知

国墨纸的老爷不疑，我的老花

下鬼坏了，王的驸马威望我不传旨，哪个敢斩？斩驸马，斩驸马本是吧

堂前那将驸马，急忙搀那进，听父王一命，我的儿啊，瞎说了你，恁夫妻不和睦，枉不怪你，你好不该呀，好不该把父王的家产。

国法本应该将二斩首，为把我斩女婿，写那十来的替娇儿擦去了面上之泪，与我儿加官职，提升三级。

万岁有旨，赦驸马无罪。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0: 不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6900-337，400-6900-337。
0: 那本栏目非

0: 将会在电波当中，咱们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通过收听这档节目啊，了解到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知识，而且呢我们教给大家怎么治疗一体多病，治疗老慢病基础病啊，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这个大问题。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认真收听啊，咱们闲言少叙啊，开始今天的节目。
1: 那李老师您看，转眼间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一克1.5元的全国
0: 解决健康这个大问题。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认真收听啊，咱们闲言少叙啊，开始今天的节目。
1: 那李老师您看，转眼间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一克1.5元的全国推广工程呢，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这期间呢，有好多的听众。

非常好。以往大家治病总是围绕这个病的本身啊，围绕疾病的本身，但是事实上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家里这个电视机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你是愿意挨个找电视机的修理工啊，还是这个找这个电冰箱的修理工、电灯的修理工啊，分别去找？那么你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能够修电器的万能工？我相信大家啊，肯定都愿意找一个万能工，对吧？一步到位了啊，一个人来就可以了，就把这些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我打这个比方，大家应该找这个电冰箱的修理工、电灯的修理工啊，分别去找。那么你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能够修电器的万能工？我相信大家啊，肯定都愿意找一个万能工，对吧？一步到位了啊，一个人来就可以了，就把这些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我打这个比方，大家应该很好理解，是不是？我打这个比方，我是想说这

陈代谢啊，保障功能正常的重要元素是什么？我再讲一遍，就是细胞进行所有生化活动，新陈代谢它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生命态。这个生命态啊，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当中已知的生物态有3000多种，它们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就决定人体运行的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如我们拿这个心脏病患者来讲，急性发作之后到医院做检查，那么大夫是不是第一时间啊就要给你检测脑钠肽啊、肌红蛋白、心肌酶，检查这3项指标啊。而这个脑钠肽还有肌红蛋白，这些都是什么生物态，知道吗？大家总听人讲，但你们真的了解吗？可能很多的人都是一知半解。那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你们听好，心肌态它是存在于心肌细胞当中的多种态的总称，它包含着10几种生物态呀，是吧？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啊？就因为心肌细胞坏死了，就像人吐出最后一口气一样，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所有的态，把生命里最重要的物质、最重要的东西全都给你释放出来。所以啊，你到这个时候检查这个数值，一旦发现它高于正常，那么就能够判断你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可见呢，生物态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啊！说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再呀贴切不过。那么除了这一点，态还是什么呢？它还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啊，火箭发射大家都不陌生，在电视上都看过啊。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一样，没有了态，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那你注定会失败呀。那么讲到这儿，大家伙看一看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就有大量的肽类成分，比如这个心肌肽、乙酰四肽、胶原蛋白肽，比如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是什么？是溶酸肽、脑钠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维持生命啊，甚至啊是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助推器啊。还有呢，我们大家要了解啊，对于这个生物态的研究啊，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非常迅猛啊。凭借此啊，我们说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比如2002年美国的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瑞士科学家库尔玛·维特里希，因为在生物态的研究分析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同时授予了美国的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杰克·绍斯塔克这3个人。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表彰他们发现了这个瑞利和瑞利肽啊保护染色体的机制。可以这么说吧，每次生物肽类研究的突破带给人类医学的都是一次大的震动，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肽的进展而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呢。当然呢，我们得实事求是的讲，过去的肽类研究啊还是停留在单一肽的阶段，也就是一种生物肽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可现实是，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多病缠身，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你一个生物态解决一个问题，10来个问题，那么你就得用到啊10几种生物态。我们且不说你得反复用多少药，咱们说点现实的，你就说这个价格你能承担得起吗？临床上生物态类药物一直以其高昂的价格，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肽，一克多少钱？一克就要2916元。

0: 治疗骨病的骨髓生物肽一支就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乙酰四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如果按照疗程来治疗来用药的话，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天价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我在这个国外进行生物肽类药物研究的时候，我立志我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生物肽的技术突破，而且关键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当然呢，这个过程啊也不是一帆风顺，这是实话。
1: 那李老师，您都经历过哪些困难，最后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0: 你要说到这个困难呢，那么就困难在这个肽的提取，这是心里话。从之前的技术选材来讲，无论是动物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我呀尝试过千万种的方法，但是都没有啊取得突破。多次的失败啊，让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开始都不自信了。后来我内心苦恼啊，实在忍不住啊，就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家都知道我父母啊是不从医的，但是我的祖父我爷爷他是一名老中医，一辈子研究古方古法，结果他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呀、啊。他说咱们这个中医博大精深呢、啊大祖方讲究的就是君臣佐使啊，相得益彰啊，你不如啊从这个方面去考虑考虑啊。哎，结果这一试怎么的，柳暗花明啊，我从中医当中发掘出能治一身疾病的长春益寿方，通过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等吧，几十种中药材的配伍，分别从中提取出了100种中药生物肽啊。可是啊，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对我自己来讲还远远的超出以往啊。但我呢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啊，还远远不够啊。那么咱们这么说啊，这个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生物肽虽然涵盖疾病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和研究，明白吗？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能够啊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哎呀，这又是一场啊漫长的探索。好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宝库一样，它总能够给我带来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生物肽裂变为700多种中药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快速吸收。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宣告研发成功。那么在这里啊，我要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多说几句话。都什么时候了，您的人生格局啊，您必须要打开呀、啊，你要站在更高一层啊，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找这个大专家有名的大夫啊，对不对？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他们的价值，他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人类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中药生物医学到来了。就像有些病人讲的，说现在出去啊，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不坐那个普通的火车，只要能快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哎，这话没错啊，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观念啊，也改变了我们。

0: 的医疗方式，有好方法能尝试我们就得尝试，可这个尝试的前提是什么？咱们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呀、啊！啊，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是不是？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啊，说实话花光了家底儿，没有什么钱了，没钱治病了，就是啊，用不起也是白费，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它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一块五毛钱这样的医疗福利，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这一辈子你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啊，能不能？咱们说白了，这是最低的治疗门槛啊，给所有人啊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真的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也是有期限的，不是啊没有期限的。目前咱们国药长春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要结束了啊。所以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一克一块五毛钱，全国的推广已经进入尾声，有需要的朋友，没报名的，咱们要抓紧报名，去申请，去落实，去抢。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好嘞。导播呀，示意我时间呢差不多了啊，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啊，这个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接听啊现场的热线。
1: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一块五，
1: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5: 喂，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5: 哎，你好，你好，我听说一克只要一块五，这个推广工程那个马上就要结束了嘛？哎。
0: 嗯，
5: 关于这个肠胃这个电话，我打了好多次，一直那个打不通阵线，
0: 嗯，
5: 所以我就担心啊，怕错过这次、啊、这个省钱这个机会
0: 啊。
5: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给我争取个名额呀、啊？我是沈阳的。
0: 哦，好好好，确实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可能啊连3天都不到了啊。咱们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的话呢，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5: 哎，好，我也知道，只花一块五这个药费啊，所以每个人都用得起。这么好这个的药，如果用不上的话，真的我得后悔死啊！
0: 没错，确实，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患者可以享受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医疗福利。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申请名额。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咱们做个介绍，好吧？
5: 我今年58岁啊。以前嘛，就那个睡不好觉，白天感觉那个心慌，但也不是很严重嘛，没当回事儿。这不今年年初的时候嘛，我们老同学、啊、在一起聚会，当时喝了点酒，又熬夜打麻将，后来感觉我这个心慌，头晕的不行，全是没劲儿，

0: 当时啊，一下就趴在那个麻将桌上了。后来我老同学一看我那个，一看这个事儿，他们也很害怕呀，就打了个120，把我送去医院抢救了。
1: 啊，
0: 当时那个医生说我是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硬化，心律不齐。
1: 嗯，
0: 住了3天这个医院，出院的时候吧，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贝塔论克，让我回家那个接着吃的。
1: 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
0: 嗯，关键是也没好嘛，这个心跳动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100、110，慢的时候就是40、50下
1: 啊，
0: 心特别的慌，心脏有时候吧那个还咯噔咯噔那个疼那么一下啊。当时给我开的那个阿司匹林，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啥，大便那个颜色发黑，
1: 嗯，
0: 哎，结果去检查说胃出血了。
1: 哎呀，你看，嗯，
0: 说是因为吃这个阿司匹林导致的嘛，我就不明白，我说医院明明是医生开的药，怎么还吃出问题来？
1: 这个阿司匹林呢，我跟您讲，它具有啊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它能够预防血栓，但是副作用呢也很大，它会使局部的胃黏膜血流量减少，抵抗胃酸能力下降，那么有增加胃肠道出血的危险。另外这个丹参滴丸呢，贝塔勒克的功效呢都是缓解症状，它啊，你刚说你这个用上了啊，那我现在特别关心的是你用了之后怎么样，这个胃心脏是不是好了很多啊？
0: 确实啊，好很多，因为我之前那个胃啊经常那个胀疼，对所有这个吃的药特别敏感嘛，一般这个药都会刺激到这个胃，但是啊，
1: 长春益寿最大的特殊之处要记住，就是22味中药材大组方，独含有的700多种激活细胞的生物肽啊，你像这个独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ET8肽，还有这个乙酰四肽，就这些活性肽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一刻就花1.5块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抓紧时间去申请。我也不多讲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0: 哎，好的好的，再见，我现在打电话马上去报名。
1: 好，我们再见。嗯，
0: 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5块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4: 1.5，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李老师。
1: 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7: 哎呀，我今天总算跟你通上话了，我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7: 今天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啊？什么情况？嗯。
7: 哎，李老师啊，我要当外婆了，我姑娘怀孕了。
1: 那我先恭喜您了啊，讲一讲。嗯。
7: 李老师，你不知道。李老师啊，你不知道，我用咱长春益寿呀，这快40天了。我姑娘嘛，她在外企上班。工作压力大，总是失眠，月经也不调，结婚这5年了一直没孩子，她婆婆一家着急啊，我也跟着着急上火的。这怀孕1个多月了，我们两家人啊都高兴的都乐哭了。
1: 太好了，意外之喜啊，但是呢这确实啊是一件好事儿啊，祝贺您。嗯，
7: 是啊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我过去吧颈椎压迫神经，这后脖子鼓个大包，脖子嘛就像锈住了似的，向左旁边嘛也扭不过去， 脑袋后边嘛还跟着疼，就是成天都是昏昏沉沉的那样，整天嘛就没精神，脑供血也不好，脑袋吧不清醒，这血压还变高了，高压160，低压还110呢。这一天啊就是忽忽悠悠的，啥都不想干。再加上那会我姑娘不怀孕嘛，她的老婆婆说三道四的跟她较劲儿吧，我也跟着上火，有时候疼的呀，我就用拳头呀狠劲捶我这个脖子，还砸脑袋。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是典型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最主要因素呢，就是啊，你椎动脉受到压迫所造成的。一般呢，我跟你讲，都是呢这个沟椎关节增生啊，那么才对这个椎动脉呀、啊、造成了挤压和刺激。所以呢，一旦有了这种压迫，第一个影响的是大脑供血。好在你及时的用上了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那么我问一下啊，除了这个颈椎病，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嗯，
7: 还有胃病，胃糜烂。
1: 哦，几级胃糜烂呢？你是胃窦啊，还是胃绞啊，还是这个胃体糜烂呢？嗯，
7: 三级，具体哪儿啊，我也不知道了。
1: 哦，那可不轻啊，你这病啊，过去给你开过什么药啊？
7: 吃的那个利珠德乐，还输液打的药，挺老长的名了，我也没太记住，好像就是那个钾阳绿什么的。
1: 啊，我告诉你，这是钾阳绿普安啊，这是增加胃运动性的药物。这个药一般呢，不是特别严重的都不给你开，不会让你用啊。因为什么呢？它除了是增加胃窦部收缩的频度的，还会呢加速胃的排空。它是通过呀这个窦丛和肠丛局部的胆碱能神经通路起作用的。这个药呢，这个静脉注射之后啊，快速的让人感觉到这个胃变得舒服啊，它是这样的作用啊。
7: 对对，就是这样。你说的太对了，我输完液就感觉胃里头呀没那么胀了，疼痛都好了。但是过一阵好像停药了就更严重了。
1: 这个药轻易啊我是不建议患者用的啊。
7: 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我这心情吧也好了，想着等外孙子出生了，我能帮着他带着孩子，我特别期待。
1: 太好了，要不怎么叫好事成双呢？你这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呐、哎、啊。话说回来啊，咱们说起这个慢性病啊，很多老病号都能发现自己的病治了这么多年，病是越治越重啊，而且呢身体会越来越虚弱啊，导致呢这个病啊越治越多，老办法只能是在掩盖病情。咱们就说最让人头痛这个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病来说，长春益寿通过22味名贵中药材所含有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内啡肽啊，就像生物导弹一样啊，它能够精准的修复受到损伤病变老化的骨细胞啊，你像骨骼呀、筋膜呀、韧带呀、软骨组织啊，哎，都能够啊得到全面的修复啊。你的情况呢，我建议您再服用啊巩固一段时间啊，赶上活动了把药啊一定备好囤足，好不好？
7: 嗯，好，李老师，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得先把名报上去，这次机会太难得了。
1: 好，那么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慢性病的患者朋友，没有申请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身体好比什么都强啊。
7: 哎，好，谢谢您了老师。
1: 别客气，我们说到这儿，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7: 哎，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李老师，你好，太谢谢你了。
1: 打来电话。啊，说说您的情况吧。嗯，
8: 跟你说啊，我打电话，我是用左手，虽然慢点、
1: 哦、
8: 但是我用左手按的电话号码。
1: 哦，
8: 过去手不能动。
1: 嗯，
8: 现在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好啊。
1: 您多大年纪了？跟我说说。嗯，
8: 我

0: 年70周岁。
1: 70周岁了啊。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个说话不是很清楚啊，说话不是很利索，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0: 我手啊是脑出血后遗症，
1: 哦，
0: 2023年10月10号早上上厕所便秘啊，拉不出来，那一使劲脑出血了，出血样是36.5毫升，当时昏迷不醒，
1: 你看看。
0: 8089。在重症监护室，后来我出来以后就成废人了，一天躺着吧，糊涂一阵，明白一阵，这心里头憋屈，
1: 憋屈，
0: 总拿别人撒气，
1: 你看看，
0: 又打又摔。老伴总是笑呵呵地说：“等你好了，想怎么打都行。”他越对我好，我这心里头越疼啊！我是累赘呀！
1: 哎呀，这位老姐姐，您别激动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咱慢慢讲，好不好？
0: 哎，一直啊，就是强对付活着，后来。小姑子一个亲戚，吃长春益寿，脑中风，然后我还是上网查，也查资料了，然后就听见长春益寿膏，现在国内一颗就花1.5块的药费活动了，我还是赶紧就打电话，就申请上名额啊。
1: 没错啊，长春益寿啊，咱们讲它是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多种慢性疾病的新方法。像您这么严重的脑出血带来的后遗症，大多都是什么呀？胳膊腿不好使，肢体、语言、行为能力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脑部神经细胞病变、损伤、坏死造成的脑部神经网的断裂，大脑指令传递不出去，病人表面啊，这个胳膊呀、腿呀、手脚啊，哪儿都没坏，但是呢，就是不听指挥，根本原因就是脑部神经网断裂，就像咱们家里边停电一样，你家用电器坏了吗？没坏呀，是不是？但是你没有电，你电饭锅不好使啊，洗衣机不好使啊。灯也不亮啊，都不能正常工作呀。所以，我们讲康复的方法，就是要修复脑部损伤的神经细胞，重组脑部细胞链啊。而且，咱们要记住，长春益寿多次我谈到22味大组方的药材当中，毒含有700多种中药生物肽呀。而且，长春益寿还有一个点，什么呢？就是这一点啊，说明书写得非常全面，说它能干什么。啊，说能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壮筋骨，所以啊，您用上之后，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
0: 谢谢李老师啊！
1: 哎呀，别客气，加油努力啊！咱
0: 哎，
1: 们活动啊已经非常紧张了，一定要抓住机会，不然的话，等到恢复99美金的时候，我们再用起来呀，那就是负担了。我不多说了，老姐姐，我祝你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了啊！
0: 谢谢啊。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我的电话吗？
1: 没错，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老师啊，我是哈尔滨的。
1: 哦。
4: 哎呀，今天呢，我是第一次听你这个讲课，你讲的那个叫长春益寿，对不对呀？
1: 没错，我讲的是长春益寿啊。
4: 哎呀，我就是听的这个是治细胞的哈。哎呀，以前也没用过。

0: 呀，这种感觉挺新鲜的。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呢？
1: 长春益寿啊，它是国家级别的准字号的药物，而且是通过22味中药材当中含有的几百种生物肽，对细
0: 哦，
1: 胞、对气血、对阴阳、对五脏进行全方位治疗的准字号的药物啊！我告
0: 哦，
1: 诉你，它是真物新药。你这样的这位朋友，你讲一讲你身体怎么了？
0: 我是呢，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发现了那叫肌酐呢，是200左右呢，那个大夫说有点偏高，完了那个。2017年7月中旬的时候吧，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啊。哎呀，我说我是那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哎呦，我天哪！
1: 你这病啊，你说的是轻飘飘的啊，轻描淡写的。我告诉你啊，你这病没那么简单，其实很严重。你说一说，你当时这肌酐是多少？你让我了解一下。
0: 你先等一下啊，我拿那个单子
1: 啊，单子
0: 啊。
1: 找一找。
0: 在这底下呢，我看看啊，
1: 这一栏写什么？肾功能？
0: 对，肾功能啊是肌酐在293左右啊，
1: 高啊，这很高啊，已经啊。
0: 还有那个啥呢，尿蛋白，有3个加号呢，
1: 哦，还写啥了？
0: 哎呀，那尿酸上，写的是。376.2啊，
1: 尿素氮呢？
0: 那个是
1: 尿素氮。
0: 尿素氮是17.39，
1: 你这都超标啊！你有糖尿病吧？啊？
0: 哎呀，你说太对了，我有糖尿病啊，现在那个还在打那个胰岛素呢，完了还打那个叫诺和灵，哎呀。早上吧是15个单位，这个晚上呢就17个单位了。
1: 那你现在还吃什么药不啊？
0: 这不是吃的呢吗？我还吃那叫做拜汤平、格列美尿，
1: 这都是西药啊。那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你告诉我啊。
0: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那个尿特别多。哎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啊！完了，加上我这个小腿呀，还肿呢。完了，这个就像那个，就一摁一个坑啊那种。
1: 我跟你讲啊，你这说话呀，都是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啊，你这是什么情况？我告诉你，你这不是这个糖尿病并发肾病了吗？糖尿病肾病啊，就你这个肌酐已经都293了，都快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透析，知道
0: 哎呀
1: 吗？
0: 呀！
1: 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你听我讲，咱们当务之急把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用上。像您的这个糖尿病，记住要补生物肽，因为肽是细胞的原材料，细胞是生命的基础。咱们长春益寿22味中草药当中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还有胰腺肽，这两种肽能干什么？啊，它能够激活和修复啊这个胰岛细胞。你补充之后，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能够激活胰岛细胞，能够促进啊咱们自身胰岛素正常的分泌。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干什么？调节血糖啊。并且关键，它能够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来补充营养，来促进全身的糖代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的肌酐那么高，再往下发展，要么透析，要么换肾。
0: 那个再下去，我肯定就这样不就完了吗？要不是，是不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再发
0: 是？
1: 展下去啊，肯定后果就不好。啊，你能够认知到这一点就可以。现在一克就花1块5毛钱的药费，眼瞅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申请名额啊！真到这个细胞恶性病变了，你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呀，我也是无能为力，我也帮不了您了啊。
0: 哎呀，那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我就得赶紧打电话报名了啊。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了，这位朋友，抓紧报名，祝您早日康复。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那李老师，您看，转眼间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一克1.5元的全国推广工程呢，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这期间呢，有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自身的情况。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所以啊，大家呢也就很纳闷了，都在问这国药长春益寿啊，到底是治什么病的呢？
1: 国药长春益寿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一种啊集合了中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和生物医学治疗细胞的全面型的准字号的药物。我们要记住，它是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肽，从而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22味大组方中药材的调阴阳啊、补气血。其实呢，刚才主持人呢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以往大家治病总是围绕这个病的本身啊，围绕疾病的本身，但是事实上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家里这个电视机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你是愿意挨个找电视机的修理工啊，还是这个找这个电冰箱的修理工、电灯的修理工啊，分别去找？那么你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能够修电器的万能工？我相信大家啊，肯定都愿意找一个万能工，对吧？一步到位了啊，一个人来就可以了，就把这些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我打这个比方，大家应该很好理解，是不是？我打这个比方，我是想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它就是这样，它治的是细胞啊，这就好有一比啊。说一辆汽车，它所有的零件都是正常的，那么整个这个汽车肯定，咱们说是一辆没有问题的汽车，整个汽车没问题，是不是？人也一样啊，细胞健康，人健康。当然呢，咱们有的朋友一听到这个肽这个名词，还是觉得很陌生，好像离我们很远，有些距离啊，不知道啊它和人体的重要关系。其实呢，这就像窗户纸一样，捅破了你就感觉很简单。首先我们想一想，人是怎么来的，细胞构成，对不对啊？ 精卵细胞结合到一块儿，

就生成了新生的生命。那细胞进行所有生化活动，它是不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啊？那这个物质的基础是什么？或者说这个细胞新陈代谢啊，保障功能正常的重要元素是什么？我再讲一遍，就是细胞进行所有生化活动，新陈代谢，它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生命态。这个生命态啊，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当中已知的生物态有3000多种，它们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就决定人体运行的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如我们拿这个心脏病患者来讲，急性发作之后到医院做检查，那么大夫是不是第一时间啊就要给你检测脑钠肽啊、肌红蛋白、心肌酶，检查这3项指标啊？而这个脑钠肽还有肌红蛋白，这些都是什么生物态，知道吗？大家总听人讲，但你们真的了解吗？可能很多的人都是一知半解。那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你们听好，心肌态它是存在于心肌细胞当中的多种态的总称，它包含着10几种生物态呀，是吧？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啊？就因为心肌细胞坏死了，就像人吐出最后一口气一样，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所有的肽，把生命里最重要的物质、最重要的东西全都给你释放出来。所以啊，你到这个时候检查这个数值，一旦发现它高于正常，那么就能够判断你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可见呢，生物态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啊！说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再呀贴切不过。那么除了这一点，态还是什么呢？它还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火箭发射大家都不陌生，在电视上都看过啊。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一样，没有了态，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那你注定会失败呀。那么讲到这儿，大家伙看一看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就有大量的肽类成分，比如这个心肌肽、乙酰四肽、胶原蛋白肽，比如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是什么？是溶酸肽、脑钠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维持生命啊，甚至啊是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助推器啊。还有呢，我们大家要了解啊，对于这个生物态的研究啊，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非常迅猛啊。凭借此啊，我们说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比如2002年美国的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瑞士科学家库尔玛·维特里希，因为在生物态的研究分析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同时授予了美国的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杰克·绍斯塔克这3个人。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表彰他们发现了这个瑞利和瑞利肽啊保护染色体的机制。可以这么说吧，每次生物肽类研究的突破带给人类医学的都是一次大的震动，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肽的进展而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呢。当然呢，我们得实事求是的讲，过去的肽类研究啊还是停留在单一肽的阶段，也就是一种生物肽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可现实是，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多病缠身，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你一个生物肽解决一个问题，10来个问题，那么你就得用到啊10几种生物肽。我们且不说你得反复用多少药，咱们说点现实的，你就说这个价格你能承担得起吗？临床上生物

0: 肽类药物一直以其高昂的价格。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肽，一克多少钱？一克就要2916元呢。治疗骨病的骨髓生物肽一支就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乙酰四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如果按照疗程来治疗、来用药的话，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天价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我在这个国外进行生物肽类药物研究的时候，我立志，我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生物肽的技术突破，而且关键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当然呢，这个过程啊，也不是一帆风顺，这是实话。
1: 那李老师，您都经历过哪些困难？最后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0: 你要说到这个困难呢，那么就困难在这个肽的提取，这是心里话。从之前的技术选材来讲，无论是动物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我呀尝试过千万种的方法，但是都没有啊，哎，取得突破。多次的失败啊，让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开始都不自信了。后来我内心苦恼啊，实在忍不住啊，就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家都知道我父母啊是不从医的，但是我的祖父，我爷爷，他是一名老中医，一辈子研究古方古法，结果他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呀。他说咱们这个中医博大精深呢，啊，大祖方讲究的就是君臣佐使啊，相得益彰啊，你不如啊从这个方面去考虑考虑啊。哎，结果这一试怎么的，柳暗花明啊，我从中医当中发掘出能治一身疾病的长春益寿方，通过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等吧，几十种中药材的配伍，分别从中提取出了100种中药生物肽啊。可是啊，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对我自己来讲还远远的超出以往啊。但我呢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啊，还远远不够啊。那么咱们这么说啊，这个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生物肽虽然涵盖疾病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和研究，明白吗？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能够啊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哎呀，这又是一场啊漫长的探索。好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宝库一样，它总能够给我带来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生物肽裂变为700多种中药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快速吸收。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宣告研发成功。那么在这里啊，我要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多说几句话。都什么时候了，您的人生格局啊，您必须要打开呀，你要站在更高一层啊，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找这个大专家、有名的大夫啊，对不对？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他们的价值，他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人类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中药生物医学到来了。就像有些病人讲的，说现在出去啊，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

0: 不坐那个普通的火车，只要能快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哎，这话没错啊。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观念啊，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方式。有好方法能尝试，我们就得尝试。可这个尝试的前提是什么？咱们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呀！啊，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是不是？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啊，说实话，花光了家底儿，没有什么钱了，没钱治病了，就是啊，用不起也是白费，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它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一块五毛钱这样的医疗福利，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这一辈子你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啊，能不能？咱们说白了，这是最低的治疗门槛啊，给所有人啊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真的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也是有期限的，不是啊没有期限的。目前咱们国药长春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要结束了啊。所以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一克一块五毛钱，全国的推广已经进入尾声，有需要的朋友，没报名的，咱们要抓紧报名，去申请，去落实，去抢。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3: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9: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0: 我不会喝酒。
9: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10: 谢谢姐姐。
11: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2: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

0: 深渊的恶魔。
1: 怎么还喝的？救救我！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6: 我来教你用，
7: 怎么方便？
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1: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1: 哦，请赐教。
1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13: 好嘞，
1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1: 加菲好身手啊。
1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下班走喽。
7: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7: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7: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4: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
11: 方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4: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4: 最好的保护。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二郎杨戬可了不得，那是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两军阵前这一打仗，他就看出门道来了。他发现殷红的这个宝贝肯定是阴阳镜，这东西乃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怎么会跑到这殷红手里头去呢？必须得调查清楚。姜子牙点点头，杨戬呢，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师叔，您守住城池，小侄我去去就来。这杨戬一道金光就赶奔太华山云霄洞去了。书说简短呢，到那儿可就见着赤精子了。师伯在上，杨戬给您叩头。赤精子正在闭目养神呢，口诵经文，睁眼一看，来的是杨戬。你怎么来到此处啊？哎呀，师伯呀，奉我师叔所

小差有件事向您打听打听，二殿下殷红跟您是什么关系呀？哎呀，那乃是我的徒儿啊！我已经把平生所学、所有的法宝全都给他了。哎呀，前些时候命他下山辅佐武王千岁，现在不知道他表现怎么样啊？杨戬一听啊，直咧嘴，哎呀，表现呢，可忒好。

0: 寿啊，到底是治什么病的呢？
1: 国药长春益寿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一种啊，集合了中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和生物医学治疗细胞的全面型的准字号的药物。我们要记住，它是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肽，从而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22味大组方中药材的调阴阳啊，补气血。其实呢，刚才主持人呢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以往大家治病总是围绕这个病的本身啊，围绕疾病的本身，但是事实上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家里这个电视机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你是愿意挨个找电视机的修理工啊，还是这个找这个电冰箱的修理工、电灯的修理工啊，分别去找？那么你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能够修电器的万能工？我相信大家啊，肯定都愿意找一个万能工，对吧？一步到位了啊，一个人来就可以了，就把这些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我打这个比方，大家应该很好理解，是不是？我打这个比方，我是想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它就是这样，它治的是细胞啊，这就好有一比啊。说一辆汽车，它所有的零件都是正常的，那么整个这个汽车肯定，咱们说是一辆没有问题的汽车，整个汽车没问题，是不是？人也一样啊，细胞健康，人健康。当然呢，咱们有的朋友一听到这个肽这个名词还是觉得很陌生，好像离我们很远，有些距离啊，不知道啊它和人体的重要关系。其实呢，这就像窗户纸一样，捅破了你就感觉很简单。首先我们想一想，人是怎么来的，细胞构成，对不对啊？精卵细胞结合到一块儿，就生成了新生的生命。那细胞进行所有生化活动，它是不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啊？那这个物质的基础是什么？或者说这个细胞新陈代谢啊，保障功能正常的重要元素是什么？我再讲一遍，就是细胞进行所有生化活动、新陈代谢，它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生命态。这个生命态啊，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当中已知的生物肽有3000多种，它们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就决定人体运行的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如我们拿这个心脏病患者来讲，急性发作之后到医院做检查，那么大夫是不是第一时间啊就要给你检测脑钠肽啊、肌红蛋白、心肌酶，检查这三项指标啊？而这个脑钠肽还有肌红蛋白，这些都是什么生物肽，知道吗？大家总听人讲，但你们真的了解吗？可能很多的人都是一知半解。那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你们听好，心肌肽它是存在于心肌细胞当中的多种肽的总称，它包含着十几种生物肽呀，是吧？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啊？就因为心肌细胞坏死了，就像人吐出最后一口气一样，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所有的肽，把生命里最重要的物质、最重要的东西全都给你释放出来。所以啊，你到这个时候检查这个数值，一旦发现它高于正常，那么就能够判断你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可见呢，生物肽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啊！说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再呀贴切不过。那么除了这一点，肽还是什么呢？它还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啊，火箭发射大家都不陌生，在电视上都看过啊，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

0: 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一样，没有了钛，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那你注定会失败呀。那么讲到这儿，大家伙看一看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就有大量的钛类成分，比如这个心肌钛、乙酰四钛、胶原蛋白钛，比如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是什么？是溶酸钛、脑钠钛，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维持生命啊，甚至啊是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助推器啊。还有呢，我们大家要了解啊，对于这个生物钛的研究啊，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非常迅猛啊。凭借此啊，我们说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比如2002年美国的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瑞士科学家库尔玛·维特里希，因为在生物态的研究分析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同时授予了美国的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啊、格雷德还有杰克绍斯塔克这三个人，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表彰他们发现了这个瑞利和瑞利钛啊保护染色体的机制。可以这么说吧，每次生物钛类研究的突破带给人类医学的都是一次大的震动，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钛的进展而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呢。当然呢，我们得实事求是的讲，过去的钛类研究啊还是停留在单一钛的阶段，也就是一种生物钛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可现实是，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多病缠身，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你一个生物钛解决一个问题，十来个问题，那么你就得用到啊十几种生物钛。我们且不说你得反复用多少药，咱们说点现实的，你就说这个价格你能承担得起吗？临床上生物钛类药物一直以其高昂的价格，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钛释放钛，一克多少钱？一克就要2916元呢。治疗骨病的骨髓生物钛一支就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钛、乙酰四钛一支就要1300块钱。如果按照疗程来治疗、来用药的话，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天价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我在这个国外进行生物钛类药物研究的时候，我立志我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生物钛的技术突破，而且关键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当然呢，这个过程啊也不是一帆风顺，这是实话。
1: 那李老师，您都经历过哪些困难，最后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0: 你要说到这个困难呢，那么就困难在这个钛的提取，这是心里话。从之前的技术选材来讲，无论是动物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我呀尝试过千万种的方法，但是都没有啊取得突破。多次的失败啊，让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开始都不自信了。后来我内心苦恼啊，实在忍不住啊，就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家都知道我父母啊是不从医的，但是我的祖父，我爷爷，他是一名老中医，一辈子研究古方古法，结果他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呀。他说咱们这个中医博大精深呢，大祖方讲究的就是君臣佐使啊，相得益彰啊，你不如啊从这个方面去考虑考虑啊。哎，结果这一试怎么的，柳暗花明啊，我从中医当中发掘出能治一身疾病的长春益寿方，通过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等吧，几十种中药材的配伍。

0: 别从中提取出了100种中药生物肽，啊，可是啊，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对我自己来讲还远远的超出以往，啊，但我呢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啊，还远远不够啊。那么咱们这么说啊。这个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生物肽虽然涵盖疾病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和研究，明白吗？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能够啊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哎呀，这又是一场啊漫长的探索。好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宝库一样，它总能够给我带来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生物肽裂变为700多种中药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快速吸收。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宣告研发成功。那么在这里啊，我要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多说几句话。都什么时候了，您的人生格局啊，您必须要打开呀，你要站在更高一层啊，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找这个大专家有名的大夫，对不对？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他们的价值，他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人类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中药生物医学到来了。就像有些病人讲的，说现在出去啊，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不坐那个普通的火车，只要能快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哎，这话没错啊，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观念啊，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方式。有好方法能尝试我们就得尝试，可这个尝试的前提是什么？咱们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呀。 啊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是不是？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啊，说实话花光了家底儿，没有什么钱了，没钱治病了，就是啊，用不起也是白费，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它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1.5块这样的医疗福利，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这一辈子你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啊，能不能？咱们说白了，这是最低的治疗门槛啊，给所有人啊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真的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也是有期限的，不是啊没有期限的。目前咱们国药长存益寿一克1.5块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要结束了啊！所以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一克1.5全国的推广已经进入尾声，有需要的朋友，没报名的，咱们要抓紧报名，去申请，去落实，去抢。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好嘞，导播呀，示意我时间呢差不多了啊，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啊。这个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接听啊现场的热线。
1: 1.5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

0: 李金波老师提出补钛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钛。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钛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钛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喂，哎，你好，李老师。
5: 您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你好，你好，我听说一克只要1.5元，这个推广工程那个马上就要结束了嘛？哎，关于这个肠胃这个电话，我打了好多次，一直那个打不通占线。所以我就担心啊，怕错过这次、啊、这个审计这个机会
5: 啊。
4: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给我争取个名额呀？我是沈阳的。
5: 哦，好好好，确实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可能啊连3天都不到了啊。咱们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的话呢，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4: 哎，好，我也知道，只花1.5元这个药费啊。所以每个人都用得起，这么好这个的药，如果用不上的话，真的我得后悔死啊！
5: 没错，确实，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患者可以享受1克1.5元的医疗福利。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申请名额。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咱们做个介绍，好吧？
4: 我今年58岁啊，以前嘛就那个睡不好觉，白天感觉那个心慌。但也不是很严重嘛，没当回事儿。这不今年年初的时候嘛，我们老同学啊在一起聚会，当时喝了点酒，又熬夜打麻将，后来感觉我这个心慌，头晕的不行，全是没劲儿。当时啊一下就趴在这个麻将桌上了。后来我老同学一看我那个一看这个事儿，他们也很害怕呀，就打了个120把我送去医院抢救了。
5: 哦。
4: 当时那个医生说我是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硬化，心律不齐。住了3天这个医院，出院的时候吧，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贝塔论克，让我回家那个接着吃的。
5: 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
4: 关键是也没好嘛，这个心跳动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100-110，慢的时候只有40-50下
5: 嘛。哦。
4: 心特别的慌。心脏有时候吧，那个还咯噔咯噔，那个疼那么一下啊。当时给我开的那个阿司匹林，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啥，大便那个颜色发黑。哎，结果继续检查说胃出血了。
5: 啊、哎呀，你看，
4: 说是因为吃这个阿司匹林导致的嘛，我就不明白。我说医院明明是医生开的药，怎么还出问题嘞？
5: 这个阿司匹林呢，我跟您讲，它具有啊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它能够预防血栓，但是副作用呢也很大，它会使局部的胃黏膜血流量减少，抵抗胃酸能力下降，那么有增加胃肠道出血的危险。另外这个丹参滴丸呢，贝塔乐克的功效呢都是缓解症状，它啊，你刚说你这个用上了啊，那我现在特别关心的是你用了之后怎么样，这个胃心脏是不是好了很多啊？
4: 确实啊好了很多，因为我之前那个胃经常那个胀疼，对所有这个吃的那个药特别敏感嘛，一般那个药都会刺激到这个胃，但是啊、
5: 长春益寿最大的特殊之处要记住，就是22味中药材大组方独含有的700多种激活细胞的生物肽啊，你像这个独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ET8肽，还有这个乙酰四肽，就这些活性肽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一克就花1.5元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

0: 抓紧时间去申请。我也不多讲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1: 哎，好的好的，再见，我现在打电话马上去报名。
0: 好，我们再见。嗯，
1: 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城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4: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李老师。
0: 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7: 哎呀，我今天总算跟你通上话了，我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哦。
7: 今天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啊？什么情况？嗯。
7: 哎，李老师啊，我要当外婆了，我姑娘怀孕了。
0: 那我先恭喜您了啊，讲一讲。嗯，
7: 李老师，你不知道，李老师啊，你不知道，我用咱长城益寿呀，这快40天了。我姑娘嘛，她在外企上班，工作压力大，总是失眠，月经也不调，结婚这5年了，一直没孩子。她婆婆一家着急啊，我也跟着着急上火的。这怀孕1个多月了，我们两家人啊都高兴的都乐哭了。
0: 太好了，意外之喜啊，但是呢这确实啊是一件好事儿啊，祝贺您。嗯，
7: 是啊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我过去吧颈椎压迫神经，这后脖子鼓个大包，脖子嘛就像袖子了似的，袖子旁边嘛也扭不过去，脑袋后边嘛还跟着疼，就是成天都是昏昏沉沉的那样，整天吧就没精神，脑供血也不好，脑袋吧不清醒，这血压还变高了，高压160，低压还110呢。这一天啊就是忽忽悠悠的，啥都不想干。再加上那会我姑娘不怀孕嘛，她的老婆婆说三道四的跟她较劲儿吧，我也跟着上火，有时候疼的呀，我就用拳头呀狠劲捶我这脖子，还砸脑袋。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是典型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最主要因素呢，就是啊，你椎动脉受到压迫所造成的。一般呢，我跟你讲，都是呢这个沟椎关节增生啊，那么才对这个椎动脉呀、啊、造成了挤压和刺激。所以呢，一旦有了这种压迫，第一个影响的是大脑供血。好在你及时的用上了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那么我问一下啊，除了这个颈椎病，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嗯，
7: 还有胃病、胃糜烂。
0: 哦，几级胃糜烂呢？你是胃窦啊，还是胃绞啊，还是这个胃体糜烂呢？嗯，
7: 3级，具体哪儿啊，我也不知道了。
0: 哦，那可不轻啊，你这病啊，过去给你开过什么药啊？
7: 吃的那个利珠德乐，还输液打的药，哎呀，挺老长的名了，我也没太记住，好像就是那个钾阳绿什么的。
0: 啊，我告诉你，这是钾阳绿普安啊，这是增加胃运动性的药物。这个药一般呢，不是特别严重的都不给你开，不会让你用啊。因为什么呢，它除了是增加胃窦部收缩的频度的，还会呢加速胃的排空，它是通过呀这个窦丛和肠丛局部的胆碱能神经通路起作用的。这个药呢这个静脉注射之后啊，快速的让人感觉到这个胃变得舒服啊，它是这样的作用啊。
7: 对对，就是这样，你说的太对了，我输完液就感觉胃里头呀没那么胀了，疼痛都好了，但是过一阵好像停药了就更严重了。
0: 这个要轻易

0: 我是不建议患者用的啊。
1: 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我这心情吧也好了，想着等外孙子出生了，我能帮着他带着孩子，我特别期待。
0: 太好了，要不怎么叫好事成双呢？你这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呐！啊，话说回来啊，咱们说起这个慢性病啊，很多老病号都能发现自己的病治了这么多年，病是越治越重啊，而且呢，身体会越来越虚弱啊，导致呢这个病啊越治越多，老办法只能是在掩盖病情。咱们就说最让人头痛这个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病来说，长春益寿通过22味名贵中药材所含有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内啡肽啊，就像生物导弹一样啊，它能够精准地修复受到损伤病变老化的骨细胞啊，你像骨骼呀、筋膜呀、韧带呀、软骨组织啊，哎，都能够啊得到全面的修复。啊，你的情况呢？我建议您再服用啊，巩固一段时间，啊，赶上活动了，把药啊一定备好，囤足，好不好？
1: 嗯，好，李老师，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得先把名报上去，这次机会太难得了。
0: 好，那么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慢性病的患者朋友，没有申请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身体好比什么都强啊。
1: 嗯，好，谢谢您了，老师。
0: 别客气，我们说到这儿，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太谢谢你了。
0: 打来电话啊，说说您的情况吧。嗯。
4: 跟你说啊，我打电话，我是用左手。虽然慢点，但是我用左手按的电话号码。过去手不能动。现在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好啊。
0: 您多大年纪了？跟我说说。
4: 我今年70周岁。
0: 70周岁了啊。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个说话不是很清楚。啊，说话不是很利索，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4: 我手啊是脑出血后遗症。
0: 哦。
4: 2023年10月10号早上上厕所，便秘啊拉不出来，一使劲脑出血了。出血量是36.5毫升。当时昏迷不醒。
0: 你看看。
4: 8天8宿，在重症监护室。后来我出来以后就成废人了。一天躺着吧，糊涂一阵，明白一阵。这心里都憋屈，
0: 憋屈，
4: 总拿别人撒气。
0: 你看看，
4: 又打又摔，老伴总是笑呵呵地说：“等你好了，想怎么打都行。”他越对我好，我这心里都越疼啊！我是累赘呀。
0: 哎呀，这位老姐姐，您别激动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咱慢慢讲，好不好？
4: 一直啊，就是强对付活着。后来，小姑子一个亲戚吃长春益寿，脑中风，然后我还是上网查，也查资料了。然后就听见长春益寿膏。现在国内一颗就花1.5块的药费活动了。我儿子赶紧就打电话，就申请上名额。
0: 没错啊，长春益寿啊，咱们讲它是能够从病因入手， 解决多种慢性疾病的

0: 新方法。像您这么严重的脑出血带来的后遗症，大多都是什么呀？胳膊腿不好使，肢体、语言、行为能力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脑部神经细胞病变、损伤、坏死造成的脑部神经网的断裂。大脑指令传递不出去，病人表面啊，这个胳膊呀、腿呀、手脚啊，哪儿都没坏，但是呢，就是不听指挥，根本原因就是脑部神经网断裂，就像咱们家里边停电一样。你家用电器坏了吗？没坏呀，是不是？但是你没有电，你电饭锅不好使啊，洗衣机不好使啊，灯也不亮啊，都不能正常工作呀。所以我们讲康复的方法就是要修复脑部损伤的神经细胞，重组脑部细胞链啊。而且咱们要记住长春益寿，多次我谈到22味大组方的药材当中毒含有700多种中药生物肽呀。而且长春益寿还有一个点什么呢？就是这一点啊，说明书写的非常全面，说它能干什么啊，说能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壮筋骨，所以啊，您用上之后，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
1: 谢谢医药哥啊！
0: 哎呀，别客气，加油努力啊！咱们活动啊已经非常紧张了，一定要抓住机会，不然的话，等到恢复99美金的时候，我们再用起来啊，那就是负担了。我不多说了，老姐姐，我祝你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了啊！
1: 谢谢啊。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老师啊，我是哈尔滨的。
0: 哦，
4: 哎呀，今天呢，我是第一次听你这个讲课。你讲的那个叫长春益寿，对不对呀？
0: 没错，我讲的是长春益寿啊。
4: 哎呀，我就是听的这个是治气泡的哈。哎呀，以前也没用过呀，这种感觉挺新鲜的。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呢？
0: 长春益寿啊，它是国家级别的准字号的药物，而且是通过22味中药材当中含有的几百种生物肽，对细胞、对气血、对阴阳、对五脏进行全方位治疗的准字号的药物啊。我告诉你，它是生物新药。你这样的这位朋友，你讲一讲你身体怎么了？
4: 我是呢，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发现了那叫肌酐呢，是200左右呢，那大夫说有点偏高，完了那个2017年7月中旬的时候吧，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啊，哎呀，我说我是那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哎呦我天哪！
0: 你这病啊，你说的是轻飘飘的啊，轻描淡写的。我告诉你啊，你这病没那么简单，其实很严重。你说一说你当时这肌酐是多少？你让我了解一下。
4: 你先等一下啊，我拿那个单子。
0: 啊，单子找一找。
4: 在底下呢。我看看啊。
0: 这一栏写什么？肾功能。
4: 对，肾功能啊是肌酐在293左右啊。
0: 高啊，这很高啊已经啊。
4: 还有那个啥呢，尿蛋白有3个加号呢。
0: 哦，还写啥了？
4: 哎呀那尿酸上写的是376.2啊。
0: 尿素氮呢？
4: 那个是。
0: 尿素氮，
4: 尿素氮是17.39。
0: 你这都超标啊！你有糖尿病吧？啊？
4: 哎呀，你说太对了，我有糖尿病啊。现在那个还在打那个胰岛素呢，完了还打那个叫诺和林。哎呀，早上吧 是15个。

0: 单位。
1: 嗯嗯。
0: 这个晚上呢，就17个单位了。
1: 那你现在还吃什么药不啊？
0: 这不是吃着呢吗？
1: 哦、
0: 我还吃那叫做拜汤平。
1: 嗯。
0: 格列美尿。
1: 啊、
0: 哎，
1: 这都是西药啊。那你现在还，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你告诉我啊。
0: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那个尿特别多。
1: 嗯。
0: 哎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啊。
1: 嗯 嗯。
0: 完了，加上我这个小腿呀、啊，还肿呢。完了，这个就像那个就一摁一个坑啊那种。
1: 我跟你讲啊，你这说话呀、都是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啊。
0: 嗯。
1: 你这是什么情况？我告诉你，你这不是这个糖尿病并发肾病了吗？糖尿病肾病了、就你这个肌酐已经都293了，都快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透析，知道吗？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你听我讲，咱们当务之急把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用上。像您的这个糖尿病，记住要补生物肽，因为肽是细胞的原材料，细胞是生命的基础。咱们长春益寿22味中草药当中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还有胰腺肽这两种肽能干什么啊？它能够激活和修复啊这个胰岛细胞，你补充之后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能够激活胰岛细胞，能够促进啊咱们自身胰岛素正常的分泌，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干什么？调节血糖啊，并且关键它能够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来补充营养，来促进全身的糖代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的肌酐那么高，再往下发展要么透析要么换肾。
0: 那个再下去我肯定就这样不就完了吗？要不是是不是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再发展下去啊肯定后果就不好啊。你能够认知到这一点就可以，现在一刻就花1.5块的药费，眼瞅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申请名额啊！真到这个细胞恶性病变了，你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呀，我也是无能为力，我也帮不了您了啊！
0: 哎呀，那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我就得赶紧打电话报名了啊！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了这位朋友，抓紧报名，祝您早日康复。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那李老师，您看，转眼间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1克1.5元的全国推广工程呢，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这期间呢，有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

0: 反映自身的情况。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所以啊，大家呢也就很纳闷了，都在问这国药长春益寿啊，到底是治什么病的呢？
2: 国药长春益寿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一种啊，集合了中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和生物医学治疗细胞的全面型的准字号的药物。我们要记住，它是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肽，从而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22味大组方中药材的调阴阳啊，补气血。其实呢，刚才主持人呢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以往大家治病总是围绕这个病的本身啊，围绕疾病的本身。但是事实上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家里这个电视机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你是愿意挨个找电视机的修理工啊，还是这个找这个电冰箱的修理工、电灯的修理工啊，分别去找？那么你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能够修电器的万能工？我相信大家啊，肯定都愿意找一个万能工，对吧？一步到位了啊，一个人来就可以了，就把这些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我打这个比方，大家应该很好理解，是不是？我打这个比方，我是想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它就是这样，它治的是细胞啊。这就好有一比啊，说一辆汽车它所有的零件都是正常的，那么整个这个汽车肯定咱们说是一辆没有问题的汽车，整个汽车没问题，是不是？人也一样啊，细胞健康，人健康。当然呢，咱们有的朋友一听到这个肽这个名词还是觉得很陌生，好像离我们很远，有些距离啊，不知道啊它和人体的重要关系。其实呢，这就像窗户纸一样，捅破了你就感觉很简单。首先我们想一想，人是怎么来的，细胞构成，对不对啊？精卵细胞结合到一块儿，就生成了新生的生命。那细胞进行所有生化活动，它是不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啊？那这个物质的基础是什么？或者说这个细胞新陈代谢啊，保障功能正常的重要元素是什么？我再讲一遍，就是细胞进行所有生化活动，新陈代谢，它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生命态。这个生命态啊，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当中已知的生物肽有3000多种，它们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就决定人体运行的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如我们拿这个心脏病患者来讲，急性发作之后到医院做检查，那么大夫是不是第一时间啊就要给你检测脑钠肽啊、肌红蛋白、心肌酶，检查这3项指标啊。而这个脑钠肽还有肌红蛋白，这些都是什么？生物肽，知道吗？大家总听人讲，但你们真的了解吗？可能很多的人都是一知半解。那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你们听好，心肌肽它是存在于心肌细胞当中的多种肽的总称，它包含着10几种生物肽呀，是吧？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啊？就因为心肌细胞坏死了，就像人吐出最后一口气一样，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所有的肽，把生命里最重要的物质、最重要的东西全都给你释放出来。所以啊，你到这个时候检查这个数值，一旦发现它高于正常，那么就能够判断你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可见呢，生物肽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啊！说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再呀贴切不过。 那么除了这一点，钛还是什么呢？它还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啊，火箭发射大家都不陌生，在电视上都看过。啊，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一样，没有了钛，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那你注定会失败呀。那么讲到这儿，大家伙看一看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就有大量的钛类成分，比如这个心肌钛、乙酰四钛、胶原蛋白钛，比如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是什么？是溶酸钛、脑钠钛。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维持生命啊，甚至啊是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助推器啊。还有呢，我们大家要了解啊，对于这个生物态的研究啊，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非常迅猛啊。凭借此啊，我们说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比如2002年美国的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瑞士科学家库尔玛维特里希，因为在生物态的研究分析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同时授予了美国的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杰克·绍斯塔克这三个人。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表彰他们发现了这个瑞利和瑞利肽保护染色体的机制。可以这么说吧，每次生物肽类研究的突破带给人类医学的都是一次大的震动，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肽的进展而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呢。当然呢，我们得实事求是的讲，过去的肽类研究啊还是停留在单一肽的阶段，也就是一种生物肽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可现实是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多病缠身，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你一个生物肽解决一个问题，十来个问题，那么你就得用到十几种生物肽。我们且不说你得反复用多少药，咱们说点现实的，你就说这个价格你能承担得起吗？临床上生物肽类药物一直以其高昂的价格，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肽，一克多少钱？一克就要2916元呢。治疗骨病的骨髓生物肽一支就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乙酰四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如果按照疗程来治疗，来用药的话，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天价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我在这个国外进行生物肽类药物研究的时候，我立志我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生物肽的技术突破，而且关键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当然呢，这个过程啊也不是一帆风顺，这是实话。
0: 那李老师，您都经历过哪些困难，最后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2: 你要说到这个困难呢，那么就困难在这个肽的提取，这是心里话。从之前的技术选材来讲，无论是动物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我呀尝试过千万种的方法，但是都没有取得突破。多次的失败啊，让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开始都不自信了。后来我内心苦恼啊，实在忍不住啊，就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家都知道我父母啊是不从医的，但是我的祖父，我爷爷，他是一名老中医，一辈子研究古方古法，结果他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呀。他说咱们这个中医博大精深呢，大祖方讲究的就是君臣佐使啊，相得益彰啊，你不如啊从这个方面去考虑考虑啊。结果这一试怎么的，柳暗花明啊，我从中医当中发掘出能治一身疾病的长春益寿方，通过白子仁、 地骨皮、地黄、杜仲叶

0: 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等吧，几十种中药材的配伍，分别从中提取出了100种中药生物肽，啊，可是啊，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对我自己来讲，还远远的超出以往，啊，但我呢，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啊，还远远不够啊。那么咱们这么说啊，这个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生物肽虽然涵盖疾病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和研究，明白吗？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能够啊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哎呀，这又是一场啊漫长的探索。好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宝库一样，它总能够给我带来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生物肽裂变为700多种中药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快速吸收。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宣告研发成功。那么在这里啊，我要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多说几句话。都什么时候了，您的人生格局啊，您必须要打开呀，你要站在更高一层啊，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找这个大专家有名的大夫啊，对不对？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他们的价值，他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人类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中药生物医学到来了。就像有些病人讲的，说现在出去啊，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不坐那个普通的火车，只要能快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哎，这话没错啊，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观念啊，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方式。有好方法能尝试我们就得尝试，可这个尝试的前提是什么？咱们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呀。 啊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是不是？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啊，说实话花光了家底儿，没有什么钱了，没钱治病了，就是啊，用不起也是白费，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它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1.5块这样的医疗福利，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这一辈子你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啊，能不能？咱们说白了，这是最低的治疗门槛啊，给所有人啊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真的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也是有期限的，不是啊没有期限的。目前咱们国药长春益寿1克1.5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要结束了啊。所以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1克1.5全国的推广已经进入尾声，有需要的朋友没报名的，咱们要抓紧报名去申请，去落实，去抢。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 四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8: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7: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诗。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Okay, Oma? Okay, Oma?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牛奶是补充优质蛋白和钙质的最佳食材之一，老少皆宜。很多人喝奶存在误区，乳糖不耐受人群不必完全戒掉牛奶，可以选择酸奶、低乳糖牛奶，搭配主食饮用，减轻不适。牛奶不宜高温久煮，避免营养流失。成年人每天饮用300毫升左右奶制品，能够强健骨骼，增强体质。选购牛奶要选择正规渠道，拒绝过期变质产品，养成科学喝奶习惯，为日常健康保驾护航。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绝盛宴。
5: 等不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梦啊，从这袖中啊取出一本书，递给了元仁宗。陛下，您先看看这个。仁宗啊接过来一看，但只见这个封面上写着"农书"二字，不过呢旁边还有几行啊小字。这是什么贡物？该打板子，找打也叫着打，四是旗下。亲此，他不知怎么回事，向这个老师递去了询问的目光。李蒙笑了笑，叙述了这本书的经过。这本书的作者叫王真，东平人。元成宗铁木儿在位时，曾经啊当过经德县，这个县啊在今天的安徽省，他是县令，在任六年。六年后呢，改任信州永丰县县令。在没有去这个永丰到任之前，他回了一趟老家东平。家乡的父老听说在外面当县太爷的王真呢回乡探亲，于是纷纷前来看他。当时由于黄道坡纺织技术的推广，木棉树也开始由南呢向北移。东平有人想种，但是怕栽不活，听说王真回来，知道他是有学问人，于是向他请教。为了推广农业的生产，远在忽必烈当政期间，国家就编辑了一本《农桑集要》，发给各地方的官员。王真的箱子也放着一本，遗憾的是他根本就没看过，因此没有办法回答众人的提问。不过呢，他很爱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于是推辞说，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完的，答应找个时间跟大家伙好好讲一讲。众人啊也就罢了。大家伙走后，当天晚上王真就啊用起功来翻看《农桑集要》。还真别说，这里还真有木棉这一条。原来木棉产在这个西域，以后移植到了南方，现在又开始北移。这本书啊针对着木棉如何的栽培，如何的管理，如何的使用，都写得清清楚楚。王真呢就默默地记在了心里的，第二天就把乡亲们召集起来大讲而特讲。您想，这个在外面当县太爷的王真讲起话来，普通老百姓听得简直啊比那大古书评书啊还好听啊。讲完了之后，大家伙夸赞不已，都说他不愧当过县令，懂得是真多呀。众人的热情反过来又激发了王真，使他产生了一个立志编辑一本农书的决心。到了永丰任上之后，他就开始写作，经过数年的搜集整理材料，一边写一边改，最后这才定稿。全书呢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农桑通诀》，总述农业的历史，跟这个耕垦、耙涝、播种、除枝、粪壤、灌溉、收获这些个过程，以及植树、畜牧、桑蚕这些个方法。第二部分白骨谱，分述各种的农作物、蔬菜、瓜果、竹木等等的种植培育的方法。第三部分农器图谱，收集了农业器械图306幅，每幅附有简要的制作使用的说明，图文并茂，很有见地。这本农书啊太好了。王真啊此书完成之后，抄了一份交给他的上司。当时的上司机关是哪哈？江南行省。此时啊已经是元武宗海山在位了。江南行省就在一次国宴献礼的事，将这部著作作为贡物之一献了上去。哪知武宗啊连一眼都没看，他认为贡物应该是珍珠玉器、美女佳人，献上一本书你简直是开玩笑。一气就在这封面上批了上面咱们给您提的那一句话，要打作者的板子。好在王真本人不在眼前，皇上也不能看着打，江南行省的县里人答应回去代打，也就算完了事儿了。从此这部农书啊就躺到了中书省的文案柜里睡大觉了，直到今天才被这个李梦翻出来。仁宗啊认真的将这部书看了一遍，他简直被这部书给迷

0: 设了一种厨社，主张的十家组成一社，厨弟是集中啊给一家耕，由这该家管饭。这样呢，即使一家有了天灾人祸，也不至于耽误了耕作。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农业社合作化。元宗下诏刊印这本书，发给地方官，推动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由于元宗呢开科取士，有不少读书人被启用做事，因而社会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升平局面。要不是他母亲妲己太后重用了铁木迭尔在朝中啊搅和的这个话，元宗还真可以称上一代的英主了。而元宗时期呢，也可以称作一代盛世。这个铁木迭尔啊，本来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庸才，任麻都不会，靠着妲己太后的宠幸，依照蒙古人要处处占第一的元朝的这个祖规，这才爬上中书啊右丞相的高位。他每天什么都不干，吃吃喝喝，玩玩转转的，到妲己太后的兴圣宫与这个太后解解闷儿。朝臣们也不希望他做什么，也知道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所以说也就根本不依靠他。他有时心血来潮啊，也想做点事，不过无论什么事，只要他一经手，没有不坏事的。你比方说当时的国库，经过成宗坐吃山空，又经过武宗的挥霍浪费，到仁宗继位已经非常的拮据了。仁宗虽然说主张啊节约，但是偌大的一个国家，开支的数目仍然很大，没有钱怎么行？为此仁宗啊经常愁的连觉都睡不着。单说有一天，铁木迭尔向这仁宗说，国库之所以空虚，主要是江南那个负责之乡的田粮没有如数的缴纳，建议派人呢到江南去这个督剿。仁宗认为，哎，这倒是一个聚财的办法，于是同意了他的看法，让他去主办这件事情。铁木德尔得到了皇上的招旨，于是选派自己的亲信往这江南去。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这些个人也都是一些个任麻不会的，只知道以权谋私。他们到了江南之后，横征暴敛，把过去因为灾荒而赦免缴纳的田税也都要进行催缴，甚至挖了人家的祖坟，说是侵占了耕地。刹那之间呢，将一个太太平平的江南搞得鸡犬不得安宁，冤声载道，哀鸿遍野，官逼民反。赣州的蔡九五伺机举起了齐大旗，杀了地方官，建王称号，号令四方。消息传到了大都，仁宗不得不派兵前去镇压。蔡九五呢是镇压下去了，不过仁宗的国库不仅没有增添这个收入，反而又支出了一些个军费，真是弄巧成拙呀，劳民伤财。事后有一些个御史弹劾铁木迭尔，说这一次民变全是他激起来，铁木迭尔呢全然不惧。一则来说有太后保护，二一个来说经过了当今万岁的招式，办不好是具体啊催办人的事，这小子一推六二五没事了。仁宗知道自己点过头，并且有这个太后护着他，只好撤销了催缴田税的官员了事。铁木迭尔经过此事之后也接受了教训，朝中的无论什么事情，哎，他全都不管了，只管一些个私人的事情，从中啊捞取点钱财。书要简言，公元1320年农历正月21，36岁元仁宗逝世，皇太子硕德八次继位，历史上成为了元英宗。这一年英宗硕德八次只有18岁，但是这个年轻的皇帝却有自己的主见，他不受人的摆布。他的奶奶原来的妲己太后现在已经成为了太皇太后，想乘着新皇帝登基的机会调几个亲信到朝廷里来告诉他。他竟然回答道，调遣大臣非同儿戏，待孙儿了解以后再行定夺。铁木迭尔有一个亲信在中书省做事，犯了罪之后应该以杖刑。铁木迭尔请求这个妲己，妲己啊出面讲这个情，可是得到的答复却是刑罚是祖宗定的，不能擅改，该打就得打。想不到原来以为便于掌握的小娃娃，没成想到了这阵竟然不听招呼了。铁木迭尔跟这妲己太皇太后啊
1: 嗯。

0: 有点后悔了。
1: 俩人关系暧昧，再养活一个，
0: 养活不了了，岁数太大了。
1: 这个太皇太后达杰有一个亲信的女友，名叫什么呀？以列十八。您听这名字，以列十八，此人呢，狡诈多谋啊。按现在来说，两个女人在一块儿，这是闺蜜。太皇太后的很多行为都是她在后面唆使的。平章正是黑驴呢，就是他本家的一个远房的侄儿，靠着他的这个力量，先做了江浙平章政事，后来又调任中央，任这个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以历十八年，见了这个太皇太后，对这个当今的万岁不满，于是就把他的侄儿啊黑驴招到了宫里头，密谋啊，打算篡世。什么叫篡世？篡位，弑君。黑驴知道此事关系重大，非有这个右丞相铁木迭尔参加不可，于是以历十八呢，又将铁木迭尔招进宫来，把计划告诉他了。铁木迭尔虽然说对当今的万岁也不满，但是他却没有谋视皇上的胆量，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这玩意儿掉了，吃嘛嘛不香，想嘛嘛不美呀，干嘛嘛不灵了。他听完了以历十八的叙述之后，吓出了一身冷汗，结结巴巴地表示自己绝对不阻挠，但是也绝不参与。以历十八看他被吓成的那副怂样，冷笑了两声，让他走了。为了革除过去的弊政，年轻的英宗皇帝新启用了一位左丞相，名叫拜柱。这拜柱、本来是成吉思汗时候名将木华黎的后代，忽必烈时候名相安童的孙子，文武全才，在朝臣当中威信甚高。以历十八与这个黑驴的阴谋很快就被这个拜柱知道，他采取了应变的措施。英宗继位之后，准备到太庙去祭祖。太庙就是皇家祭奠祖宗的祠堂。太庙祭祖是重大的、隆重的祭奠仪式之一。皇上要在这个祖宗的祠堂里面住上三天。以历十八与这个黑驴的谋士活动就准备在这期间进行。这天夜里，黑驴带着一帮的刺客。黑驴哪个黑呀、黑白的黑，驴呀、驴马的驴。您听这名字，冲这名字就好不了。来到了太庙外面埋伏起来，先派了一个身体啊比较轻便人前去探路。那个人轻轻的一跳，扒住了房檐，一个珍珠倒卷帘上了这个房坡，伏在房脊处啊，仔细的听了听。太庙内寂静的很呢，连人们沉睡的鼾声都能听得见。这人又飞身回到了原处，向黑驴回报。黑驴啊高兴异常，他轻声的下了命了，上。一阵大笑在黑夜里响起，犹如春天的一串炸雷。黑驴被吓得一屁股蹲在了地上，其他的刺客也是个子个的俩腿打颤的。拜柱率领着禁卫军的如狼似虎的扑了过来，刺客有的被砍死，有的被杀伤，也有的被捆住了手脚。一场谋士皇上的政变瞬间被扑灭了。拜柱要将为首的交给刑部治罪，但是英宗制止了如此谋逆之罪，还审个什么，统统杀掉就是。诏命几下，拜柱只好照办。以历十八、黑驴斩首示众。英宗为什么不让这个刑部审讯呢？他知道审讯的结果必然会牵扯出太皇太后还有铁木迭尔，那将给自己出个难题。如果连太皇太后都要处置，必然要引起朝廷当中的混乱，如果不处置又如何处置其他人？这样先断了太皇太后还有铁木迭尔的功，以后呢再反对自己也不会太顺手了。更何况这二位年事已高，让他们自己活也活不了多久。这正是英宗的英明之处。事后他还亲赴兴圣宫去向自己的祖母达吉太皇太后禀报此事，好像此事根本就跟这个太皇太后啊没有关系似的。太皇太后达吉心里窝着一腔的闷气，没办法说，你也没地方讲去，渐渐的还就得了病了，日中一日，不久就死了。铁木迭尔虽然说还居着右丞相的高位，但是一切的事情全由左丞相拜柱啊进行做主，他就成了聋子瞎子了。不做工作他倒不在乎，可使他难堪的是有人呢向他求情， 他也成全不了人家，他也

当不了家，说了也不算数，这呢就使他丧失了做这个右丞相的兴趣，干脆推病在家，连中书省的办公室也不去了。假病啊，哎，慢慢的就成了真病。在太皇太后妲己死后不久，他也跟着呜呼哀哉了。铁木迭儿一死，御史们这阵翻出他以前的老账，此时已经没有了太皇太后的庇护了。英宗皇帝到了这阵也就不客气，招命御史台立案审查，都是明摆着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审查，很快就定了案了。英宗传旨追回了以前所有的封赏，并且抄没了家私，惩办了同党，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死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铁木迭儿连着做了武宗、仁宗、英宗三朝的右丞相，又抱有太后的这条大粗腿，结党营私，广有羽翼，一时难以斩尽杀绝，终于酿成了这个后患。年轻的皇帝粉碎了黑轮等这个宫廷政变之后，认为大局已定，于是一心一意的与拜入商量治国的大事情，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但是由于他放松了警惕，又有一个新的宫廷政变正在酝酿当中。这一次政变的头子名叫铁狮，是铁木迭儿的死党，曾经认这个铁木迭儿为干爹，现在认这个御史大夫，在朝廷当中他拉拢了枢密院的野先铁木，在这个地方他拉拢了晋王野孙铁木的近臣拉倒沙，您听这名字多好听，拉倒沙积极的准备伺机发动政变。从这个忽必烈起呀，历任皇帝形成了这个惯例，每到这个夏景天都要往这个上都避暑，到秋凉之后返回大都。英宗皇帝也不例外，公元1323年农历八月初五，当这英宗与这个拜入从上都返回大都的路上，政变终于发生。八月初二，当这个铁狮等得知啊英宗皇帝要起驾返回大都的消息，于是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准备。与此同时，派了一个叫憨罗斯的人为这个使者，去这个漠北去通知晋王，请他急速的率兵南来继皇帝位。如今的晋王名叫野孙铁木，他是真金太子的长子，甘马刺的儿子。忽必烈死的时候，甘马刺也曾经想继承皇帝位，但是文有布木户，武有伯彦，都是他三弟铁木儿的支持者，他看抢不到手，于是下拜称臣了。咱们前文书给您说过了，成宗铁木儿登基之后封他为晋王，镇守漠北。漠北这个地方很大，甘马刺呢镇守的地方是原来蒙古发源地之一，在这个元武宗海山镇守的地方东面。甘麻刺死后，他的儿子野孙铁木继承了王位。论资排辈，这野孙铁木是当今万岁英宗啊他的叔父。他听了汉罗斯请他率兵回京继皇帝位的话之后，猛地站起来，指着这个汉罗斯的鼻子骂去：你们这群叛臣的逆子，竟然敢谋弑圣上，还要陷我于不义之中！来人，将他给我推出去斩了！众武士啊的一声就要绑人呢。这阵亲信道拉沙，哦，不是拉倒沙呀，合着叫道拉沙呀？道拉沙出来了。王爷，常言说得好，死无对证，杀了他没办法，向皇上表明心迹，最好把他押赴京城，交给皇上处理。好，那就把他押起来，装入囚车，运往京师。是，众武士将这个汉罗斯啊给押下去了。汉罗斯心里直纳闷，这件事情不是事先都说好了，怎么临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其实啊，拆穿西洋镜这里他也没有太多的奥秘。原来啊，野木铁孙呢也不是不想当皇帝，怕的是政变不成，反而落一个叛逆之名啊。这样将这个铁狮的使者汉罗斯压起来，政变成了，自己是皇帝，再放他也不迟。政变不成，将他送给皇上，可以洗刷自己。八月初五，英宗起驾南返，当天晚上行至到离大都30里的南坡住下。此次避暑，拜住一直陪着英宗、铁狮等啊谋士的计划，全都在这个大都啊设就的。这君臣二人一字不知，毫无防备。当天夜里，叛兵突至，先杀了拜住，紧接着又杀了英宗。可惜啊，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只有21岁就死在了铁狮的刀下。政变成功，
也先铁木。

0: 等着皇帝御玺，赶赴漠北迎娶晋王。铁石呢，等回到了这个大都，料理后事。书说两头，咱们就说这个野先铁木到了漠北，将传国玉玺奉献给了晋王，请祭大位。这回晋王野孙铁木不再推辞，就在漠北自己的驻地搭上一座黄色的大帐篷，宣布继皇帝位。照例每一任的这个新皇帝继位都得要向全国发诏书。野孙铁木的诏书大意是，自己本来是忽必烈皇上的嫡后，真金太子的嫡孙，干马刺王爷的长子，自己和自己的父亲干马刺先后为这个铁木尔皇上、海山皇上、爱玉黎、巴利巴达皇上以及硕德八四皇上镇守漠北，忠心耿耿，屡建功勋。今硕德八四皇上升天，众朝臣捧玉玺来请自己登大位，而自己的弟兄们当中又没有人来争，鉴于国不可一日无主，决定从即日起嗣位。这篇诏书啊，实际上就是一篇糊涂文啊。皇上为什么升天？哪些个众朝臣请自己登大位都没有说呀，也不敢说呀。登基典礼之后，任命了国家的官员，送玉玺来的野先铁木任中书右丞相，铁石知枢密院事，自己的亲信道拉沙为这个中书省平章政事，封官已毕，起驾赶往大都。刚刚起驾不久，有一人骑着一匹快马就来了，拦阻圣驾不让前进。野孙铁木一看认识，此人叫买奴，乃是英宗皇帝的亲信之一，他是在英宗皇帝被弑之后逃跑出来，如今也逃到这里。买奴也是皇亲宗室，平日也与这个野孙铁木不错，野孙铁木让他随自己同行，待他甚好。买奴一见他继了皇帝位，不禁问道，此次弑帝难道是你的主谋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跨越吧，1074。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起，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己，我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买奴啊，这只问野孙铁木说，此次视帝难道说是您的主张吗？哎，怎么会呢？野孙铁木答得非常的坦然。那您继了大位，就不怕众臣说闲话吗？不会。紧接着野孙铁木向这个买奴啊小声的谈了自己的打算。买奴听后点了点头，表示赞许。咱们闲话少叙，野孙铁木的皇驾一行唯一难行，不止一日就到了上都。右丞相野仙铁木自持有功，连皇上也有点瞧不起。到了上都之后，皇上一路的辛苦要住一段时间，野仙铁木就运用手中的权力在上都横行起来，抢人财物，欺人欺女，把好端端的一个上都闹的是乌烟瘴气。但说有一天早晨，当这野仙铁木还没有睡醒的时候，买奴率领着一队士兵冲进来，将他绑起来就走了。野仙铁木糊里糊涂的被带到了皇上的面前，跟他一起搞政变的几位已经被绑到这里的等候着。原来啊，野仙铁木翻了脸了，说是要为先帝报仇，对这些个叛逆之臣正法，诏命一下野仙铁木等人人头落地。杀了野仙铁木之后，野孙铁木皇帝又命令续麦杰为这个中书右丞相，率兵赴大都去诛杀铁石等人。咱们再说这个铁石，这原来已经接到诏命，让自己知枢密院事，对上都啊新近发生的事情他全然不知。所以说当他听说圣驾已到大都，于是兴高采烈的带着自己的一帮啊狐朋狗党出城迎驾，企图啊得一些个丰厚的赏赐。哪知道出城之后可没见皇上的圣驾，只是啊续麦杰捧着一纸的诏书，见圣旨就得下跪，铁石等扑通通啊跪倒下去。只听啊续麦杰念道：先皇帝御守三年，国泰民安，未有失德之处，而铁石也先铁木等竟行大逆，苏有南坡之变，朕因诸大臣拥戴四登臣籍，当手除奸恶，以为先帝之灵。也先铁木等已在上都正法，今再命中书右丞相续麦杰赴大都查拿铁石等逆，严加刑惩。续麦杰第一句提到先皇帝三个字，铁石就感觉到不妙，已经吓得魂飞天外了。但是如今已成了瓮中之鳖，跑是没处跑了，只能硬着脖子听完了，然后让人家砍去了脑袋。野孙铁木这一招啊，实在是高啊，太高了。既当了这个皇帝，又不落一个谋逆之名，杀了自己支持的谋逆者，一则来说能够杀人灭口，二呢能洗白自己，一举两得呀。与此同时，除了自己的几个亲信之外，继续使用仁宗、英宗时的旧臣，继续推行汉法，无论朝廷当中还是社会上都没有引起大的波动。第二年，年号改为了

太定，历史上称他为太定皇帝。太定皇帝继位时才32岁，按理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可是他却一直病病歪歪，身体不太好。这大概是他一直生活在漠北，不服大都一带的水土，所以说他每年一开春就率领着一家老小以及亲信往这上都去，直到天冷时才回来。每年在上都的时间比在这个大都的时间还长，可是身体还是不见好。另外地方上发生了蝗灾，太定皇帝像他的祖先一样迷信，他去求佛保佑。僧人说他太定年号已经过时，需要改改。于是在他继位的第四年的3月，也就是公元1328年的4月，改年号为至和。不过更改年号并没有挽救他的生命，就在这一年的8月，在上都驾崩。太定皇上在这个上都驾崩时，他的长子阿速吉才9岁，道拉沙呢就将这个9岁的娃娃拥立为皇帝，改元为天顺，然后啊派使者赴大都去招谕各司衙门，并且安谕百姓。这时留守在京都的签书枢密院士燕铁木耳呢不受这个招命，他要拥立武宗海山的后代。这个燕铁木耳啊本来是武宗海山镇守漠北时名将床卧儿的第三个儿子，自小在这个武宗海山的麾下长大，对这个武宗啊有一定的感情。武宗海山死的时候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仁宗，燕铁木耳啊这心里就有些个不乐意。不过啊当时啊讲定的是兄终弟及还要传过来的，所以说他还没有太大的这个抵触情绪。后来仁宗啊爱玉离拔利巴达背叛了原来的约定，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嗣为太子，并且把武宗的长子和氏腊封往了云南。后来和氏腊又被赶往了漠北的察合台汗国了。燕铁木耳啊就暗下决心要为武宗的后代恢复皇位而尽力。再后来英宗继位并且很快的被弑，燕铁木耳认为英宗年轻没有成年的继承人，皇位很可能就要传回武宗后代的手里。哪知道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太定帝爷孙铁木要把皇位夺去了。好不容易又等了4-5年，太定皇帝死了，如今要立一个9岁的娃娃当皇帝，如此下去皇位何年何月何日这才能回到武宗后代的手里。燕铁木儿等不了了，而且他如今的职位签书枢密院士要正是手握军权的重臣，所以他便在大都发动政变，将不同意他意见的文臣武将全部投入监狱，然后将武宗海山的一个名叫图铁木耳的儿子迎进帝师，荣立为帝，就是历史上的元文宗。这个图铁木耳啊自幼喜爱读书，竟然还能写一点诗文，这在这个元朝的历代皇帝当中这是少见的。他这个年纪只比那英宗啊小1岁，英宗继位时他已经16、17了。不管哪个皇帝在处理国事上都是英明啊还是糊涂，在争夺皇位上都是相当敏感的。英宗啊也不例外，他对武宗的这个儿子很不放心，于是找了一个茬把他呀出居到了琼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岛。太定帝继位之后，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把他呢从这个琼州招回来出居这个健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市。以后啊太定帝也发觉此人可能是未来的地位争夺者，也就不让他在这个健康这个好地方居住了，让他呢改居在了长江上游的江陵。这个江陵啊属于现在的湖北，燕铁木耳啊就把他从江陵迎回了大都了。元文宗继位之后改元天历，上都一个天顺皇帝，大都一个天历皇帝，一个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战争啊自然就要爆发，历史上称之为天历之战。咱说啊简言，公元1332年农历的9月，元文宗图铁木耳由于常年生活在惊吓之中，他自己啊得了一种怪病，每天里头昏昏沉沉，动不动啊就说胡话。实际上用现在话来说，他这是吓出啊精神病了。
按现在来说是心理疾病，那阵人们。

一线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就感觉到奇怪。皇后啊，颇大失礼，守在他的身旁，他一再交代，在自己死后要把这个皇位呢传给他的哥哥的嫡子，夷陵执班。皇后一时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呢，她怕一旦传位给他人，自己失去了权力，就会被人啊宰割。于是她说道：“此事非同小可，还是找太平王一块商量商量。”不用找他，文宗啊口气非常的坚决，他跟咱两个一样，做了亏心事也不会活得太久，你还是听我的话，要不然是永远不会安宁的。皇后啊不能听这个文宗的话，他派人去请了太平王燕铁木儿。不久去的人回来禀说燕铁木儿有病，连床都起不来了。皇后一听吓了一跳，心话说莫非皇上马上就要驾崩，已经有了先兆了，这燕铁木儿怎么果真就有了病了？看来皇上的话不能不听啊！如果传位给自己这个唯一的小儿子，结果像自己的长子一样暴死，那可就是哭天都没泪了。于是他去把这个知枢密院事的伯彦找来，转达了皇上的意思。这个伯彦与这个征南宋立成宗的那个伯彦这是同名，但是却没有那位伯彦正直，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听了皇后转述皇上的意见之后，认为不过是官样文章，于是就说：“皇子，燕铁古斯的年龄与这个齐王夷陵执班的年龄不相上下，反正都需要皇后临政听朝，何必舍子立侄呢？再者说了，皇上春秋正复，偶然得了小病，很快就会痊愈，皇后不必太担心。”皇后一听啊有些着急啊，这是陛下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卿等一定要遵照执行，不得有违。这个伯彦一见今天皇后说的话是真格的，不知啊如何对答，诺诺连声退出宫去。就在这天夜里，只有23岁的元文宗图铁木儿驾崩了。右丞相燕铁木儿本来没什么大病，很快就好了。知枢密院事伯彦向他复述了皇上的这个遗诏，两个人又一同去啊请示皇后立这个齐王夷陵执班为皇上，这就是历史上的宁宗，史称元宁宗，当时只有7岁。宁宗啊继位之后，文宗皇后普达失礼，就成了当然的皇太后，临朝听政，代替小皇上处理国家大事。他为了表示对小皇帝的慈爱，还给这个7岁的皇帝选了一个7岁的皇后，名字叫呢叶特米什。两小无才，任妈都不懂，两个吃死的孩子，尿尿活泥啊，不过在一块玩，哎，这玩倒是挺痛快的，也算历史上一件奇闻异事了。可惜这位小皇帝福浅命短，继位43天得了一场暴病，医治无效，呜呼哀哉，连年号都没来得及改。宁宗一死，下面该立谁为帝又成了一轮的话题。燕铁木儿主张立太后的亲子，自己的义子燕铁古斯，可是啊，太后被这几年来接连不断的死人吓怕了，他坚持要立明宗何时赖的长子，也就是妃子麦莱迪，他生的妥欢铁木儿。燕铁木儿一听先帝再试试，曾经下过诏书说妥欢铁木儿不是明宗的儿子，是妃子麦莱迪带来的外姓杂种，所以说才将他母子二人流放高丽。后来麦莱迪死在海岛上，妥欢铁木儿又改放到了境下，像这样人难道说也能迎来居大位吗？哎，颇大势力太后啊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先迎来再说吧。从这心眼里说，他何尝不愿意立自己的儿子呢？但是他怕兄嫂的冤魂缠绕自己呀，不得不如此做呀。燕铁木儿还要再劝，到了这阵颇大势力制止了他，就怎么定吧，请速速派人去迎接妥欢铁木儿进京，毕竟是君臣之分呢。燕铁木儿不敢强命，只得派使者前往靖江。靖江是哪？就是现在的广西桂林。等到啊，
妥欢帖木儿来到京师已经是第二年了，也就是公元

1333年的春天了，这一阵的妥欢帖木儿才13岁，他还没有夺帝位的欲望，所以说对自己被迎回京来做皇帝也没有多大的兴趣。燕帖木儿等大臣出京迎接他，他也没显出啊有一点高兴的样子，相反他从小被人赶到这儿又赶到那，对这样的场面反倒有点害怕了。燕帖木儿向他表示了恭贺，他也不回答，实际上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一味的板起了面孔。燕铁木儿以为这孩子城府很深，恐怕将来难于驾驭，所以多次到这个皇太后普达施里那儿去请求太后三思，不然的话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皇太后啊也被他说动了，于是迟迟不举行啊登基大典，一拖就是3个多月。又一桩巧事啊发生了，燕铁木儿也得了一场怪病啊。什么怪病？小便的时尿血，没几天就死了。其实啊，这本来是燕铁木儿常年荒淫的结果，自从文宗继位之后什么都由着他，光妃子就赏给了他80多名啊，连那个太定皇帝的皇后巴布罕也被他娶来做妃，其荒淫程度那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迷信的太后普达施里认为这又是冤鬼在暗中啊作祟，再也不敢拖延了，于是正式立妥欢帖木儿为皇帝，这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史称元顺帝，又称元惠帝。当时约定顺帝之后要传位给燕铁古斯，就像武宗与这个仁宗时候一样的事情，兄终弟及折长者立，不断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但是事与愿违。7年之后，也就是公元1340年，当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长到20岁的时候，他为自己的父母报仇雪恨，文宗的皇后被他赶到了东安州居住，文宗的孩子燕铁古斯被他流放到了高丽，行至中途他又派人杀害了。听众朋友们，整个的元代宫廷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先是在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窝阔台跟这拖雷之间争夺汗位，蒙哥汗继位之后拖雷系夺得了大权，以后又在拖雷的儿子当中争夺汗位，结果是忽必烈得胜，忽必烈死后他的接班人真金太子已经先亡，于是皇位呢又在这个金真太子的3个儿子当中争来夺去，一直夺到了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但是内部争夺归内部的争夺，一旦夺得了地位之后，无论是谁，对老百姓的阶级压迫，对汉人男人的民族压迫却都是一样，文官不会治国，只会贪赃枉法，武将不会安邦，只会横行霸道，各级官员除了俸禄之外还要向下面收这个常例钱，下级去见上级要那拜见钱，官来官往要送迎钱，打官司要公事钱，拘捕人要齐发钱，逢节日要追节钱，什么事情也没有，要散花钱。咱这么说吧，这个钱那个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全都是从老百姓的血汗当中榨取，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挣扎着，天长日久，日久天长，终于酿成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直接的导火索是什么？挖河。公元1344年，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续下了20多天的暴雨，河水暴涨，黄河从孟津啊往东地势落差过小，从这个黄土高原带来的泥沙渐渐的沉于这个河底，使河床越来越高，最后高出了河的两岸地面，形成了地上河，完全靠两岸的大地这才能控制它的流向。所以说黄河最怕决口，一决口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房屋被冲毁，成千上万的百姓被冲走，成千上万顷的土地被淹没，侥幸逃生的老百姓就成了无家无业无依无靠无生活门路的难民。这一年黄河先是在白毛堤，就是现在河南省兰考的东北决了口子，又在金堤决了口子。这个金堤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山东平安县一带的黄河两岸那个石堤，在这儿撅了口子，连着2次大缺口，造成的惨象真是惨不忍睹啊。

0: 当时在这个北方啊，流行一种白莲教。白莲教本来是佛教的一个支派，但是被正宗的佛教徒啊反对，说他们是假借佛祖的名义来欺骗愚昧的老百姓。这个教派最先得名于5世纪的东晋庐山和尚慧莲的白莲社。到了南宋时期，昆山人毛子元呢，这才正式成立了白莲教。前面咱们跟您说过，忽必烈是一个什么教啊都信仰的这个帝王，在他继位之初啊，白莲教也曾经啊得过这个发展，但是以后啊各地人民起义大都打着白莲教的招牌，于是这个皇帝决定将这个教派取缔了，因此白莲教渐渐的转入了地下组织。咱们话说在这个河北永年县，那阵儿叫直隶，这个永年县有一个白莲教的首领名叫韩山童，他乘着黄河泛滥人心混乱的大好时机，走南闯北大肆活动起来。他说佛祖将要降生人间，明王将要出世，元朝的统治将要垮台，新的太平世界将要到来。这对于啊在这个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啊自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于是不少人暗中参加了白莲教，白莲教的势力顿时扩大了许多倍。单说这一天，韩山童风尘仆仆到了这个阜阳的柳沟村。柳沟村有一个青年名叫刘福通，他力大无穷，性格豪爽，好打抱不平啊，在这个群众当中有崇高的这个威信，他对现实不满，早就想将这个世界砸他个稀巴烂，建设自己的理想社会。所以说他一听了韩山童的宣传，于是就着了迷了，二人很快就成了生死之交。刘福通在韩山童的指导下串联了周围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集中到他自己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的会议。在这个会上，韩山童做了一番鼓舞人心的宣传，众人呢对韩山童的这个宣传深信不疑啊，只是在具体实践上还有一些个茫然。于是有一个人问先生，认为佛祖什么时候能够降临人间，明王什么时候这才能到人间。韩山童一听，说远也远得很，说近也近得很，佛祖降世是为了救世，世不乱佛祖则不降，世一乱佛祖则立志，关键就是在于这世上何时方能大乱起来。他这个话是模棱两可，挺圆滑。刘福通这阵激动地把话茬接过来，事在人为啊，咱们首先挑起大乱，让佛祖早日降生。对，大家伙异口同声地说。于是在这次会上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起义的班子，专等起义的时候到来。公元1351年这个机会终于到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 安全第一。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

0: 景区了。
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 哎，别碰我！
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 最好的保护。
3: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4: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5: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3: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5: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3: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5: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上头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5: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7: 让我一次爱的路。
6: 够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8: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2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20: 垃圾分类我参与。
9: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娇小

0: 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

0: 恋人，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

0: 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真好喝的！救救我！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0: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1: 还有着事儿？
1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0: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1: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4: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4: 垃圾分类我参与。
19: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2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1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话说。

0: 我元朝至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穆先生请这张天佐吃饭，张天佐能有不同意的吗？饿了三天了。刚才穆先生在外边摆酒的时候，他就已经馋虫勾出来了。张天佐这个恨呢，你介绍你讲的这些菜没问题，你还介绍口感干什么呀？你这不是让我着急吗？结果没成想，穆先生啊，很爱结交英雄好汉。一听怎么着，张天佐在这儿关着呢，那赶紧请出来啊！我想跟他交个朋友，虽然他快死的人了。临死之前能认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也是我穆先生的荣幸。就这样，赵三儿打开牢门，把张天佐呀给请出来了。张天佐一看这满桌子，呵，全是好吃的呀，山珍海味，哎呀，赶紧吃啊。刚拿起筷子要吃，结果穆先生举起了酒杯，来来来，张将军，我敬你一杯。那得给面子喝呀，举起酒杯刚要喝酒，张天佐一看呐，这穆先生嘴唇一哆嗦，眼圈一红，这眼泪就掉下来了。张天佐一想，怎么着，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刚端起酒杯你就心疼的哭了，这酒我怎么喝呀？他把酒杯往桌上一放，穆先生请您自斟自饮吧，张某告退了。穆先生说道，哎，张将军呐，您这是怎么了？为什么酒还没喝就要走呢？张天佐说了，我渴死不饮到泉水，饿死不用嗟来食，我是个被俘之人，您不嫌弃反倒请我喝酒，我很感激。可是啊，我刚把酒杯端起来您就哭了，这酒我还怎么喝呀？谁知那穆先生一听哭得更厉害了，哎，张将军呐，您冤屈我了，我广交天下朋友，仗义疏财，何在乎这一杯水酒呢？只因我有难言之隐，才伤心落泪。这张天佐也是一条热血汉子，见穆先生如此伤心，不免就问，不知先生有何为难之事，能否对张某说上一说？穆先生叹了口气说道，哎，请张将军不要见笑啊，只因我有一妾名叫娇娘，颇有几分姿色，我与她相处12年，

终朝每日形影不离，没有分开吃过一顿饭呢。我们俩好到什么程度呢？他没我不食，我没他不饮呐。就在朱元璋打进徐州城那天，我们夫妻到街上看热闹，霍氏就看出来了。哎呀，西吴王有个外甥叫何二愣，原是徐州城的一霸，一眼看上了娇娘，硬把娇娘抢走了。我气愤不过，就托人情打官司，把状纸直接送到朱元璋那里。谁知道朱元璋袒护他的外甥，不能秉公而断，派人给我送去500两银子，让我了结此案，另娶一房，还让人给我带来话，这事儿以后不许再声张了，否则对我不利。张将军呐，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我又惹不起人家，心里又思念娇娘，所以一端起酒杯，就想起了我的娇娘，故而落泪呀。张天佐听了这么一篇话，气得他咯嘣嘣直咬牙呀。啊，穆先生

0: 这筷子一会儿来一块肉，一会儿来口菜，紧着忙活，你眼看就要报仇了。相信我，我师父20万大军扎在徐州城外，不久就要攻城，你难道还不能报这夺妾之仇吗？穆先生说道，老太师是为了灭贼平乱，哪能管我的闲事儿啊？张天佐说道，只要我师父打进徐州城，我就给你把娇娘找回来。穆先生闻听破涕为笑，一躬到地，张将军呐，我一辈子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张天佐说道，有话您只管讲。穆先生说，张将军若不嫌弃，我愿与您结为生死弟兄，我天天给您来送饭，再慢慢的找着您的兵刃和盔甲，等太师一攻城，我就想方设法把您救出去，给您师父做个内应，到那时你们师徒见面，我们夫妻团圆，您看行不行？张天佐一听满心高兴啊，
1: 哎，行，如此甚好。
0: 这二人一续年更，张天佐38岁为兄，穆子和36岁为弟。张天佐亲笔写下金兰谱，二人对天明过誓，重新入席，同桌共饮，直至天黑。这张天佐吃的呀，哎呀，光这红烧狮子头就干了6盘，这吃的。最后穆先生告别了张天佐，离开了军饭营。书中按笔交代，这穆先生是谁呢？他可不是别人，正是徐达派来的谋士李善长。李善长专能模仿他人的笔法，今天奉元帅之命来军饭营，与赵三儿做了一场戏，就为了张天佐的这张亲笔金兰谱。他把这金兰谱笔记套下来，以张天佐的口气给张兴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徐达。徐达马上派造袍将丁德兴即往泗水关调宝枪将张兴祖。这时候啊，元朝大军已经按照太师脱脱的命令，兵退40里安营扎寨，兵卒们挖壕掘井，埋伏强弓硬弩，鹿角窝刀，绷绳腿，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白天有人巡营放哨，夜晚有人刁斗瞭望。脱脱还派出几波探子到徐州城探听西吴虚实，探子回来说，这徐州城门早开晚闭，4乡8镇的老百姓随便出入，街里巷外依然繁华热闹，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现。就这样一连查探几天都是如此。脱脱心想啊，这些探子毕竟没什么军事经验，看不出什么来，莫如老夫亲自走一趟，不管徐达、胡大海他们施展什么诡计，谅他也瞒不过老夫的眼睛。脱脱就找白云托、蛮子海牙师徒三人商量此事。白云托说了，师父啊，您这么大岁数了，到徐州城里去恐怕不太方便吧。再者说，我大师哥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也猜测不透，您去我们也不放心呢，不如

0: 我让我们哥俩去一趟。托托说道。哼，你们俩懂得什么呀？徐达用计，你们是看不出来的。还是我亲自去好，我化妆成一个乡间的富翁。海牙呀，你给我打扮成从人模样，背个钱搭子，多带点银子啊，银票，凭你一口熟练的汉话，他们也难以认出。咱们到城里转悠两圈，就能看出他的真假虚实。白云托呢，你留下镇守营盘。海牙呀，你赶快去准备东西去吧。这太师主意一定，卸去了铠甲，换好便服，头戴一顶古铜色的员外巾，当中嵌一块美玉，双飘带搭在前胸，身穿一件古铜色的员外氅，腰束丝带，黄绒灯笼穗向下倒垂，大氅之内暗藏一口双锋宝剑，脚下白袜云鞋。这蛮子海牙穿着一身青，肩上搭个钱搭子，两人好像是一个东家带一个伙计，溜溜达达走出后营门，往前营门绕。绕到前营门，两个人谁也不言语，直接往里就走。前营门有两个站岗的门军，一个叫刘三宝，一个叫赵小三儿。他们俩一看呢，从前边走过两个人，谁也不打招呼，就要进营门。刘三宝扯开嗓子就喊：站住，别往前走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再往前走，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这爷俩还是闷头往前走，刘三宝可急了，蹭的穿过来，就把托托挡住了。哎，说你呢？这托托还是假装没听见。刘三宝这小子还真愣啊，举起巴掌，照着托托就打嘴巴。蛮子海牙一看急了，伸手抓住刘三宝的胳膊，把眼睛一瞪，怒喝一声：混账东西，扒开你的两只狗眼看看，我们是谁？刘三宝一听声音一哆嗦呀，这声音好熟悉呀，仔细一瞧，原来是老太师和五爷蛮子海牙，吓得他魂儿都快飞了，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下，磕头如同捣蒜一般。
1: 哎呦哎呦，我说五爷，小子该死，我实在是眼拙，没有看清啊。因为平时太师的军令森严，这我们也不敢怠慢呢，让我们坚守哨位，不准有一点疏忁。今天你们二位一换衣服，小子我没有认出来，这才出来拦挡。五爷呀，请您多多原谅吧。
0: 这蛮子海牙还要呵斥这刘三宝。老太师一摆手，笑着问：
2: 哎，等会儿，你叫什么名字呀？
0: 刘三宝哆里哆嗦地回答说：
1: 我叫刘三宝。太师啊，我确实没看出是您老人家，我拉家带口的可不容易，您老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0: 说完又磕上头了。托托微微一笑：
2: 刘三宝啊，你起来，守营门就当如此，还别说你还没打我，就是打了我也不怪罪你，可见你当差认真。从今天起，本帅提升你为旗牌官。
1: 啊，哎呦，元帅呀，我可不敢这么想。
2: 哎，这是因为你对公事一丝不苟，所以本帅才提拔你的。

0: 你们头呢？其实啊，这头早就来了。听说刘三宝差点打了太师，把他吓得可不轻啊，赶快来到营门，准备和刘三宝一块受罚。到这一看呢，呵，就听太师呼唤他，所以他赶紧上前施礼。小的见过太师。太师说道：刘三宝办事认真，不但不罚，还要提升。从明天开始，他就是我的棋牌官了。你教育部下有方，海牙呀，赏他白银五两。这太师说完，带着蛮子海牙离开营门，直奔徐州城而去。太师托托呀，今天透着那么高兴。为什么呀？因为他那身打扮，连自己营盘的人都没认出来。你想啊，他去了徐州城内，那就更保险了呀。心里美，老头挺高兴。几十里的路程，走得挺快，约莫有个三个多时辰，师徒二人就到了徐州城了。来到城外一瞧，城头上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城下边人来人往，穿梭不断。爷儿俩跟着人群慢慢的往城里走，边走这蛮子海牙边说呀：师父啊，有件事弟子实在不明白呀。
1: 啊，什么事啊？
0: 出发之前，您老人家说我的汉语说得好，你觉得我这汉语说得好吗？字正腔圆吗？
1: 对呀，你的普通话很好的嘛。
0: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师父。
1: 师徒二人进到城来，到城里一瞧啊，只见那推车的、担担的、做买的、做卖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丑的、俊的，拥挤不动，热闹非常啊。百姓们个个喜笑颜开，买卖铺号生意兴隆，哪像个要打仗的样子呀。托托暗想，这徐达小奴才呀，不但治军有办法，调民却也有方。虽是一座小小的徐州城，也能看出西吴王甚得民心呐。我再看看。这托托和蛮子海牙转悠了半天，也没看出任何破绽。托托带着徒弟又挤在人群之中，听听人们的议论，也没听出个什么道道来。就这样，两人来到十字街，见路南有个饭铺，爷儿俩进去。跑堂的伙计见了雇主，赶快过来招呼：
2: 哎，二位里边请啊，吃点什么呀？
1: 蛮子海牙随便要了几个菜。托托一边吃饭，一边听旁边的人在讲些什么。结果呀，这不听还则罢了，这一听，托托的脸都绿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托托要来个潜伏，打探一下徐州城里的情况。这几天一直听探子来报啊，徐州城门早开晚关，没什么问题，一片的祥和呀，很热闹，做买的做卖的，不像是要打仗的样子。老太师一听，这是什么情况啊？我这大兵都围上来了，虽然我退出40里，那我随时可以杀过来呀。这徐州城怎么能这样呢？一定有问题，我得去看一看，我亲眼去看一看。这些探子们工作经验完全不行。

到那儿我一瞅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结果带着徒弟蛮子海牙，师徒二人装扮成一个掌柜的，一个随从模样的，这就进了徐州城了。到了城门口一看，可不是嘛，呵，这进进出出的，好不热闹啊。往里走吧，到街上更是如此，什么做买的做卖的，说评书的唱小段的，干什么的都有，好热闹好繁华呀。老百姓一个个看起来这幸福指数很高啊。哎，看来这朱元璋这小子有两把刷子。天头这时候啊已经过了晌午了，爷俩走了一上午还没吃东西呢。怎么着，去前边饭馆吃点东西吧。俩人就进了个饭馆，伙计一看紧忙招呼进去。师徒二人简单的点了几道菜，然后就吃起来。这太师托托一边吃着一边侧耳旁听身边的人都在讲些什么。这饭馆里客人还真不少，大伙都是边吃边说，有的赞扬西吴王如何的贤明，还有咒骂元朝官员如何的腐败，还有一位像是喝多了站在板凳上大声地说呀，各位各位，今天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岳飞岳元帅的满江红好不好？这饭馆里的人一起欢呼，好好。这哥们儿踩在凳子上开始朗诵起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整个饭馆里的都跟着一起大声地喊出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呵，这老百姓一个个情绪激动，斗志昂扬啊，给这托托这老东西听的脸儿都绿了。我的妈呀，你们这帮刁民，等老夫回去，我兵发大军围你徐州城杀个一干二净。但是这托托还不能表露出来，还有人来问呢、啊、老人家呀，您听这首词写的怎么样啊？好，托托只能应付，这是南宋名将精忠岳飞的这词句嘛。好，写的真好啊。托托一边说着，他心中还有那么点难过，他知道自己这个朝廷指不定哪一天就被推翻了，现在只不过这火啊还没拱起来，等有一把火引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啊、到那时候等着秋后算账吧。哎呀，这老头越想越难过，听不下去了，匆匆吃完饭出了饭铺，走到街上看看去。这走了没多远，

0: 就见路旁一个大当铺的墙根下围着一圈人，看起来很热闹啊。哎，这是什么情况啊？老头啊凑近两步，翘着脚往里一瞧，这原来里边是个算卦的。靠墙根有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不到40岁的白面先生，头戴方巾，身穿青袍，在面前放着一张高桌，上边放着挂子儿、竹签，还有一块木牌子。牌子上写着几行小字：每卦上等人纹银10两，中等人纹银5两，平民10文钱，算不灵倒找纹银10两。这围着看热闹的人挺多的，太师心想，哼，凡是干这个的那都是生意行，买卖道没真的，这算卦的口气可真大呀，算不准倒找纹银10两，哪有说一算就灵的呀，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怎么个算法。拖拖呀也是走累了，想在这儿歇歇腿。他站在人圈外边正瞧着呢，忽见人群外挤进一个小伙子，对算卦先生说呀，
1: 借光借光，哎呀先生啊，给我算一卦。
0: 算卦先生一笑，哦，你要算卦呀，那就先抽根签吧。小伙子一伸手，在签筒里抽了一根签，递给了先生。先生拿过来一瞧，眉头一皱，哎呀，我说这位你别算了。小伙子一激灵，怎么了？你们家现在着火了，你得赶快回去救火。小伙子一听立刻高兴起来，
2: 哎呀，你可得了吧，我刚从家出来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怎么这会儿功夫就着火了呢？你这可写着呢啊，算不准你赔我10两银子，哎呀你呀拿钱吧。
0: 这先生啊面带微笑，不错呀，这签儿上带着呢，你呀赶快回去看看吧，我在这儿也走不了啊，我也飞不了，你现在去救那还来得及，救完了火你再回来给我送挂礼，该多少钱你给多少钱，你们家要是没着火你扭头就回来，我倒找你纹银10两。小伙子说道，
2: 好，那既然这样，那我就先不算了，你等着我回家瞧瞧去。
0: 这小伙子一扭头撒腿就跑。托托在旁边看着这事儿，还真觉得有点奇怪。这算卦的一看他抽的这根签子，就知道他们家着火了。这不是神仙吗？啊，我看呐，不一定，我再等会儿，到底看看你这先生算得准算不准。功夫不大，刚才那小伙子满头大汗，烟熏火燎地跑回来，
1: 哎呀，哎呀，先生啊，给您挂礼，谢谢您了。要不是您指教我，我回去晚了，孩子大人都出不来，可就不得了了呀，家里是着火。哎呀，先生啊，给您挂礼，谢谢您了。要不是您指教我，我回去晚了，孩子大人都出不来，可就不得了了呀，家里是着火了，我回去的时候连窗户都快烧掉了。我赶紧把邻居们都叫出来，大伙一起动手才把火扑灭了。先生，我还得接着算。
0: 这先生啊。

0: 他也快咽气了，你还得快回去，要不晚了就见不着了。你这两卦都很不吉利，早来会儿就好了。哎，得了，卦里我分文不要了。哎呀，先生啊，那我谢谢您了。这小伙子哭哭啼啼的离开卦摊儿，扭头就跑。托托太师站着一看，哟，这什么人呐？真算得这么准？我不信。要不一会儿我试试。他刚想到这儿，人群外又来了个妇人。他皱着眉头说呀，
1: 先生啊，你也给我们算一卦吧。
0: 先生说道，那好啊，你抽个签吧。这个妇人抽了个签递给先生，先生一瞧就笑了。我说这位大嫂，你就放心吧，回家去准备点酒饭，天不黑你男人就回来了。
1: 啊，
0: 妇女一听立刻去掉愁容。
1: 哟，这么说他中途没遇着凶险吗？
0: 没有。那妇人还不大相信呢。
1: 那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先生说道，别人说他遇险，那是给你报凶信儿，吓唬你呢。看卦上你丈夫并没什么差错，你回家吧。
1: 哎，先生，那我谢谢您了，卦里多少啊？
0: 先生说道，上等人算卦纹银10两，中等人算卦纹银5两，平民百姓10文钱。你那个卦礼呢，现在不能收，得灵了才收。今天晚上你丈夫回来了，明天早晨你再给我送10文卦钱来。
1: 哎，好嘞。
0: 这妇人高高兴兴地转身走了。托托一看，心想，不能吧，又算准了，不行，我得试试。他刚要挪步，后边啊又试试。他刚要挪步，后边啊又来了个老太太。老太太也没有声，啪的就给先生扔过来10文钱。
1: 先生啊，谢谢您了，我走了。
0: 哎呀，这位老人家，昨天那卦怎么样啊？
1: 嘿呀，昨天您算得太灵了，所以今儿个我给您

这简直料事如神呐、而这几卦绝不是等闲之辈，我得赶紧让他给我算一卦，看看我脱脱前程如何。徐州这一仗我打得胜打不胜，徐达对我到底如何。哎，脱脱想到这儿啊，用手一分众人，心想我得赶紧的，免得一会儿又有人插队。先生啊，我也算一卦。先生看了看脱脱，啊，好吧，要算卦您就先抽个签吧。脱脱抽了个签递给了先生，先生接过签来，又拿卦子啪啪啪啪的在桌上一摆，摆完之后，那先生竟然大吃一惊，猛抬头看了看脱脱。哎呀，闹了半天您是一品的。这先生后边的话。

0: 不是？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40万标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10: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真是枉费心机。
1: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红嘉播讲。
11: 长篇评书《12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九谷烟乔茂独自一个人，要追踪那三位镖师，暗想着你们仨去古堡，把我扔下，我也得跟着。可是刚出来，就被贼人围追堵截呀。这把乔茂追的，急急如丧家之犬，在镇子里勉强跑出来，这就来到镇外，面对前方一片青纱帐。乔茂想，我往这里钻吧。可是哪成想刚上一个土坡，土坡后边可就有人埋伏着呢。也赶巧这人的功夫倒是不如乔茂。几照面，乔茂就把这人撂倒一脚就闷到这埋伏人的鼻梁骨上扑的一下。立刻来了个鼻口穿血呀。不过乔茂也不恋战，紧忙就往这青纱帐里钻。后边有喊声：站住！你说那能站住吗？怎么可能站呢？乔茂滋溜一声就钻进了青纱帐。这乔茂本身就比较矮小，钻进去后他立刻向前矮身

窜着，窜出好远去。哎，这乔茂就找到了一处安全的所在，往地上一躺啊，一动不动，心想只要我不露面，你们肯定找不着我。这青纱帐你上哪儿找人去？就听远处贼人已经汇聚到一起了，有一个啊粗犷嗓音的男人大声地喊：脱票子万的点儿，往炫屋子里扯活了，冰尖子马前团上他。乔茂可听得真切啊，这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啊，乔茂往这大地里跑了，立刻叫人前来围攻，前来搜索。你说那个行当啊，啊，那年月也有这种黑话。这种黑话呀，就属于这行业术语。哎，现在您别看，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但是，各行各业，哎，依然有它的行业术语。这个也是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听这伙人呐，啊，翻来覆去的找了半天，乔茂可一动也不敢动啊。乔茂想，咱就来吧，只要天不亮，你乔爷爷我就在里躺着了。哎，我跑这儿啊，我郊游来了，我陪你们玩到底，但我就是不能出去。想的挺好。啊，这伙人呢，也是一通找。可是乔茂本身就比较矮小，目标就小，这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啊。过了很久，就听这伙人喊：“咱们撤了吧，这小子不知道去哪儿了。”随后，这伙人的声音是越走越远。乔茂心想。这是不是跟我使诈呢？啊？啊，这不会是引我出去吧？我再躺一会儿。这乔茂还又躺了好半天，见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可疑的声音，乔茂壮着胆子从地上坐起来。这时候啊，他向外观看，只见附近是鸟无人烟呢。一个人影都没有。乔茂想，好，哎呀，看来还是我有耐心呐。不过我该怎么整呢？我现在是回苦水铺，也只能这么找了。我先起来啊，摸回去看看情况，没准那哥仨啊早就跑回来了。想到这儿啊，乔茂坐起身来，哎，特别小心的，慢慢的走出青纱帐，顺着一条小路就要往苦水铺走啊。哪知走了没有几十步呢，就听见这树林两侧传来了一声呼哨。这深更半夜的，冷不丁呢还出现这么个声音，乔茂吓得呀，撒腿就往后跑。刚跑出几步去，就见身后啊一个黑影闪出。这人呢大喝一声：“相好的，趁早躺下吧！你小子那几个同伙，早就让太爷们收拾了，就剩下你了，你还在这嘚瑟什么？”一听这话呀，老乔吓得一身冷。

让他们嘚瑟啊，让这抱头老人给端了吧，没好啊，我得保留胜利的火种，我可得跑出去。乔茂迎着面前这人大喝一声，招家伙，说着手这么一比划，这身后堵截这位啊一直在防着乔茂，就见乔茂大喊一声招家伙，然后哎这手一比划，这小子反正也是动作大点，立刻向旁边闪身窜出去好远。可哪成想，这乔茂虽然背着百宝囊，可是手一直没伸进去啊，哎，手上什么也没有，他是假装有暗器。招家伙，面前这人一躲，乔茂看见啊有生路了，向前一窜呢，迈开大步施展轻功就跑啊，身后开始追，站住！这身后堵截这位不是吗？以为有暗器打过来，见什么声音也没有，知道上当了，心中是大骂一声啊，小样，你看我抓住你怎么收拾你。这伙人又开始追着乔茂跑，正跑着呢，乔茂想我往这青纱帐里哎，我再钻进去，可哪成想青纱帐那边也有人影晃动。这乔茂心想，你们使了多少人来抓我呀，啊，青纱帐已然进不去了，只能向旁边的小路跑啊，他是玩命的飞奔。正跑着呢，就见呢，身后有一个黑影，向乔茂的方向一使劲儿啊，揉扔过来一件东西，正打在乔茂的屁股蛋子上，这给乔茂疼的呀，当时就一趔趄，哎，不过好在没摔倒。乔茂捂着后屁股蛋子，伸手一看，没血，哎，看来扔的不是啊锐器之类的，还好没受伤，赶紧往前继续跑。这身后这位扔的什么呀？石头子儿啊！哈，看乔茂跑得快，情急之下，一石头子儿正打在后屁股蛋子上。不过这乔茂虽然没受重伤，哎，这速度倒是缓下来一点。这伙人接着往前追，乔茂心想：你们别追了，再追你们要倒霉。他边跑啊，边把他的手伸进了百宝囊之中，也不知道掏出什么，回身大喊一声：招家伙！这身后追这几位眼看着离得很近了，乔茂一回身大喊一声招家伙，几个人吓得紧忙又趴在地上啊，呜，什么也没有啊，依然是使诈呀。这几个人一看，小子，你跟我玩这假招子呢，你这小子身上什么也没有啊，起身又接着追，又跑出没有十几步，这乔茂啊又转过身来，再招家伙。这伙人心想，你有完没完呢？啊，你这炸了一次，炸了两次，你还想再三再四啊，你跟谁嘚瑟呢？这伙人根本脚下不停，更来劲了，眼看要追上来，可没成想啊，咱老乔啊，这玩心理学的大师啊，前两次全是使诈，哎，刚才那次更是手都伸进包里了啊，已经拿好东西了，不过没扔出去啊，他就是为了让这伙人放松警惕。这乔茂要放现代来说啊，起码是个心理学教授级别的，哈，玩得非常的野呀，这路子。只见乔茂一撒手，这伙人以为还没事呢。

0: 还以为是炸呢，挺着脖子往前追，就见前方啊，噗的一下，一股白烟向他们洒过来。一个个呀，没反应过来，眼睛全被迷住了。哎呀，几个人大喊一声，顿时停住脚步，不停地喊叫。乔茂跑出去几步，转过身来看着他们，嘿嘿一笑，
1: 嘿嘿，让你们招家伙小心点儿。你看你不信我呢，那什么，没别的，给你们整点石灰啊，摸摸眼睛。你乔爷爷，我先走了。
0: 说完，乔茂转身就向前边跑去。身后这几位是破口大骂呀，这被石灰迷了眼睛啊，还不能用水来洗呀，那会把眼睛烧坏。紧忙摸身上带没带菜油啊，像这种行走江湖的贼人，那随身都得必备各种应急的药物啊，或者物品，像什么金创药、刀伤药、菜油，这呀备不住就能用上。翻了半天啊，终于翻出来，这儿呢，都擦一擦，用菜油擦擦眼睛。睁眼睛一看，乔茂已经不见了踪影。给我往前追！这伙人来气呀，心想你等我抓住你的啊，我们整死你。乔茂向前跑着，可是越跑越觉得这腿呀使不上劲儿了。他之前挨了这么一下子，虽说是石头子儿打的，可是离这么远啊，贼人的劲道也十分的强烈，打上以后可能碰到骨头了。乔茂觉得这腿有点生疼，使不上劲儿，这速度哎可就慢下来了。要不怎么说这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呀。正跑着呢，就见前面突然闪出一道黑影，拦在乔茂的面前。你往哪儿走？站住！乔茂一下子吓得停住了脚步，打眼儿一看呢，借着月光观瞧，面前这人使的兵刃可把乔茂给吓坏了。只见这人掏出来一对双怀拐杖。说乔茂怎么吓坏了呢？乔茂可依稀记得呀，在劫镖当日，敌方有一个使双怀拐的，这小子武功可特别厉害呀。如今面前这人使双怀拐杖，那自己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啊。正想着啊，用什么计谋跑呢，刚要往回跑，后边被这石灰粉洒了眼睛这几位已然是追到了，这就前后给乔茂来了个堵截呀。往哪儿跑啊？你小子让太爷我们招了老罪了。乔茂吓得不动了，面前双怀拐杖这人一步一步的靠近乔茂。你们几个还是不小心，把他抓住带到当家那儿去。这就要围上来呀，乔茂眼看着前有追兵后有拦路，该怎么办呢？哎，乔茂这时候啊，眼珠子四下观瞧，他就看见他右手边有一片竹林呐。乔茂想，我只要跑进这片竹林子，我就能活命啊。可是这条道上啊，前后可都堵住了呀，这眼看着双怀拐这位自己肯定不是对手，这怎么跑啊？再说这石灰粉也不能老扔啊，你冷不丁给他们来一下，哎，这行，你现在已经没办法了。不过呀，乔茂这脑筋转得多快呀，从小就行走江湖，以偷盗为业， 啊，偷盗的技术冠绝江湖啊，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位九谷烟，那特别难抓呀。乔茂这智商也特别高，用句现代词儿来说，这是位高智商罪犯呢、啊。那不是村野莽夫啊，虽然说打不过别人，但是这智商智力特别高。只见乔茂这时候眼珠子一转，是计上心来，看着前方，看看后方，突然呢、啊、乔茂笑了。这前后这几个人全都愣住了，心想这人不是疯了吧，哈，这眼看被擒，这怎么还笑了呢？
2: 你笑什么？
0: 是双怀拐这位不动了啊，不敢往前走了。乔茂抬头看看他啊，特别轻蔑的瞥了他一眼。
1: 我看什么？我看看你们几位啊，免得一会儿血肉模糊了我认不出来。我给你们立坟的时候，我给你们一人来个画像，我看什么？
2: 小子，你口出狂言！
0: 身后这几位坐不住了，心想你也太狂了吧，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儿耍嘴皮子呀。可是啊，虽然喊，虽然说这么一声，脚下只走了两三步，哎，没敢往前再走。乔茂前后看了看，
1: 众位呀、啊、大意了吧，嗯，大意失荆州啊。
0: 这后边这几位一想，可不是吗，你可不是大意了吗？
2: 哼，你说的对，你就是大意了，你们全都被我们抓住了。
1: 我不是说我大意，
0: 乔茂一撇嘴，
1: 我说你们。
2: 嗯，我们怎么大意了？
0: 这伙人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使双怀拐这位啊眼神冷冷地盯着乔茂，想看他哎，耍什么花样。乔茂往前走了几步，特意凑到使双怀拐杖这位面前，但也不敢走得太近。
1: 我说你们大意了呀，你们就不想想深更半夜的我敢一个人出来？
2: 嗯，那也许是你根本没想到我们会埋伏。
1: 屁话呀！乔茂一摆手，你们的智商能想到的事儿，我就想不到吗？嗯，我就想不到你们会埋伏我吗？而且我为什么偏偏我们拆开走，想过没有啊？
2: 这个，
0: 这几位确实没想过，为什么这四个人啊会三个人先出，然后这位才出来。他们本身也有疑惑呀，看着面前的乔茂，一个个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旁边有位性子急的，
2: 大哥少跟他废话，直接把他绑了带回去审问。
0: 乔茂还没等他说完呢，又笑起来。
1: 小子呀，还没看清形势吗？啊，还没了解什么战况吗？还把我带回去？我要说出来，你们几位一定会吓得尿了裤裆啊。
2: 这话怎么讲？
0: 面前双怀拐这位啊，攥紧了手中的兵刃。乔茂四下看了看，然后朗声说道，
1: 众位，你们中了圈套了。
3: 于镖头、胡镖头，带人出来吧。
0: 众人向旁边一看，吓得

0: 是捏呆呆，发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40万镖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6: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机。
5: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12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乔瑁被围堆堵截呀，在青纱帐里啊，以为没事儿了，想着回苦水铺。结果半道上又被贼人堵住，而且最可怕的是啊，面前这位拿着一对兵刃，什么呀？是对双槐拐杖。乔瑁依稀记得，劫镖当日啊，对面是有这么一个使双槐拐的，武功高强，自己肯定是打不过人家呀，而且后面也追上来了。虽然半道上乔瑁撒了一把石灰粉迷住了他们的眼睛，可只是起到了拖延时间的作用，并没完全甩掉。这会儿啊，眼睛也擦干了，全都追上来。可是乔瑁是什么人呢？高智商犯罪啊，各位。一看这种情况，他先看了看附近的地形，哎，就看到他右手边有这么一片竹林子呀。乔瑁想，只要我跑进竹林，我就能逃出升天。这会儿啊，前后夹击的人已经是步步逼近，可还没走到近前呢，乔瑁是朗声大笑。
7: 哎呀，好啊，真是好啊，啊，大意了，大意失荆州啊。
1: 后边这个呀，啊，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8: 哼，当然大意了，没成想这儿也有我们的人吧，束手就擒。
1: 可是乔瑁接下来的话却让这帮人出了一身的冷汗呢。
7: 哎呀，想啥呢哥们儿啊，大意说的是你们呐，你看把你们美的啊，没成想吧，你就知道螳螂捕蝉，你忘了黄雀在后了吧，知道今天是什么阵型不啊。
1: 对面听这话都是一愣啊，
8: 这是什么话说的？
7: 我问你，在客栈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入住？
8: 你们是4个人。
7: 对，4个人。那么其他3人呢？
8: 其他3人先你一步出了客栈，已经被我们抓住。
7: 你说的很对呀，那你就不问一下吗？为什么我们4个人其他3个要提前的出去啊，留下我一个，我的功夫也不高，地位也不高，那为什么单单留下我呢？嗯，
8: 那谁知道，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内讧了。
1: 乔瑁又一笑，心想你们呐，我肯定把你们唬住了。
7: 我们内讧 你真是天真呐！啊，天真加无邪呀！我问你，其他三人何在？
8: 这其他三人嘛，已经被我们逮住。
7: 被你们逮住。

0: 你怎么这么天真呢？啊，我们四个人，他们仨先走，我自己后走。没有道理呀。这伙贼人一听啊，心中也犯了嘀咕了。确实如此。四个人一起行动的，如果按照常理来说，会两两一组啊。怎么先走了三个，留下这一个让他们堵住？这是为什么？哎，在这伙人心中啊，这问号已经画了一宿了啊，心中一直有个问号，就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啊，因为上方有任务，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如今这乔茂一问呢，这个个心中都打起鼓来。谁管你为什么？我告诉你，乔茂把手往身后一背，看起来像领导一样，哈，像领导审查一般。你们呐，天真啦！我告诉你们吧，有句古话说得好，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啊，我是那个蝉，你们就是螳螂。你们螳螂背后有什么？啊，你们知道吗？有黄雀呀。你们还不防着？刚才在青纱帐，小太爷我如果不动，你们找不着我吧？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确实如此啊。在青纱帐翻了半天，愣没找着这小子。哎，只能使计策诱他出来。想到这儿，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乔茂接着说：
1: 别看了，如果我当时就躺一宿，你们是一点办法没有。可是我得出来，我的使命感啊，我身上的责任，身上的担子，再让我出来呀。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有那愣头愣脑的不明白乔茂说什么，心想也是啊，如果这小子在青纱帐躺一宿，他们是死活也找不到人的呀。啊，他为什么出来了呢？乔茂接着说：
1: 就为了把你们引出来，一网打尽。
0: 说完这句话，哎，在场的众人是哈哈大笑。
2: 你小子啊，死到临头还口出狂言，我呸！你吓唬你太爷啊？你跑到这儿来，你还能有什么把戏不成？
0: 乔茂眼珠子一瞪：
1: 你可真敢说呀！哎呀，你瞧瞧你这几句话，你好厉害呀，你也不看看此地是何处。
0: 说完，乔茂啊，向着远方的那竹林子就一指，几个人吓得立刻扭头向远处的竹林看去。就见那竹林中啊，一股风吹过来，竹林是哗哗作响，枝节摇动，好像这竹林中有很多人一般。
2: 啊，
0: 一个个吓得凑在一起。乔茂心想，这股风刮得可真好啊，可真是救命的风啊。他说着，就从面前这双槐拐，这人面前走过去了，擦肩而过。
1: 你看那远处，
0: 这几个人吓得全都看向远处竹林，也没注意乔茂在这人身边走过去。乔茂心想，行了，蒙住了，这如果一前一后，那我肯定没法跑，现在都在一边了，但是这戏还得演下去，还不能拆台。越走脚下越快，身后这几位商定了，先把乔茂拿下，如果真有埋伏，一会儿呢也能当个人质使。这就

扑向乔茂。乔茂一听脚步声不对，一个个都跑起来了。他扭头一看，这伙人凶神恶煞地向他扑来。你小子给我站住！乔茂心想，我站得住吗？立刻把手伸向了百宝囊，就掏出点东西。就在这伙人快扑到身前之时，乔茂大喊一声，拜拜了您呐，然后把手中的东西用力的向着地上一摔，就见扑的一下，一股白烟冒出啊，然后噼里啪啦的出了一堆的怪响，电光火石四处乱窜。这伙人吓得就这么一抱脑袋，然后就见乔茂撒开了腿，向着竹林中是飞奔呐。这乔茂扔出个什么呀？扔出个摔炮啊，各位呀，特制的摔炮。可能有的听众过年的时候都玩过这个啊，是鞭炮的一种，往地下一摔啊，就噼啪作响。咱老乔这个是特制的呀，里面加了烟雾，还有过量的火药，这往地下一摔，噼啪作响，电光火石，看起来很唬人，实际上没什么杀伤力啊，就是吓唬人的。不过这就为乔茂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呢。这伙人吓得抱头鼠窜，乔茂向前飞奔，在这混乱之中，使双怀拐这位冷冷的大喊，都别慌，追。这位功夫比较高啊，没被这场面给唬住，紧盯着乔茂，抬腿就追下来。乔茂不是吗，跑进林子中就四处开始乱窜呢、哪儿树多哪儿比较茂密就往哪儿窜。好在这竹林中竹林茂盛，四处都是杂草，看起来是荒芜一片，这环境特别的复杂。乔茂心想，这真是救我命啊，没有这竹林子我老乔完了呀。幸亏我脑筋快，想出这么个计策。乔茂这边跑，这伙人就要往林子里追，可乔茂边跑还边喊呢，于镖头，我回来了，他们进来就放箭。你说这多吓人，这谁敢往林子里进呢？闹不清是真是假。本来是双怀拐这位一马当先的往前跑，就快进林子了，一听里边乔茂这么喊，一摆手，这伙人呢全都站在竹林之外，别动。一个个吓得冷汗直流啊。老大，怎么不追了？蠢货，你没听见吗？刚才他喊什么？没听见呢。那是这伙人离得比较远，还听不太真切。使双怀拐这位眼睛冷冷地看向竹林中，刚才他喊进去就放箭，里边有埋伏啊，那咱们怎么办呢？别急，先等等。这一等可给乔茂等来了宝贵的时间呢。乔茂钻进林子中，先是往前飞奔，然后就开始绕圈儿，哪儿茂密往哪儿跑啊。乔茂趁着月色正跑着的时候，可是出事儿了。他心里正美呢，哎呀，我老乔，我这智商可真高啊，也就是我这就换二个人准交代在这儿了，嘿嘿，这我回去我可得给他们好好讲讲。刚想到这儿，脚底下突然踩空，整个人可就摔倒了，就见得眼前一黑，乔茂是什么也看不见了。不过呀，他摔倒之后可

0: 先没乱动，他心中先稳了稳神，心想怎么回事，这儿怎么有个大坑啊。这乔茂是真倒霉呀、啊、跑着跑着踩到脚下一个土坑，整个人陷进坑中，面前呢被荒草覆盖。哎，也算是因祸得福，这儿啊是个天然的躲避之所。乔茂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害怕，这是不是敌人的陷阱？哎，可等了半天没什么事儿。哎呀，这儿可真好啊。乔茂用手摸了摸，一伸手，这个手啊倒是能伸出这坑外，不过立刻他缩回来了，心想我先别乱动，先看看情况再说。外边这伙人不是吗，等了半天啊，见没什么异动，后边这几位就问了，
1: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0: 双怀拐这位眼睛死死的盯向着竹林中，这半天没有异动，可能是这小子使的诈。咱们这样，都小心点，现在往里摸进去，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1: 是。
0: 这几位啊，壮着胆子，拿着兵刃，这就向竹林中开始搜来。几个人边走啊，心中边跳啊。
1: 哎，大哥，我听说这十二金钱镖于建平可惹不得呀，听说他的暗器啊，指哪儿打哪儿。
0: 这位开始害怕了，旁边那就说了，
1: 别说了，惹不得，咱们也惹了，现在先看看什么情况。
0: 这伙人开始往竹林中搜，乔茂啊就躺在土坑里躲，可哪成想却出了事儿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听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

的铁门就不到5厘米啊，手都伸不进去。由于单元门是外开式的呀，被困的齐户居民呢，只好站在楼梯通道上等待救援。说呀，这奥迪轿车引擎盖中间部位呢，有一个直径大概是1厘米的凹痕，前风挡玻璃顶部呢，被个硬东西击中了，出现了网状裂痕。这一看就是没准被啥玩意砸了。在轿车的车顶啊，还有一块茶杯盖大小的瓷砖。轿车的四周呢，到处都散落着瓷砖碎片啊。家住401室的黄女士说了，由于没有办法出门啊，读高三的儿子在向老师请假之后啊，一个上午只能在家里复习了。你这家你说要不然你门你也开不开呀，你总不能让从上往下蹦吧。说起来啊，49岁的张明伟家住5楼，12岁的姑娘青青刚刚上初中1年级。由于这楼道被人堵了，青青没法上学了，急的孩子呀眼泪汪汪的。由于啊自家窗口呢正好挨着旁边房子的屋顶，张先生寻思一咬牙打开窗户，双腿横跨在中间，随后将女儿抱起来，小心翼翼的接到对面。在和对面住户说明情况之后啊，张先生呢又借来梯子让女儿啊从屋顶爬向阳台，这才成功下楼啊。这时候啊，张先生也是表示了对车主的强烈不满。张先生说了，我听说他这车被砸坏了，但是你说被砸坏了你也不能这种招解决问题吧，你说现在本身有理了也没理了，实在是不应该呀。上午11点20分左右，就在民警准备调来牵引车将车拖走的时候啊，一个40多岁的男的夹着公文包拧搭就来到轿车前面了。根据周围群众指认，此男姓孙，正是这个轿车的车主啊。哎呀，这家等了一小天可下现身了，唠着唠着吧，咋回事啊？孙先生解释说了，他这车呀停在这儿已经几年了，1号的晚上啊，他把车停在距离单元门5米处的地方，没想到啊2号凌晨2点左右他出门办事，突然发现车被人砸了。他呀站在楼下是大声的喊呢，希望砸车的居民出来认账，可是没一个人勒着他。他呀一怒之下才将车停到单元门旁边的。在警官的反复劝说之下呀，上午的11点40分左右，孙先生终于将车是挪开了。随后呢，民警将孙先生带往派出所。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派出所所长说了，在将司机带走之后啊，他们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是进行了了解，并且呢，对这个孙先生的过激行为也是提出了批评。警方会处理这件事的，并且会尽快的找到砸车的肇事者的。那么就这件事法律上咱咋说呢？律师认为了，虽然说吧，这孙先生这个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维权，但是呢他的做法可是极端错误的。从法理上来说呀，已经侵犯了楼中住户们的合法权益，对不对？你说这一个楼10几家，咱们都从这一个门走，你把门堵上了，俺们的生活不都被影响了吗？同时如果因此对于居民朋友们造成了其他的不良后果的话，孙先生啊还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呢。说这个车主好像是挺有个性的啊，这车被楼上某人给砸了，这换做别人啊，要么是忍了，要么就合法维权，对不对？你想招啊，你报警啊，是不是？或者你使点计谋啊？他偏不，他呢？你不没人承认吗？既然没人承认，全楼的人我都罚，惩罚全楼的人呐。也不知道这人想过没有啊？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比如说某个赶着上学的孩子，万一着急摔伤了，他担得起后果吗？再往坏了想，比如说这时候楼道里出现什么危险情况，谁家起火了，人都跑不出来，这责任你担得起吗？要是真到了那一步啊，这哪是在惩罚别人啊，这分明是在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呀。这样的低级错误咱可不能犯呐。说呀，
过去在咱节目当中凤也没少给

给大伙讲，就是两口子为了一些个物质上的呀、利益上的一个东西哈，假离婚，有什么骗保的，有骗房款的，最后啊，假戏真做了，人家真事的当中一方瞬间又找另外一个人，俩人登记结婚过上了，你说这玩意儿来气不来气？要说吧，下面凤给大伙讲这事儿正好相反，咋回事呢？听凤跟你说一说。说呀，男子张华因为要卖房子和前妻王芳假复婚，结果呢房子没卖成，女方拒绝离婚。最近呢这张华又起诉离婚，最终呢海宁法院判定准许两人离婚。听凤啊给大家伙说一说这一波三折的故事。说张华和王芳是2004年登记结婚的，2006年呢王芳生下了女儿小张，2009年的9月8号张王二人自愿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啊，除了对子女的抚养、财产的分割、债权、债务等等做了约定之外啊，还特别约定张华婚前所购的房屋归男方及女儿小张所有，男方不得在房产证上加其他人的名字。如果日后出卖此房，男方必须把卖房的一半钱款存到女儿个人账户，作为女儿的教育基金，双方不得动用，由女儿到18岁之后自行支配。2010年的年底呀，张华呢想要买一套学区好点的房子，但是呢由于手头没有足够的钱啊，就决定啊先转让原有的房屋。但是啊在办理过户的时候，因为离婚协议约定这套房屋为张华和小张共同所有，而小张还没有成年，导致无法完成过户手续。怎么办呢？想招啊。中介公司啊就建议张华找前妻商量商量复婚吧，说只要是复婚呢、原来的离婚协议呢就会自动作废，这房屋啊自然就可以转让。哎，听了中介这个招啊，张华觉得这事儿不错呀，张华呢就采纳了中介的建议，张华和王芳重新办理了结婚登记。但是啊因为种种原因，买家取消了和张华的购房合同。那么既然复婚的目的没达到，就是为了卖房，房没卖成咋整啊？离回去吧。张华呢是再次向王芳提出了离婚，可是这时候王芳一口回绝了。2011年的5月25号啊，张华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法院驳回了张华的诉讼请求。到今年的2月份呢，张华是再次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我估计这也是实在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啊，说啥都得离呀。法院认为呀、张王二人在2009年9月份办理离婚协议，以及2011年的1月13号重新办理结婚登记，没有共同生活，而且呢分居已经超过2年了。而且2011年的7月21号，法院判决驳回张华的诉讼请求之后呢，两人仍然发生了争执，夫妻关系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法院认定两人的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了，因此最终准许俩人离婚。哎呀，真事儿的好朋友们，真是啥事儿都有。过去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奉给大伙说过这个假离婚的，还有假结婚的，这家还有假复婚的啊，真事儿的，这家是为了钱儿，好些个朋友真是钻破的，想破脑皮儿啊，这怎么整啊，才能把这点钱花了到手呢？才能达到我自己的目的呢？其实朋友们，婚姻绝对不是儿戏。曾经有人开玩笑说了，怎么才能降低如今的高离婚率呢？有人说了，很简单呢，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的容易。比如说，你俩不想离婚吗？离，行，房子上交国家。你看，我跟你讲，朋友们，真这么整啊，那离婚率得降低一大半，一大半，一大半，又一大半啊，几乎上快没了哈。当然了，咱们这么说吧，也不是别的意思。其实人们在考虑婚姻这个是否能够成功的之前吧，当时想结婚的时候都美滋滋的啊，觉得日子应该是像自己想象当中啊完美无瑕的，一帆风顺的。其实朋友们想一下，这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多么平淡的事儿啊，一天三顿饭，是不是将来孩子老人呐、工作呀、生活呀当中这种平衡，其实有时候想想确实让人挺头疼的。可是有时候一想，人这一生不就是吗，咬咬牙一挺，碰啥困难就过去了。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困难是一样，对于婚姻当中的磕磕绊绊也是一样，结婚之前想好了，最好啊，解了就别离。

0: 着360行，行行出状元，这话呀可是一点都不假。这不了，郑州有位的哥叫王国顺，把自己开出租车18年当中积累的经验出了一本书，叫做《车轮上的郑州》，并且呀已经出版了。而且呢，这的哥一起免费的发放自己的发放给这些兄弟们哈，发放给这些的哥们，把自己的行车经验呢，还有所思所想啊，也是奉献给同行们进行一个参考。说11月2号啊，在郑州东区的一栋写字楼大厅之内，前来领书的出租车司机们呢，那是络绎不绝呀。在现场啊，的哥们呢是纷纷和王国顺寒暄，并且请王国顺呢在赠书上留下签名。正值中年的王国顺呢，看上去身材啊比较瘦，神态呢很沉稳，回答这些同行们的问题的时候啊，那也是分外的耐心呢。根据王国顺介绍啊，他呢从2010年的7月份就开始写这本《车轮上的郑州》了。全书呢一共是13万字，内容呢包括出租车驾驶员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怎样文明安全行车，为乘客提供温馨的服务等等这个内容。那么另外呢，还添加了路上的办事宝典呐、道路出行法律法规呀、包括旅游攻略、室内常用电话等等等等这些便民信息。那么书籍的规格呢是16开，150页内容啊是图文并茂，图片呢是彩色印刷，既实用啊是又精致。首次印刷呀、就印刷了10000册，将按照出租车的尾号数字分几次集中免费的发放给广大的出租车司机。哎呦，这老王大哥厉害哈。王国顺说了，说呀，我呀从1994年就开始开出租车了，到现在开了18年了。想到写这本书啊，是源于我在自己创办的网站上回答同行提出的关于行车当中的一些问题，回答次数多了，我就想着何不如出本书呢，免费给大家送，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方便。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词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1: 土生土长的人啊，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能只卖580呢？既然已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呀自然不同意阿成后来反悔要退钱呢。阿成呢还找来湾仔做证人，湾仔呀夹在两个老同学之间，那也很为难呢，劝说双方啊又听不进去。当时呢阿成究竟是否事先就知道此酒是茅台啊，此茅台非彼茅台，这个湾仔呀第三方说也记不清了。但是啊他记着阿成找小周退钱的时候呢，起初小周确实是同意了，双方是谁也不乐意让步，法院调解无果。最近呢都事隔两年了，这法院呢是当庭判决了此案。法官认为啊，原告阿成主张自己曾提出要退钱，被告小周对此表示同意。可这一事实呢，从阿成和小周电话录音呢，包括自己在庭审中的辩解，以及证人湾仔的陈述当中得到证实。所以啊，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并且认为啊，原被告之间已经达成了合议，形成合同。这个合同呢，依法成立生效。法院判决小周应当退还给阿成580块钱，而阿成应该返还小周两瓶所谓的茅台酒。580块钱引发的一起，不能叫血案吧，一起这个闹心的案子。你说哈，老同学之间就因为这180块的，说撕破脸就撕破脸了，这友情啊也真是不太够值钱的了。真是，你说这俩人碰上，真是，你说这同学你不整明白整利索，咋连自己同学都骗呢？什么东西呢？你看这啥人呢？连自己老同学都骗。反正吧，就像我这样式的人，就像我这种心眼的人，就被人骗了之后吧，就明知道自己被骗了，也不可能因为这580块钱讲话就跟自己同学就撕破脸皮了。真是的，这咱得实事求是讲。要是说吧，这个同学和同学之间呢，真是这种感情吧，像一般的，就像包括在咱们社会上啊、工作当中啊碰到这种感情，跟同学之间这种感情是不一样的。那时候非常纯真，很简单，相互之间没有这个一些利益关系在里边，所以说比较这个纯洁一些。但如果说就碰到这样的同学了，那真是没招，以后真讲话撕破脸撕破脸吧，远点了远点删着吧，也别见面了，没啥意思。我看呢大家伙就都戒了烟吧，这抽烟呢不但伤身体，连火机都保不准了。不有，真的啥事都有，很正常。说呀，最近呢英国一个女的报警说呀，自己2岁的姑娘遭到绑架了。后来呀，警察经过近2周的调查得知啊，这个女子呢是为了吸引前男友关注而编造的谎言。目前呢这个女的因为涉嫌妨碍公务罪被警方拘留了。哎呦我天，连警察你都敢骗，你活够了吧你。说呀，巴西一家珠宝店3天2头就遭遇歹徒光顾，店主呢决定以幽默的方式抗议当地的社会治安差。他呀在店门口张贴告示，希望呢抢匪根据他所立的道规行窃，请求歹徒不要在星期6和星期天抢劫店铺。这家人就想开了，你知道吗？大方故事会今天呢就要跟大家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以前我们经常说吃什么补什么，
1: 吃啥补啥，有这个说法是吧？
0: 吃点牛蹄筋儿
1: 啊，
0: 补补筋骨，
1: 呵，
0: 吃点大骨棒，补补钙，
1: 都这么说。
0: 但现在我是发现

0: 你说老爷子体格应该是特别硬实，那不吃啥补啥吗？
1: 对呀、啊，老话讲吃啥补啥，按道理说他老爷子应该是非常非常健康吧，对吧？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有前提的啊。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别看你什么都补了，很多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身体不一定好，这样的情况我也见到过。
0: 您真是见多识广，透过现象看本质，真的。小刘他爷爷昨天住院了，
1: 哎呦，住院了，因为啥呀？
0: 你看小刘还说呢，说我爷爷就这么补啊，平时还是弱不禁风的，经常生病，心脏也不行，心肌缺血，肾脏也不行，前列腺还肥大，人也瘦的呀，像皮包骨似的，腿经常发软没劲儿，走走道儿就爱摔倒，这不昨天嘛又摔倒了，骨折了，一查。严重的骨质疏松、营养不良、蛋白质不足，平时补了那么多好吃的，变着法的给做，这都补到哪儿去了呢？什么也没补进去呀。
1: 你看看，净食啊，你说他补进去没有？都吃到肚子里了，怎么没进去呢？
0: 那怎么还这样？
1: 但是你进是进去了，你得看他留没留住，是不是？昨天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讲到了人的后天之本。很多人都说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脾胃。
0: 对，
1: 哎呀，我们的脾胃被授予了后天之本这么大的一个称谓，这么尊贵的一个头衔儿啊。为啥我们的脾胃能够被授予这么尊贵的后天之本的头衔呢？我告诉你，就是昨天我提到了，不是说我们脾胃能够生发我们的气血。不是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人能吃吃喝喝，不是我们的脾胃能够完成我们人体的疏泄。那肝脏还主疏泄呢，我们的肺脏还主疏布呢。那为啥肝和这个肺它不能称之为叫后天之本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有一个它独有的功能，其他脏腑器官都没有的这个能力，就是固摄的能力。
0: 固摄。
1: 哎，也正是因为我们的脾胃有它独特的固摄的能力，才被我们称之为是这么尊贵的头衔称号，叫什么？
0: 后
1: 后
0: 天
1: 天
0: 之
1: 之本
0: 本，
1: 啊。那刚才啊，昨天我讲这个内容了，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听得不明白不明白哈。昨天时间有限，今天咱就说你说这个你们单位的这个小刘他这个爷爷的事儿，是他很孝顺，给老爷子缺啥给他买啥吃。
0: 对呀。
1: 吃都吃了，喝也都喝了，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吃喝都吃进去了，喝进去了，就一定能保证小刘他这个爷爷身体好吗？
0: 不能啊，
1: 对吧？
0: 这不还是进医院了吗？一检查什么都缺，身体也不好啊。
1: 这就是为啥呀？这就是我刚才说了，虽然说这些营养物质你吃是吃进去了，但是还是那句话，酒肉穿肠过，你没有固摄得住。就吃着吃了，你有没有留住这些呀、是吧？这些营养物质在你身体当中旅游了一圈，都排出去了，
0: 对，没有用。
1: 你不白吃了吗？
0: 是。
1: 对不对？而且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说岁数越来越大，本身我们脏腑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它一直在流失。啊，我记得我讲过心脏主要的营养物质不是 Q 十嘛，辅酶
0: 对。
1: Q 十嘛，对吧？肾脏当中主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
0: 番
1: 番
0: 茄
1: 茄
0: 红
1: 红素
0: 素。
1: 是不是？其实它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己都在流失。你一边流失，你一边吃进来的这些营养物质，你还固摄不住，你慢慢的不就还是这缺那缺的问题吗？
0: 对，
1: 是不
0: 缺的
1: 是？
0: 会越来越多，这不就是一体多症、一体多病，不就出来了吗？
1: 对呀、对吧？这就是一体多病由来嘛。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前列腺肥大，不都这么得的吗？我们中医上讲，脾主筋骨，老爷子为啥瘦得跟皮包骨一样？
0: 是。
1: 啊，走路腿都软，啊，为啥呀？因为当你脾胃虚弱之后，影响到的就是固摄的能力，对吧？他的固摄的能力下降了，你吃进来的这些什么蛋白质啊、钙质啊，该留的你都留不住，所以说你身体当中它就缺乏这些物质，啊，缺乏这种能量。我们中医上管的叫水谷精微，你知道西医上管的叫什么吗？ATP 不足
0: ATP 不足。
1: ，ATP 就是能量啊。你能量不足，你这肌肉能不萎缩吗？是吧？ 你能不瘦吗？
0: 对。

0: 腿能不软吗？
1: 对，
0: 所以说不解决我们人的固奢的问题，是吧？你所谓的补啥，那都白补，
1: 进不来，奢不住，
0: 因为你身体跟漏勺似的，吃多少漏多少，那就没用了。
1: 嗯，但是你看老爷子到医院吧，医生给处理完骨折的腿之后，
0: 嗯，
1: 又给老爷子开了一大堆的营养素氨糖钙片蛋白粉
0: 啊，
1: 说老爷子缺营养，回家你得好好补补
0: 啊。
1: 这小刘不就懵了吗？
0: 是，
1: 说这些营养素我家里也不少啊，那还都是好的呢，平时我爷爷吃的就是这些呀。
0: 对呀，
1: 要是管用他也不至于说腿发软总跌倒。
0: 嗯，
1: 所以他就想让我问问您，你说这些吃还是不吃呢？
0: 首先吃肯定要吃的，
1: 嗯，
0: 但你得分怎么吃了。
1: 怎么吃得分？
0: 对，因为他看的肯定是西医大夫，
1: 嗯，
0: 啊，给他开这些营养物质啊、营养素啊是对的，
1: 嗯，
0: 啊，那但是西医大夫他往往都是。

0: 案呢？
1: 往往这样的患者啊，我都说了，我说你别着急啊，我都会让这样的患者，我说你找一个中医大夫，
0: 嗯，
1: 让这个中医大夫不用按别的地方，就给你点按中脘穴，
0: 哦，
1: 然后揉心窝，然后推按两肋，就做推拿，
0: 嗯，
1: 是吧？把这种特殊的手法，哎，给我们自己用上，一般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你脾胃虚弱的这个情况就能够很好的一个缓解。
0: 嗯，按穴位就行了。
1: 对呀、啊，其实我告诉你，别看这么简单的手法，其实它就是在提升我们的后天之本啊，提高我们固摄的能力。
0: 哦，
1: 你固摄的能力上去了，这个时候你再缺什么补什么，才能够真正的留得住，这个缺啥补啥这句话才成立，听懂了吧？嗯，如果我们后天之本不足，固摄能力严重下降的话，你这个时候推拿你就得配合一些比如说中成药了，
0: 嗯，
1: 比如说昨天提到的保和丸，
0: 嗯，
1: 记得吧，还有人参归脾丸也可以，
0: 嗯，
1: 参苓白术散都可以，也可以暂时的把我们固摄的能力提高上来，这个时候再用那些缺啥补啥的物质。
0: 对呢，
1: 是吧？
0: 抓住事物的本质嘛。
1: 刚才咱们提到的伽马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很多人用了，为什么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胳膊腿好使了，
0: 嗯，
1: 是吧？吐字也清楚了，吞咽功能也恢复了，是吧？你说伽马氨基丁酸它不是药，它是我们大脑必须的营养素，少了这种物质，我们细胞就开始不运作了，
0: 嗯，
1: 那通过这种物质的补充，那就是大脑缺什么补什么呗。
0: 对，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的固摄的能力得强，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补了也白补。
0: 嗯，对，固摄的能力它就像一个大网，
1: 对，
0: 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一网打尽，全都留在身体里，不流失不漏出去，
1: 得给你接得住，
0: 接得住，
1: 接得住，你补的这些物质才有作用。
0: 固摄，
1: 固摄，是吧？所以说固摄，固摄什么意思？不仅要把我们吃进来的这些营养的物质锁定住了，扣住了，
0: 嗯，
1: 还得有摄取的过程，
0: 对的，
1: 叫固摄嘛，对吧？
0: 对，
1: 固是什么？给它巩固住，摄是摄取，就我们说固本培元，听过这个词儿吧？
0: 固本培元，
1: 为什么把固本放在前头？
0: 固住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别跑了，
1: 对，你得给它固摄住，你得给它留住，是吧？所以说你光拿来不行，你得留得住。就像我经常跟我的一个同事说，他家孩子嘛，老爱补课嘛，没事儿啊，还请这个老师吃个饭什么的。他说那个我孩子老师对我的孩子特别好，经常给他开小灶，是吧？放学了还给他补课什么的。但是孩子这个老师也经常跟我这个同事说，说我教了很多呀，但是你们家孩子能记住多少，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嗯，那就说明他固摄的能力不强啊。
1: 对，所以说
0: 漏了呀。
1: 所以说还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不是你添充多少，
0: 对，
1: 而是你能留住多少。所以说人的后天之本在固摄，如果我们这个固摄的能力这种作用越来越低下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就好不了了，
0: 对，
1: 是吧？尤其是这个提到固摄的这个后天之本来讲，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这种能力的下降啊，往往体现在两种人身上，
0: 嗯，
1: 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小孩。
0: 嗯，对，
1: 哎，老小孩，
0: 抛物线，
1: 对，小孩儿这种固摄表现的能力弱的时候，体现在疾病上特别明确。
0: 嗯，
1: 老年人也是，一旦固摄能力下降的话，这个病来了也非常的明显。
0: 嗯，
1: 你比如说咱说小孩儿，咱们都知道小孩儿是不是容易积食？
0: 对啊，
1: 是吧？什么叫积食？就是相当于我们很多生产的产品它积压在仓库里了，没有卖出去。
0: 嗯，
1: 没有送到他该去的地方去，
0: 留置了。
1: 所以说小孩积食积在哪儿，都积在你的肠道当中了，
0: 明白？
1: 他没有变成营养物质输布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当中去，
0: 嗯，
1: 所以说没去到该去的地方，这病就来了。
0: 嗯，
1: 你看很多小孩一积食了之后，哎呦，一打嗝反这个酸腐味儿啊，
0: 对，小孩的口也会臭哦，
1: 然后肚子里就反复的发酵嘛，
0: 对，
1: 是吧？然后排不出去，一积食了之后马上小孩会出现什么呢？厌食，
0: 白吃，
1: 因为他肚子里有东西啊，
0: 嗯，
1: 他就开始不吃东西，就不爱吃饭，然后呢就特别的消瘦，
0: 嗯，
1: 是吧？
0: 是我们儿子他们班好几个同学都这样，嗯，就瘦的像小麻杆似的，他也不长个儿啊，
1: 不长个儿，像麻杆似的。
0: 哦，
1: 你知道我见到小孩子十岁只有1.1米的个头，
0: 但是1.1米的个儿太矮了，

0: 现在孩子营养都充足，普遍个儿都特别高。
1: 对。
0: 我儿子3年级，他们班同学都有1米7的了，
1: 是不是啊？
0: 就不说特别高的，普通的也得1米4啊。
1: 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小孩10岁，身高只有1米1。
0: 差太多
1: 当时
0: 了，
1: 家长带着孩子来的时候，明显感觉这家长特别焦虑。
0: 那太着急了，
1: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矮小症。
0: 那肯定是病啊。
1: 所以说，人家的家长当然着急了。
0: 对呀，
1: 然后找我之前啊，这个药那个药，又是补钙的，又是促进生长发育
0: 着
1: 的，
0: 急
1: 又
0: 呀。
1: 是这个激发脑细胞活跃度的。
0: 嗯。
1: 我告诉你，来的时候就拎个兜子来的，说什么呢？说梁大夫，你看看，这是我儿子平时吃的药。呵，
0: 这关键那么小的孩子能吃那么多吗？
1: 咱先抛开能不能吃那么多的事儿，
0: 嗯，
1: 你能不能留得
0: 留得
1: 住？
0: 住，留不住。
1: 如果能留住，他也吃不了那么多。
0: 对。
1: 就是这个小孩儿，10岁，只有1米1的个头，又瘦又小的。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后天之本的固摄的能力，它不足所导致
0: 嗯，那这情况怎么办呢？
1: 的。他找我之前说，西医也说了，说如果再这个发展下去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打生长激素。
0: 又是激素，
1: 打生长激素呢，这种办法属于拔苗助长的方法。人家西医大夫也跟他交代了，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打这种生长激素。这不带着孩子找我来了吗？是吧？也着急呀、啊，让我问问我说梁老师有啥好办法没有？是吧？那找到我之后啊，我说你这个情况啊，你要是信我的，你就在我这慢慢调理，是吧？把心态给我摆正了啊。这就是典型的后天之本不足、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我告诉你啊，静石，就是小孩儿啊，如果后天之本不足的话，固摄能力不足的话，我们说，首先消瘦，不长个儿。我告诉你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你知道是啥吗？
0: 什么？
1: 山根就是两眉中间这个位置，永远是发青的。
0: 是吗？
1: 不知道吧？
0: 不知道，我得回去观察观察孩子 们。
1: 哎，你看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很多小孩儿，你会发现啊，就是山根这个位置，我说发青，很多人说，哎，我家孩子就是就像有一个青筋一样，或者有一个血管儿，哎，
0: 对，
1: 就显得就那一条是发青的。我告诉你，记住了，凡是这种情况，一定是脾胃功能下降，后天之本不足，尤其是固摄能力下降。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这样的小孩儿，我们说，如果有经验的人，家长老一辈人有经验的，会经常的拍拍他的后背，见过这样的没有？
0: 见过，那是为什么呀？为什么是有经验就得这么做呢？
1: 我告诉你，拍后背是哪儿的？后背是我们的督脉，
0: 对，
1: 你鼓荡我们的督脉，能生发孩子的身体的阳气。昨天我提到了固摄有几个方面，比如说固摄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的用药量会大大的减少。
0: 对对，不用吃那么多。
1: 还有一个，当你固摄的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是不是留不住？留不住就加速了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吧。
0: 是。
1: 这是第二个方面吧。第三个方面，我说的，我们营养吸收能力会变差吧。实际上，在固摄来讲，我们中医上来讲，还能够固摄我们的心神。我以前讲过。我们的心神是不是得留在我们身体当中？没事往外跑的话，这个人肯定是首先是萎靡不振的，
0: 对的。
1: 第二个是失眠，睡不着觉，是吧？所以说，对于小孩来讲，这种固摄的能力，它会体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消瘦，再有一个不长个儿，再有一个是什么？我说的三根区这地方会发青。第四个是什么呢？萎靡不振，永远看着小孩像没精神头似的。
0: 对。
1: 所以说，当时这个不到1米1的这个10岁小孩领到我这儿来了，我这一打眼儿，啊，三根区青紫，就是青到一定程度了，已经发灰暗色了，发紫了都，这是明显的体内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
0: 他
1: 致。
0: 太弱了，这孩子。
1: 然后拎着一大兜子的药，我说呀，就你这个情况啊，哪个药都不应该吃，他的后天之本，他的固摄能力严重的下降了，你再吃这些一点用都没有啊。哎呦，说完这句话。那孩子家长啊，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因为我说完这番话了之后，他误会了，你知道误会啥了
0: 他
1: 吗？
0: 认为孩子没救了。
1: 哎，对，我说你这样啊，有空的时候就带孩子上我这儿来，是吧？

0: 给我15天的时间，干嘛呢？捏脊。
1: 捏脊。
0: 听过捏脊没有？
1: 哎，我儿子小儿推拿的时候倒是捏过脊。
0: 捏隆脊，
1: 哦。
0: 就是要夹脊穴。夹脊穴知道在哪儿吗？
1: 嗯。
0: 脊柱的两侧，
1: 哦。
0: 从脖子一直到这个屁股根儿，整个这一条两边的所有的位置都叫夹脊穴，每天就要捏脊。
1: 哦，我看小儿推拿这是一个保留项目，但不知道为什么啊，都得给孩子捏脊。
0: 我当时我就跟孩子家长我就说了，我说你多了不用，就到我这儿待15天。
1: 嗯。
0: 孩子呢，天天上我这儿来，我一天给他做一遍捏脊。
1: 啊。
0: 哎，就一粒药不用吃，就把这15天的捏脊给我做完。做完之后，你回去，我把你这个药挑出那么个两三种就行，你回去再吃。你
1: 哇，
0: 啊，
1: 就这么轻松简单吗，老师？
0: 其实就这么简单呢。给他捏脊捏了半个月，孩子这个山根区，就这个鼻梁子
1: 不轻了？
0: 上面那个青筋消失了，黑眼圈、黑眼袋，就明显的减轻了。然后孩子他妈就说什么呢？说的这15天呢，孩子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大。
1: 哟，这太
0: 那
1: 高兴
0: 这
1: 了！
0: 说明什么呢？说明孩子的匹配功能明显的提升上来了。
1: 哇！
0: 我说这15天之后，我一看，哎，大概可以了。我说你回去吧，简单的在他那个药里头挑了两三味，是吧？小儿的保和丸，小儿剂量的这个参苓白术散，我就挑的这
1: 那
0: 两
1: 小
0: 样。
1: 虫药，
0: 3个月之后给我来电话了，3个月，一下窜了5厘米，
1: 哇，听着
0: 长
1: 太高兴了。
0: 3个月长了5厘米，
1: 嗯，
0: 而且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如果一年长这个个儿啊，不低于5厘米，基本上就
1: 没
0: 算正
1: 问
0: 常
1: 题，
0: 了，
1: 生长正
0: 比较正
1: 常。
0: 常了啊。然后呢，他3个月等于说完成了一年的目标，长了5厘米嘛，是
1: 嗯，
0: 吧？按照他这个趋势，他这个头啊，用不了2、3年就能追上去，是吧？而且他跟我说什么呢？回去之后这3个月，孩子明显的胖了，脸上也长肉了，啊，胳膊腿也变粗了，跟半年前面黄肌瘦的那根本不是一个人了，啊！所以说当时孩子他妈呀特别高兴。所以说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什么叫老小孩？就是老人他的身体体质，他的特性是和小孩的身体体质和特性是特别相似的。所以说后天之本不足，固奢能力下降，往往两类人群是的，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年人。
1: 对，
0: 我们的老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对，
0: 我们上了年岁的话，我们看一看我们身上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第一个，以前用药量现在成倍的增长，
1: 好
0: 这
1: 多，
0: 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好多。
0: 这种情况你就得考虑了，是不是我们的后天之本亏虚了，我们的固奢能力下降了所导致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照照镜子，看看你的山根区，也
1: 清
0: 就
1: 不清？
0: 哎有没有晦暗的这种颜色？
1: 对，
0: 记住了，这是典型的我们的后天之本不足，固奢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1: 对，
0: 再有一个，看什么？看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人说梁老师五脏六腑我上哪看去？怎么看？
1: 通过外表的显象看哪里？
0: 对，怎么看？我们的小便是不是频数了？
1: 嗯，
0: 我们是不是能憋住尿了？这反映的是不是肾脏的功能？
1: 嗯。
0: 呼吸系统，比如说是不是总是咳嗽，总是倒气儿倒不上来了，是不是我们肺脏的功能？
1: 对，
0: 我们这2年，哎，突然间我这个心脏啊心律不齐啊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了，是不是心脏的问题？
1: 对，
0: 我们的大脑那2年明显的反应迟钝了，是不是反映出大脑的问题？
1: 对，
0: 这些我让大家伙反应反应，回忆回忆，说明的是什么？说明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已经大量的缺乏了，而这种缺乏实际上是我们后天之本固奢能力下降所导致的。就你吃进来的这些物质，它明明有营养物质，但它留不住了，这就导致了我们五脏六腑开始衰老的越来越加速了。所以说这3方面是吧？咱们中老年朋友反映反映，看一看。还有一种，我刚才说了，就是固奢心神的能力。
1: 是。
0: 很多老年人为什么就是退休之后，退休之前是很开朗的一个人，退休之后怎么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是吧？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了，整天窝在家里头。孩子也经常说出去溜达溜达，找你以前老朋友、老同学去聊聊天儿，不爱动弹了。 不爱溜达了，也不爱出门了，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神的固摄的能力也下降了。
1: 嗯，
0: 这种固摄同样是我们的后天之本，脾胃的固摄能力它下降所导致的。
1: 是的，
0: 是吧？
1: 相信听了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身体不好，我们先把后天之本脾胃的固摄功能提高了，说不定呢，它就能够事半功倍了，是不是？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是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林老师啊。
4: 哎，你好。
5: 跟你通话挺高兴啊。
4: 哎呀，高兴是吧？哦。
5: 嗯。
4: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5: 我是辽宁本溪的。
4: 本溪的朋友，好。
5: 嗯。
4: 听咱这节目多长时间了？
5: 也挺长时间了。
4: 哦，老朋友了呗，是不？
5: 我买几样的，买那个神经酸。
4: 啊。
5: 完了，还像那个什么皂。
4: 蜂王浆皂。
5: 还有牙膏。
4: 还有牙膏。
5: 就买这几样。
4: 哦，这几样也不少了，你不怕上当受骗呐？
5: 也不怕，我跟你说，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4: 好，
5: 我先买那个神经酸和那样，还有场外那个小张老师建议我买神经酸和配这个吃。
4: 对，神经酸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的啊。
5: 那谁，梁老师，我有啥病呢？就是。看老太太看着年头多，老太太瘫痪10来年。
4: 哦。
5: 我就睡不好觉，就是脑袋吧，就是迷糊啊，脑袋疼。
4: 就是睡不着觉呗。
5: 啊，这还是睡不好，他老半夜折腾你啊。
4: 对，那就是没办法，家里有那个病人呐，真是折磨家属
5: 啊，
4: 你看看。原来睡眠能什么程度？原来。
5: 原先吧，你躺上4个小时。
4: 4个小时，你多大年岁了？
5: 我70啊。
4: 70岁4个小时不够，如果咱说是80岁了4个小时还可以，但你70岁4个小时肯定不行啊。
5: 后边吃这两样吃的能睡6到7个小时。
4: 6、7个小时了。
5: 我以前就是脑袋疼嘛，都不敢摸，现在吧哪都不疼了。
4: 你记住啊，如果我晚上不睡觉的话，正常人好人他白天脑袋都得疼。但你睡眠能保证6、7个小时7个小时，我告诉你那就正常了，你第二天你这个脑神经自然而然就充满电了，一个道理啊。
5: 谢谢老师了。
4: 好。
5: 要不就以前嘛就迷迷瞪瞪的，完事儿忽忽悠悠的，也不能干啥，这回啥都能干了
4: 啊。我告诉你，你要是经常睡眠不足的话，它慢慢的会形成一些器质性病变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或者是血压，它都会往上高的，我告诉你这很多病就来了，是吧？
5: 那谁呀，梁老师，我血压还有点高，我还买啥呢？我心脏也不咋好，我都睡着了，睡不着啊，还买那个管心，美国产那个
4: 辅酶 Q 十，
5: 啊，这也买了。
4: 你看看，
5: 啊，
4: 血压现在多少？
5: 原先血压吧167，现在140左右吧。
4: 哎呦，你看看
5: 啊，
4: 睡眠
5: 好
4: 了，然后你把辅酶 Q 十配上了，现在心脏舒服了，血压在140左右，低压能达到多少？
5: 低压60到70那样。
4: 那你这种血压、这种心脏，再加上这个7个小时的睡眠，我告诉你，你就健康人一个啊！
5: 我也寻思怕那脑出血了，都不能这么扎那个。
4: 可不嘛，有多少人血压高了之后晚上睡眠不好，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突然间升高。你看很多这个脑出血的都是晚上发作，为啥呀？就是有这个原因的。但是你现在这个睡眠，包括你这个血压，包括你这个心脏，有这些用完了以后，现在见到这么好的，保证这么好的指标，你什么脑出血，什么心梗，你这不用担心了，不会在你身上发生的啊。
5: 那谁大老师还有个意外惊喜呢？
4: 意外惊喜，啥惊喜？跟我说说。
5: 我跟你说，我的那个体重还掉下十来七八斤呢。
4: 你原来多胖？
5: 我原先130多斤，我现在是不到120，110多斤。
4: 你身高多少？
5: 我身高了1.58米。
4: 才1.58米，原来130斤。
5: 啊。
4: 现在我告诉你啊，你这种体重下来，不像说是有些病态的体重下来，病态体重下来是啥？没劲儿。你这种才是健康的一种这个身材，你会感觉到劲儿比以前足了。别看体重掉下来了，你感觉到没有？
5: 对对对，我跟你说，梁老师，这走道一点儿不沉了，瘦瘦的。
4: 你看，我告诉你，这才是健康的一种状态啊！
5: 哎，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打听一个事儿。
4: 你说，
5: 俺家这老头儿吧，这呼啦家的吧，就是有点老睡觉，老睡觉。他说不是血粘的，上医院检查检查。检查血糖有点高。餐前嘛，11点多，完餐后呢13点多。
4: 餐前11点多，餐后13点多，这个他多大年岁啊？
5: 他73。
4: 73，这个血糖有点高啊，有点高。
5: 完了这两天吧，我跟你说，俺家老头有点馋。
4: 馋。
5: 完了，他就爱吃水果，爱吃甜的。
4: 那不行，那怪不得的。他这个血糖啥时候查出来的？
5: 就新查出来的。他以前人家血压低，啥都顾得不高，现在就这两天，完上医院查出来的。
4: 啊，就是这两天血糖才高呗，原来没有这种情况呗，是不？
5: 啊，以前没有，完了我还寻思，让那个梁老师，你看给参谋参谋，用不用吃那个降糖的？
4: 不用，别瞎吃了，别瞎吃了啊！
5: 啊，
4: 他现在吧，属于啥呢？啊，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5: 啊！
4: 对，
5: 啊，
4: 还不算是糖尿病呢。啊，这两天又量血糖没？
5: 我听着达过，他下来点儿了。
4: 下来多少能达到？
5: 哎呦，我后头也没说，也打岔打过去了。反正，不用吃也没事，我照顾。
4: 他是这样啊，这个不能马虎。我建议啊，问问你们当地的大夫，他会告诉你的，怎么做一个血糖的监测啊？一般是三天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来监测这个血糖，监测完了以后取一个平均值。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这个血糖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看为啥你看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到医院让他住院呢？连续3-5天，人家大夫会怎么给你测血糖才能够定义你是不是这个糖尿病？不是说是一过是高了你就糖尿病了，可不是那样啊。所以说你老头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高了。第一个，做一个这个平均值的检测。啊，这个呢，你不会的话，问一下你们当地的大夫，他就告诉你了，很简单啊，就什么时候监测，什么监测，然后一取平均值，就知道你高不高了啊。再有一个，像他这种情况，这个嘴给我管住了。
5: 哎呀，这两天有点害怕了，不咋吃了。
4: 害怕了是吧？害怕就对了是吧？为啥呢？我跟你讲，
5: 那孩子这个又会在甜果了，就是也是带糖的，他不够嘴吃，我也不敢说了，他脾气不好。
4: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为啥说我们以前吃点甜的他没事儿呢？现在吃完了就高了呢。我记得以前我讲过一个硫辛酸这个产品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你听过没有？
5: 听到了，我跟你说我没啥事儿了，我就乐天气早那个节目。
4: 啊，你看看，为啥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轻那会儿啊，抗糖腐蚀剂身体当中含量足，就算是你糖吃的多点，它也能给你降解掉了。
5: 对对对对。
4: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剂它就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少了，甚至含量不足了。这个时候你糖再多一点，它是不是就它就没有方法来帮助你降解掉了，对吧？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哪怕是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我们由于这个抗糖腐蚀的能力下降，很多的并发症也会来。只不过你血糖不高，它不叫糖尿病并发症。
5: 啊，
4: 你说眼睛花，
5: 啊，
4: 视力下降，是吧？
5: 啊，
4: 这个尿频尿急，包括这个胃肠道蠕动能力下降，手麻脚麻，是吧？这个皮肤瘙痒，是不是？然后脱发，是吧？你还有这个肝硬化，你说这些哪个如果是糖尿病身上，是不是都叫糖尿病并发症？
6: 对，
4: 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你说这些随着年龄长哪个没得，是不是很多人也得了？
6: 对，
4: 这是啥呀？就是说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的能力它也下降了
6: 啊。
4: 哎，所以说吧，你老伴儿这个问题，第一个该控制必须要控制，但是
6: 管住嘴，
4: 对，
6: 开嘴，
4: 对，但是这个不要过度，明白吧？我还是那句话，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了，你记住了，很多的并发症它还会来，因为我们抗糖腐蚀能力下降了，是不是？只不过
6: 是吧？
4: 对，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他就更严重一些，来得更早一些，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啥？
6: 并发症。
4: 并发症。所以说你老伴儿吧，你这个血糖值单看这个值来讲，我们在观察，因为他不属于糖尿病的患者。但是从他以后啊，是不是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话，有条件的话，早一点把这个抗糖腐蚀剂给它补充上，是吧？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早点补充，将来那些问题我们来的也晚。
6: 好，
4: 明白我的意思吧？抗糖腐蚀剂硫辛酸，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进口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有条件可以给老伴用啊。
6: 哎，
4: 那
6: 梁老师啊，
4: 嗯，
6: 张三，你表扬袁小三，小三服务态度好，还有爱心。
4: 好，哎呀，咱们我一接到大家伙儿电话呀，都提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哎呀，这个好呀，表扬啊。其实
6: 那可不，
4: 对，我经常表扬他们，因为我说实话，能够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说白了，早就融入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文化当中来了。如果他要是没有这个水平，包括他这个新政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早就离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现在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告诉你，这帮孩子啊，哎呦，都特别好。是吧？都特别好，我都特别满意啊！
6: 梁老师，你讲的特好了，还得通俗易懂啊，都能听明白，
4: 能听明白是吧？哎呀，
6: 哎，
4: 太好了！我吧有时候就担心，我怕讲深了，大家伙儿觉得枯燥啊，或者不明白，
6: 哎，
4: 大家伙听我明白背后的道理就行啊，
6: 哎，
4: 不用较真儿。
6: 那可不，大家啥都能干，
4: 对，
6: 完了还对家也都贡献。
4: 对，咱们我说白了，踏踏实实的人呐，生老病死谁都摆脱不了。但是咱们健健康康的，是吧？能一个健康长寿，在有生之年，咱不给家里头添累赘，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幸福。你说是不是？
6: 那梁老师能干活，要他自个儿多遭罪呀，对不？
4: 可不嘛，然后孩子是不是得照顾你？
6: 哎呦，我跟你说，你自个儿都急死了。
4: 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身体痛苦，心里更是遭罪。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少80多岁的？人家能走能撂的，我跟你讲，那你说这日子过得能一样吗？
6: 你知道梁老师，我信任着你了，我说买产品试试，当然真的能差不多。
4: 嗯，
6: 谢谢啊。
4: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6: 啊，好了，谢谢啊。
4: 哎，再见啊。
6: 哎，
4: 好，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7: 梁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美国的那个消解宝，我能不能用？
4: 啊，消解宝的事儿是吧？您那你得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啊，
7: 行。
4: 嗯，
7: 梁老师，我跟肺结节斗争了有个3年了。
4: 哦，
7: 这3年我尝试了很多办法。
4: 肺结节是吧？哦，
7: 对，肺结节。
4: 嗯，
7: 反正钱是没少花，罪也没少遭。
4: 嗯。
7: 也还做完手术了，做完手术以后我以为没什么事了啊。
4: 嗯，
7: 谁知道没过多久又复发了，
4: 又长了，你看看。
7: 又长了。
4: 嗯，
7: 前几天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 CT。

0: 就因为这几天吧，总是感觉胸内胸口堵得慌，还疼。
1: 哦，
0: 结果这一检查吧，坏了，直接给我来了一个晴天霹雳。
1: 哎呦，
0: 这现在又有结节了。
1: 哦，
0: 而且已经都5点多了。
1: 都5点多了，哎呦，这个太大了。
0: 所以当时大夫直接让我做手术，我是真不想做这手术了。你关键就算我做完手术，它还会再长啊。
1: 对。
0: 我就听节目听到有个患者说，他使用的消结宝，是美国的还是什么双重认证的啊？
1: 对。
0: 他说用的挺好。
1: 嗯，
0: 我听完以后我就想试一试
1: 啊。对，你说的这个消结宝啊，是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伙的一款。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有肺结节的，有肠息肉的，有肝囊肿的，有肾囊肿的，有甲状腺结节的，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他又长了。后来我把这样的人群归纳到一类里，你知道这种人叫什么吗？叫典型的结节体质，就是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啊。所以说你做完手术了它还会长，对吧？那怎么办呢？得改变你这种结节体质上下手，要不然的话，就算你肺结节不长了，你肝上、肾上、肠道上、甲状腺上你又长了怎么办呢？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靠什么来改变这种结节体质呢？记住了，美国的消结宝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你要是真能得到的话，你必须有必要用一下啊。但是那你上次活动你也没参加上啊。是不是啊？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这个库存有没有了，是吧？应该没有了，是吧？你这样吧，我建议你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的平台的工作人员，你看看当地库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看看让你们工作人员能不能想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别的地区帮你调点这个货过来，好不好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梁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找我们当地平台问问。
1: 哎，问一问，对，
0: 行。
1: 健康全球购，我是不允许一丁点的弄虚作假的，是吧？还让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对吧？足不出户的就能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哎，改变我们身体的健康，然后享受咱们的美好生活，这是我的愿望，好不好啊？
0: 好好，那就太好了。那行，梁老师，您说的太好了。那我祝您的节目一路长虹，
1: 谢谢，
0: 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1: 好。
0: 那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1: 好，
0: 我现在赶快先找我们当地平台先问一下，看有没有消结宝。
1: 好，
0: 我得赶快用上。
1: 啊，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哎，
0: 好好，
1: 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梁老师啊。
1: 哎，你好。
5: 跟你通话挺高兴啊。
1: 哎呀，高兴是吧？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5: 我是辽宁本溪的。
1: 本溪的朋友，好。
5: 嗯。
1: 听咱这节目多长时间了？
5: 也挺长时间了。
1: 哦，老朋友了呗，是不？
5: 我买几样的，买那个神经酸
1: 啊，
5: 完了还像那个什么皂，
1: 蜂王浆皂，
5: 还有牙膏，
1: 还有牙膏。
5: 就买这几样。
1: 哦，这几样也不少了，你不怕上当受骗呢？
5: 也不怕，我跟你

0: 太谢谢你了。
1: 嗯，好。
0: 我先买那个，那个孙经生和那样，还有场外那个小张老师。建议我买神经酸和配这个吃。
1: 对，神经酸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的啊。
0: 那谁，梁老师，我有啥病呢？就是，看老太太看着年头多，老太太瘫痪十来年。
1: 哦。
0: 我就睡不好觉，就是脑袋吧，就是迷糊啊，脑袋疼。
1: 就是睡不着觉呗。
0: 啊，这还得睡不好，他老半夜折腾你啊。
1: 对，那就是没办法，家里有那个病人呐，真是折磨家属啊，你看看。原来睡眠能什么程度？原先
0: 吧，你躺上4个小时。
1: 4个小时，你多大年岁了？
0: 我70啊。
1: 70岁4个小时不够，如果咱说是80岁了，4个小时还可以，但你70岁4个小时肯定不行啊。
0: 后边吃这两样，吃的能睡6到7个小时。
1: 6、7个小时了。
0: 我以前就是脑袋疼嘛，都不敢摸，现在吧哪都不疼了。
1: 你记住啊。如果我晚上不睡觉的话，正常人、好人他白天脑袋都得疼，但你睡眠能保证6、7个小时、7个小时，我告诉你那就正常了。你第二天你这个脑神经自然而然就充满电了，一个道理啊。
0: 谢谢老师了。
1: 好。
0: 要么就以前嘛就迷迷瞪瞪的，完事儿忽忽悠悠的，也不能干啥，这回啥都能干了。
1: 啊，我告诉你，你要是经常睡眠不足的话，它慢慢的会形成一些器质性病变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或者是血压，它都会往上高的。我告诉你，这很多病就来了，是吧？
0: 那谁，梁老师，我血压还有点高，我还买啥了呢？我心脏也不咋好，我都睡着了，睡不着啊，还买那个管心，美国产那个
1: 辅酶 Q 十，
0: 啊，这也买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血压现在多少？
0: 原先血压吧167，现在140左右吧。
1: 哎呦，你看看
0: 啊，
1: 睡眠
0: 好
1: 了，然后你把辅酶 Q 十配上了，现在心脏舒服了，血压在140左右，低压能达到多少？
0: 低压60到70那样。
1: 那你这种血压、这种心脏，再加上这个7个小时的睡眠，我告诉你，你就健康人一个啊。
0: 我也寻思怕那脑出血了，都不能瞪着扎那个。
1: 可不嘛，有多少人血压高了之后，晚上睡眠不好。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突然间升高。你看很多这个脑出血的都是晚上发作，为啥呀？
0: 啊，
1: 就是有这个原因的。但是你现在这个睡眠，包括你这个血压，包括你这个心脏，有这些用完了以后，现在见到这么好的，保证这么好的指标，你什么脑出血，什么心梗，你这不用担心了，不会在你身上发生的。啊，
0: 那谁大老师还有个意外惊喜呢？
1: 意外惊喜，啥惊喜？跟我说说。
0: 我跟你说，我的那个体重还掉下10来7、8斤呢。
1: 你原来多胖？
0: 我原先130多斤，我现在是110，不到120，110多斤。
1: 你身高多少？
0: 我身高是1.58米。
1: 才1.58米，原来130斤。
0: 啊。
1: 现在我告诉你啊，你这种体重下来。不像说是有些病态的体重下来，病态体重下来是啥？没劲儿。你这种才是健康的一种这个身材，你会感觉到劲儿比以前足了。别看体重掉下来了，你感觉到没有？
0: 对对对，我跟你说，梁老师，这走道一点儿不沉了，瘦瘦的。
1: 你看，我告诉你，这才是健康的一种状态啊！
0: 哎，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打听一个事儿。
1: 你说，
0: 俺家这老头啊，这呼啦家的，完就是有点老睡觉，老睡觉。他说不是血粘的，上医院检查检查。
1: 嗯，
0: 检查血糖有点高，餐前吧，不11点多，完餐后呢13点多。
1: 餐前11点多，餐后13点多，这个他多大年岁啊？
0: 他73。
1: 73，这个血糖有点高啊，有点高。
0: 完了这两天吧，我跟你说，俺家老头有点馋。
1: 馋。
0: 完了。他就爱吃水果，爱吃甜的。
1: 那不行，那怪不得的。他这个血糖啥时候查出来的？
0: 就新查出来的。他以前人家血压低，啥都不高，现在就这两天，完上医院查出来的。
1: 啊，就是这两天血糖才高呗，原来没有这种情况呗，是不？
0: 啊，以前没有。完了，我还寻思让那个梁老师，你看给参谋参谋，用不用吃那个降糖的？
1: 不用，别瞎吃了，别瞎吃了啊！
0: 啊，
1: 他现在。他现在吧，属于啥呢？啊，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0: 啊啊啊啊啊！
1: 对，
0: 啊啊、
1: 还不算是糖尿病的 啊。这两天又量血糖没？
0: 我听着打过他下来点了。
1: 下来多少能达到？
0: 哎呦，我后头也没说，也打岔打过去了。反正，不用吃也没事，我照顾。

0: 他是这样啊，这个不能马虎，我建议啊，问问你们当地的大夫，他会告诉你的怎么做一个血糖的监测啊，一般是三天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来监测这个血糖，监测完了以后取一个平均值，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这个血糖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看为啥你看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到医院让他住院呢，连续三五天人家大夫会怎么给你测血糖才能够定义你是不是这个糖尿病，不是说是一过是高了你就糖尿病了，可不是那样啊。所以说你老头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高了，第一个做一个这个平均值的检测啊，这个呢你不会的话问一下你们当地的大夫他就告诉你了，很简单啊，就什么时候监测什么监测，然后一取平均值就知道你高不高了啊。再有一个像他这种情况，这个嘴给我管住了。
1: 哎呀，这个他就是害怕了，不咋吃了。
0: 害怕了是吧？害怕就对了是吧？为啥呢？
1: 那谁？
0: 我跟你讲，
1: 那孩子这又会在甜果了，就是也是带糖的，他不够嘴吃，我也不敢说了，他脾气不好。
0: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为啥说我们以前吃点甜的他没事儿呢？现在吃完了就高了呢？我记得以前我讲过一个硫辛酸这个产品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你听过没有？
1: 听到了，我跟你说我没啥事儿了，我就乐听七嫂那个节目。
0: 你看看，为啥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轻那会儿啊，抗糖腐蚀剂身体当中含量足，就算是你糖吃的多点儿，它也能给你降解掉了。
1: 对。
0: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剂它就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少了，甚至含量不足了。这个时候你糖再多一点，它是不是就没有方法来帮助你降解掉了，对吧？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哪怕是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我们由于这个抗糖腐蚀的能力下降，很多的并发症也会来。只不过你血糖不高，它不叫糖尿病并发症。你说眼睛花，视力下降，是吧？这个尿频尿急，包括这个胃肠道蠕动能力下降，手麻脚麻，是吧？这个皮肤瘙痒，是不是？然后脱发，是吧？你还有这个肝硬化，你说这些哪个如果是糖尿病身上，是不是都叫糖尿病并发症？
1: 对。
0: 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你说这些随着年龄长，哪个没得？是不是很多人也得了？
1: 对。
0: 这是啥呀？就是说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的能力它也下降了。所以说吧，你老伴儿这个问题，第一个该控制必须要控制。但是
1: 对管住嘴。
0: 对但是这个不要过度，明白吧？我还是那句话，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了，你记住了，很多的并发症它还会来，因为我们抗糖腐蚀能力下降了。是不是？只不过
1: 是吧？
0: 对，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他就更严重一些，来得更早一些，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啥？
1: 并发症。
0: 所以说你老伴儿吧，你这个血糖值单看这个值来讲，我们在观察，因为他不属于糖尿病的患者。但是从他以后啊，是不是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话，有条件的话，早一点把这个抗糖腐蚀剂给它补充上，是吧？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早点补充，将来那些问题我们来的也晚。
1: 好，
0: 明白我的意思吧？抗糖腐蚀剂硫辛酸，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进口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有条件可以给老伴用啊。
1: 梁老师啊，
0: 嗯，
1: 大强，你表扬小张一下，小张服务态度好，还有爱心。
0: 好，哎呀，咱们我一接到大家伙儿电话呀，都提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哎呀，这个好呀，表扬啊。其实对我经常表扬他们，因为我说实话，能够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说白了，早就融入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文化当中来了。如果他要是没有这个水平，包括他这个新政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早就离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现在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告诉你，这帮孩子啊，哎呦，都特别好。是吧？都特别好，我都特别满意啊！
1: 梁老师，你讲的也特好了，也还得通俗易懂啊，都能听明白，
0: 能听明白是吧？哎呀，太好了！我吧有时候就担心，我怕讲深了，大家伙儿觉得枯燥啊。

0: 或者不明白，大家伙听我明白背后的道理就行啊，不用较真儿。
1: 那可不，大家能啥都能干，
0: 对，
1: 完了还有对家里的贡献。
0: 对对，咱们我说白了，踏踏实实的人呐，生老病死谁都摆脱不了。但是咱们健健康康的，是吧？能一个健康长寿，在有生之年，咱不给家里头添累赘，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幸福。你说是不是？
1: 那可不，那梁老师能干活，要他自个儿多遭罪，对不？
0: 可不嘛，然后孩子是不是得照顾你？
1: 哎呦，我跟你说，你自个儿都急死了。
0: 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身体痛苦，心里更是遭罪。咱们健康全球有多少80多岁的？人家能走能撂的，我跟你讲，那你说这日子过得能一样吗？
1: 你知道梁老师，我信任着你了，我说买彩米试试，到时候真的能差不多。
0: 嗯，
1: 谢谢谢谢啊。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啊，好了好了，谢谢啊，
0: 再见啊，好，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美国的那个消解宝，我能不能用？
0: 啊，消解宝的事儿是吧？您，那你得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啊，
3: 行。
0: 嗯，
3: 梁老师，我跟肺结节斗争了有个3年了。
0: 哦，
3: 这3年我尝试了很多办法。
0: 肺结节是吧？哦，
3: 对，肺结节。
0: 嗯，
3: 反正钱是没少花，罪也没少遭。
0: 嗯。
3: 也还做完手术了，做完手术以后我以为没什么事了啊，
0: 嗯嗯，
3: 谁知道没过多久又复发了，
0: 又长了，你看看，嗯，
3: 又长了，
0: 嗯嗯，
3: 前几天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 CT，
0: 嗯，
3: 就因为这几天吧总是感觉胸闷，胸口堵得慌还疼，
0: 哦，
3: 结果这一检查吧坏了，直接给我来了一个晴天霹雳，
0: 哎呦，
3: 这现在又有结节了，
0: 哦，
3: 而且已经都5点多了，
0: 都5点多了，哎呦，这个太大了，嗯，
3: 所以当时大夫直接让我做手术，我是真不想做这手术了，
0: 嗯嗯，
3: 你关键就算我做完手术它还会再长啊，
0: 对，
3: 我就听节目听到有个患者说他使用的消解宝，
0: 嗯，
3: 是美国的还是什么双重认证的啊，
0: 嗯嗯，对，
3: 他说用的挺好，
0: 嗯，
3: 我听完以后我就想试一试
0: 啊。对，你说的这个消解宝啊，是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伙的一款。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有肺结节的，有肠息肉的，有肝囊肿的，有肾囊肿的，有甲状腺结节的，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他又长了。后来我把这样的人群归纳到一类里，你知道这种人叫什么吗？叫典型的结节体质。就是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啊，所以说你做完手术了，它还会长，对吧？那怎么办呢？得改变你这种结节体质上下手，要不然的话，就算你肺结节不长了，你肝上、肾上、肠道上、甲状腺上你又长了怎么办呢？对不
3: 对？
0: 对
3: 对对对对对。
0: 那靠什么来改变这种结节体质呢？记住了，美国的消解宝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你要是真能得到的话，你必须有必要用一下啊。当地库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看看让你们工作人员能不能想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别的地区帮你调点这个货过来啊。
3: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
5: 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以前我们经常说吃什么补什么，
1: 吃啥补啥，有这个说法是吧？
0: 吃点牛蹄筋儿
1: 啊，
0: 补补筋骨，
1: 呵，
0: 吃点大骨棒补补钙，
1: 都这么说。
0: 但现在我是发现其实这句话有瑕疵啊。
1: 有瑕疵是吧？你也发现了啊？
0: 有没有可能就是特别馋的朋友为自己的吃找了个借口？
1: 哎呦，
0: 吃啥不一定能补上啥，我有这样的感觉，你有没有？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啊。就我们单位食堂的小刘，他可孝顺了，那在食堂工作嘛，他也经常给他80多岁的爷爷买各种好吃的，排骨啊、鸡肉啊，他也会做呀，变着花样的做，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还会买一些营养素，可涂抹的氨糖、高含量的辅酶、肾脏需要的番茄红素都买了，
1: 都给他爷爷吃上了。
0: 对，80多岁的爷爷
1: 挺孝顺，
0: 特别孝顺，是不是？按理说老爷子体格应该是特别硬实，那不吃啥补啥吗？
1: 对呀、老话讲吃啥补啥，按道理说他老爷子应该是非常非常健康吧，对吧？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有前提的啊。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别看你什么都补了，很多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身体不一定好，这样的情况我也见到过。
0: 您真是见多识广，透过现象看本质，真的。小刘他爷爷昨天住院了。
1: 哎呦，住院了，因为啥呀？
0: 你看小刘还说呢，说我爷爷就这么补啊，平时还是弱不禁风的，经常生病，心脏也不行，心肌缺血，肾脏也不行，前列腺还肥大，人也瘦的呀，像皮包骨似的，腿经常发软没劲儿，走走道就爱摔倒，
1: 呵。
0: 这不昨天吗？又摔倒了，骨折了。一查，严重的骨质疏松、营养不良、蛋白质不足。平时补了那么多好吃的，变着法的给做，这都补到哪儿去了呢？什么也没补进去呀、
1: 你看看，静时啊，你说他补进去没有？都吃到肚子里了，怎么没进去呢？
0: 那怎么还这样？
1: 但是你进是进去了，你得看他留没留住。是不是？昨天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讲到了人的后天之本。很多人都说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脾胃。
0: 对。
1: 哎呀，我们的脾胃被授予了后天之本这么大的一个称谓。这么尊贵的一个头衔。

0: 为啥我们的脾胃能够被授予这么尊贵的后天之本的头衔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昨天我提到了，不是说我们脾胃能够生发我们的气血，不是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人能吃吃喝喝，不是我们的脾胃能够完成我们人体的疏泄。那肝脏还主疏泄呢，我们的肺脏还主疏布呢。
1: 嗯，
0: 那为啥肝和这个肺它不能称之为叫后天之本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有一个它独有的功能，其他脏腑器官都没有的这个能力，就是固摄的能力。
1: 固摄，
0: 哎，也正是因为我们家肝和这个肺它不能称之为叫后天之本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有一个它独有的功能，其他脏腑器官都没有的这个能力，就是固摄的能力。
1: 固摄，
0: 哎，也正是因为我们的脾胃有它独特的固摄的能力，才被我们称之为是这么尊贵的头衔称号，叫什么？
1: 后天
0: 之
1: 本
0: 啊。那刚才啊。

0: 营养物质，你吃是吃进去了，但是还是那句话，酒肉穿肠过，你没有固奢得住。
1: 嗯，
0: 就吃是吃了，你有没有留住这些呀？
1: 嗯，
0: 是吧？这些营养物质在你身体当中旅游了一圈都排出去了，
1: 对，没有用，
0: 你不白吃了吗？
1: 是，
0: 对不对？而且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说岁数越来越大，本身我们脏腑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它一直在流失。
1: 嗯，
0: 啊，我记得我讲过心脏主要的营养物质不是 Q10 吗？辅酶 Q10 吗？ 对吧？肾脏当中主要的营养物质什么？番
1: 茄红
0: 素，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它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己都在流失。你一边流失，你一边吃进来的这些营养物质，你还固奢不住，你慢慢的不就还是这缺那缺的问题吗？
1: 对，缺的会越来越多。
0: 嗯，
1: 这不就是一体多症、一体多病不就出来了吗？
0: 对呀、啊，对吧？这就是一体多病由来吗？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前列腺肥大，
1: 嗯，
0: 不都这么得的吗？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讲。脾主筋骨，老爷子为啥瘦得跟皮包骨一样？
1: 是
0: 啊，走路腿都软啊？为啥呀？因为当你脾胃虚弱之后，影响到的就是固奢的能力，对吧？他的固奢的能力下降了，你吃进来的这些什么蛋白质啊、钙质啊，该留的你都留不住，所以说你身体当中他就缺乏这些物质，
1: 嗯，
0: 啊，缺乏这种能量。我们中医上管的叫水谷精微，你知道西医上管的叫什么吗？
1: 嗯。
0: ATP 不足
1: ATP 不足
0: ATP 就是能量
1: 哦、
0: 你能量不足，你这肌肉能不萎缩吗？
1: 嗯，
0: 是吧？你能不瘦吗？
1: 对，
0: 腿能不软吗？
1: 对，
0: 所以说不解决我们人的固奢的问题，是吧？你所谓的补啥那都白补，
1: 进不来，奢不住，
0: 因为你身体跟漏勺似的，吃多少漏多少，那就没用了，是吧？
1: 嗯，但是你看老爷子到医院吧，医生给处理完骨折的腿之后，
0: 嗯，
1: 又给老爷子开了一大堆的营养素氨糖钙片蛋白粉
0: 啊，
1: 说老爷子缺营养，回家你得好好补补
0: 啊。
1: 这小刘不就懵了吗？
0: 是，
1: 说这些营养素我家里也不少啊，那还都是好的呢，平时我爷爷吃的就是这些呀。
0: 对呀、
1: 啊，要是管用他也不至于说腿发软总跌倒。
0: 嗯，
1: 所以他就想让我问问您，你说这些吃还是不吃呢？
0: 首先吃肯定要吃的，
1: 嗯，
0: 但你得分怎么吃了，
1: 怎么吃得分。
0: 对，因为他看的肯定是西医大夫，
1: 嗯，
0: 啊，给他开这些营养物质啊、营养素啊是对的，
1: 嗯，
0: 啊，那但是西医大夫他往往都是只看
1: 指标，
0: 哎，指标化验的指标，所以说给你开这么多的营养素啊，本以为是你缺啥补啥，
1: 嗯，
0: 但是他和我们中医的理念是不同的，
1: 嗯，
0: 我们中医认为，如果人的后天之本就这个固奢的能力，你要是下降了，你要是没有了，你补的啥都白补，
1: 没有用，
0: 你脏腑当中该缺少必要的物质还是缺少。骨骼当中该缺钙还是缺钙，
1: 嗯，
0: 肌肉缺少蛋白质还是缺少蛋白质，是吧？
1: 对，那您说那该怎么办呢？
0: 往往这样的患者啊，我都说了，我说你别着急啊，我都会让这样的患者，我说你找一个中医大夫，
1: 嗯，
0: 让这个中医大夫不用按别的地方，就给你点按中脘穴，
1: 哦，
0: 然后揉心窝，然后推按两肋，
1: 嗯，

0: 提升我们的后天之本啊，提高我们固摄的能力。
1: 哦，
0: 你固摄的能力上去了，这个时候你再缺什么补什么，才能够真正的留得住，这个缺啥补啥这句话才成立，听懂了吧？如果我们后天之本不足，固摄能力严重下降的话，你这个时候推拿你就得配合一些比如说中成药了，
1: 嗯，
0: 比如说昨天提到的保和丸，
1: 嗯，
0: 记得吧，还有人参归脾丸也可以，
1: 嗯，
0: 参苓白术散都可以，也可以暂时的把我们固摄的能力提高上来，这个时候再用那些缺啥补啥的物质。
1: 对呢，
0: 是吧，
1: 抓住事物的本质嘛。
0: 刚才咱们提到的伽马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很多人用了，为什么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胳膊腿好使了，
1: 嗯，
0: 是吧，吐字也清楚了，吞咽功能也恢复了，是吧。你说伽马氨基丁酸它不是药，它是我们大脑必须的营养素，少了这种物质我们细胞就开始不运作了，
1: 嗯，
0: 那通过这种物质的补充，那就是大脑缺什么补什么呗。
1: 对，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的固摄的能力得强，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补了也白补。
1: 嗯，对，固摄的能力它就像一个大网，
0: 对，
1: 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一网打尽，全都留在身体里，不流失不漏出去，
0: 得给你接得住，
1: 接得住，
0: 接得住，你补的这些物质才有作用。
1: 固摄，
0: 固摄，是吧，所以说固摄，固摄什么意思，不仅要把我们吃进来的这些营养的物质锁定住了扣住了，还得有摄取的过程，
1: 对的，
0: 叫固摄嘛，对吧，
1: 对，
0: 固是什么，给它巩固住，奢是奢取，就我们说固本培元，听过这个词儿吧，
1: 固本培元，
0: 为什么把固本放在前头，
1: 固住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就别跑了，
0: 对，你得给它固奢住，你得给它留住，是吧，所以说你光拿来不行，你得留得住，就像我经常跟我的一个同事说，他家孩子嘛老爱补课嘛，没事啊还请这个老师吃个饭什么的，他说那个我孩子老师对我的孩子特别好，经常给他开小灶，是吧，放学了还给他补课什么的，但是孩子这个老师也经常跟我这个同事说，说我教了很多呀，但是你们家孩子能记住多少，这个是很关键的，
1: 那就说明他固摄的能力不强啊，
0: 对，所以说
1: 漏了呀，
0: 所以说还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不是你填充多少，
1: 对，
0: 而是你能留住
1: 多少，留下，
0: 所以说人的后天之本在固摄，如果我们这个固摄的能力这种作用越来越低下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就好不了了，
1: 对，
0: 是吧，尤其是这个提到固摄的这个后天之本来讲，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这种能力的下降啊，往往体现在两种人身上，
1: 嗯，
0: 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小孩，
1: 嗯，对，
0: 哎，老小孩
1: 抛物线，
0: 对，小孩这种固摄表现的能力弱的时候体现在疾病上特别明确，
1: 嗯，
0: 老年人也是一旦固摄能力下降的话，这个病来了也非常的明显，
1: 嗯，
0: 你比如说咱说小孩，咱们都知道小孩是不是容易积食，
1: 对啊，
0: 是吧，什么叫积食，就是相当于我们很多生产的产品它积压在仓库里了没有卖出去，
1: 嗯，
0: 没有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去，
1: 留置了，
0: 所以说小孩积食积在哪儿，都积在你的肠道当中了，
1: 明白，
0: 它没有变成营养物质输布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当中去，
1: 嗯，
0: 所以说没去到该去的地方，这病就来了，
1: 嗯，
0: 你看很多小孩一积食了之后，哎呦一打嗝反这个酸腐味啊，
1: 对，小孩的口也会臭哦，
0: 然后肚子里就反复的发酵嘛，
1: 对，
0: 是吧，然后排不出去，一积食了之后马上小孩会出现什么呢，厌食，
1: 白吃，
0: 因为他肚子里有东西啊，
1: 嗯，
0: 他就开始不吃东西，就不爱吃饭，然后呢就特别的消瘦，
1: 嗯，
0: 是吧，
1: 是我们儿子他们班好几个同学都这样，嗯，就瘦的像小麻杆似的，他也不长个儿啊，
0: 不长个儿，像麻杆似的，
1: 哦，
0: 你知道我见到小孩子十岁只有1.1米的个头，
1: 但是1.1米的个儿太矮了，现在孩子营养都充足，普遍个儿都特别高，
0: 对，
1: 我儿子3年级他们班同学都有1.7米的了，
0: 是不是啊，
1: 就不说特别高的，普通的也得1.4米啊。
0: 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小孩10岁身高只有1.1米，
1: 差太多了。
0: 当时家长带着孩子来的时候，明显感觉这家长特别焦虑，
1: 那太着急了。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矮小症，
1: 那肯定是病啊。
0: 所以说，人家的家长当然着急了。
1: 对呀。
0: 然后找我之前哈，啊，这个药那个药，又是补钙的，又是促进生长发育的，
1: 着急呀，
0: 又是这个激发脑。

0: 细胞活跃度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来的时候就拎个兜子来的，说什么呢？说梁大夫，你看看，这是我儿子平时吃的药。呵，
1: 这关键那么小的孩子能吃那么多吗？
0: 咱先抛开能不能吃那么多的事儿，
1: 嗯，
0: 你能不能留得住？
1: 留得住，留不住。
0: 如果能留住，他也吃不了那么多。
1: 对，
0: 就是这个小孩儿，十岁只有一米一的个头，又瘦又小的。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后天之本的固奢的能力它不足所导致的。
1: 嗯，那这情况怎么办呢？
0: 他找我之前说，西医也说了，说如果再这个发展下去的话，只有一条路，
1: 嗯，
0: 就是打生长激素。
1: 又是激素。
0: 打生长激素呢，这种办法属于拔苗助长的方法，人家西医大夫也跟他交代了，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打这种生长激素。
1: 嗯，
0: 这不带着孩子找我来了吗？
1: 嗯，
0: 是吧？也着急呀、啊、让我问问我说梁老师有啥好办法没有，是吧？那找到我之后啊，我说你这个情况啊，你要是信我的，你就在我这慢慢调理，
1: 嗯，
0: 啊，把心态给我摆正了，
1: 嗯，
0: 啊，这就是典型的后天之本不足，固奢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静石，就是小孩啊，如果后天之本不足的话，固奢能力不足的话，我们说，首先消瘦，
1: 嗯，
0: 不长个儿，我告诉你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你知道是啥吗？
1: 什么？
0: 山根就是两眉中间这个位置、永远是发青的。
1: 是吗？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得回去观察观察孩子们。
0: 哎，你看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很多小孩你会发现啊，就是山根这个位置，我说发青，很多人说，哎，我家孩子就是就像有一个青筋一样，
1: 嗯，
0: 或者有一个血管，哎，就显得就那一条是发青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记住了，凡是这种情况，一定是脾胃功能下降，后天之本不足，尤其是固奢能力下降，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
1: 嗯，
0: 这样的小孩，我们说如果有经验的人，家长老一辈人有经验的，会经常的拍拍他的后背。见过这样的没有？
1: 见过。那是为什么呀？为什么是有经验就得这么做呢？
0: 我告诉你，拍后背是哪儿的？后背是我们的督脉。
1: 对，
0: 你鼓荡我们的督脉，能生发孩子的身体的阳气。昨天我提到了固奢有几个方面，
1: 嗯，
0: 比如说固奢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的用药量会大大的减少，
1: 对对，不用吃那么多。
0: 还有一个，当你固奢的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是不是留不住？
1: 嗯，
0: 留不住就加速了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吧。
1: 是，
0: 这是第二个方面吧。第三个方面，我说的，我们营养吸收能力会变差吧。
1: 嗯，
0: 实际上在固奢来讲，我们中医上来讲，还能够固奢我们的心神。
1: 嗯，
0: 我以前讲过，我们的心神是不是得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没事往外跑的话，这个人肯定是首先是萎靡不振的。
1: 对的。
0: 第二个是失眠，睡不着觉。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对于小孩来讲，这种固奢的能力，它会体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消瘦，再有一个不长个儿。
1: 嗯，
0: 再有一个是什么？我说的三根区这地方会发青。
1: 嗯，
0: 第四个是什么呢？萎靡不振，永远看着小孩像没精神头似的。
1: 对，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不到一米一的这个十岁小孩领到我这儿来了，我这一打眼儿啊，三根区青紫，就是青到一定程度了，已经发灰暗色了，发紫了都，这是明显的体内的后天之本固奢能力下降所导致。
1: 他太弱了，这孩子。
0: 然后拎着一大兜子药，我说呀，就你这个情况啊，哪个药都不应该吃，他的后天之本，他的固奢能力严重的下降了，你再吃这些一点用都没有啊！哎呦，说完这句话，那孩子家长啊，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因为我说完这番话了之后，他误会了，你知道误会啥了吗？
1: 他认为孩子没救了。
0: 哎，对，我说你这样啊，有空的时候就带孩子上我这儿来，是吧？给我15天的时间，干嘛呢？捏脊，
1: 捏脊。
0: 听过捏脊没有？
1: 哎，我儿子小儿推拿的时候倒是捏过脊，
0: 捏龙脊。
1: 嗯，
0: 就是要夹脊穴，夹脊穴知道在哪儿吗？
1: 嗯，
0: 脊柱的两侧。
1: 嗯，
0: 从脖子一直到这个屁股根儿，整个这一条两边的所有的位置都叫夹脊穴，每天就要捏脊。
1: 哦，我看小儿推拿这是一个保留项目，但不知道为什么都得给孩子捏脊。
0: 我当时我就跟孩子家长我就说了，我说你多了不用。就到我这儿待15天。
1: 嗯，
0: 孩子呢，天天。

0: 我这儿来，我一天给他做一遍捏脊
1: 啊，
0: 哎，就一粒药不用吃，就把这十五天的捏脊给我做完，做完之后你回去，我把你这个药挑出那么个两三种就行，你回去再吃。你
1: 哇，就这么轻松简单吗，老师？
0: 其实就这么简单呢，给他捏脊捏了半个月，孩子这个山根区，就这个鼻梁子
1: 不轻了，
0: 上面那个青筋消失了，黑眼圈黑眼袋就明显的减轻了。然后孩子他妈就说什么呢，说的这十五天呢，孩子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大
1: 哟，这太高兴了。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孩子的脾胃功能明显的提升上来了。
1: 哇，
0: 我说这十五天之后我一看，哎，大概可以了，我说你回去吧，简单的在他那个药里头挑了两三味，是吧，小儿的饱和丸，小儿剂量的这个参苓白术散，我就挑了这两
1: 小中药。
0: 三个月之后给我来电话了，三个月一下窜了五厘米。
1: 哇，听着太高兴了。
0: 三个月长了五厘米。
1: 嗯，
0: 而且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如果一年长这个个儿啊不低于五厘米，基本上就
1: 没问题，生长正常，
0: 比较正常了啊。然后呢他三个月等于说完成了一年的目标，长了五厘米嘛，
1: 嗯，
0: 是吧，按照他这个趋势，他这个头啊用不了两三年就能追上去。
1: 嗯嗯，
0: 是吧。而且他跟我说什么呢，回去之后这三个月孩子明显的胖了，
1: 嗯，
0: 脸上也长肉了啊，胳膊腿也变粗了，跟半年前面黄肌瘦的那根本不是一个人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孩子他妈呀特别高兴。所以说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什么叫老小孩，就是老人他的身体体质他的特性是和小孩的身体体质和特性是特别相似的。
1: 嗯，
0: 所以说后天之本不足，固奢能力下降，往往两类人群是，
1: 嗯，
0: 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年人。
1: 对，
0: 我们的老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对，
0: 我们上了年岁的话，我们看一看我们身上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第一个，以前用药量现在成倍的增长，
1: 好多，
0: 这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好多。
0: 这种情况你就得考虑了，是不是我们的后天之本亏虚了，我们的固奢能力下降了所导致的。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照照镜子，看看你的山根区
1: 清不清，
0: 哎，有没有晦暗的这种颜色。
1: 对，
0: 记住了，这是典型的我们的后天之本不足，固奢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1: 对，
0: 再有一个，再有一个看什么，看我们的五脏六腑。
1: 嗯，
0: 有人说，说梁老师五脏六腑我上哪看去怎么看，
1: 通过外表的显象看哪里。
0: 对，怎么看我们的小便是不是频缩了。
1: 嗯，
0: 我们是不是能憋住尿了，这反映的是不是肾脏的功能。
1: 嗯，
0: 呼吸系统，比如说是不是总是咳嗽，总是倒气儿倒不上来了，是不是我肺脏的功能。
1: 对，
0: 我们这二年，哎，突然间我这个心脏啊心律不齐要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了，是不是心脏的问题。
1: 对，
0: 我们的大脑那二年明显的反应迟钝了，是不是反映出大脑的问题。
1: 对，
0: 这些我让大家伙反应反应，回忆回忆，说明的是什么，说明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已经大量的缺乏了，而这种缺乏实际上是我们后天之本固奢能力下降所导致。
1: 嗯，
0: 就你吃进来的这些物质，它明明有营养物质，但它留不住了，这就导致了我们五脏六腑开始衰老的越来越加速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三方面是吧，咱们中老年朋友反应反应看一看。还有一种我刚才说了，就是固奢心神的能力。
1: 是，
0: 很多老年人为什么就是退休之后，退休之前是很开朗的一个人，退休之后怎么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是吧，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了。
1: 嗯，
0: 整天窝在家里头，孩子也经常说，说出去溜达溜达，找你以前老朋友老同学去聊聊天，不爱动弹了，不爱溜达了，也不爱出门了，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神的固奢的能力也下降了。
1: 嗯，
0: 这种固奢同样是我们的后天之本，脾胃的固奢能力它下降所导致的。
1: 是的，
0: 是吧？
1: 相信听了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身体不好，我们先把后天之本脾胃的固奢功能提高了，说不定呢，它就能够事半功倍了，是不是？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你今天听了吗？
1: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林老师啊。
2: 哎，你好。
3: 跟你通话挺高兴啊。
2: 哎呀，高兴是吧？哦。
3: 嗯。
2: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辽宁本溪的。
2: 本溪的朋友，好。
3: 嗯。
2: 听咱这节目多长时间了？
3: 也挺长时间了。
2: 哦，老朋友了呗，是不？
3: 我买几样的，买那个神经酸。
2: 啊。
3: 完了，还像那个什么皂。
2: 蜂王浆皂。
3: 还有牙膏。
2: 还有牙膏。
3: 就买这几样。
2: 哦，这几样也不少了，你不怕上当受骗呐？
3: 也不怕，我跟你说，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2: 好，
3: 我先买那个神经酸和那样，还有场外那个小张老师建议我买神经酸和配这个吃。
2: 对，神经酸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的啊。
3: 那谁，梁老师，我有啥病呢？就是。看老太太看着年头多，老太太瘫痪10来年。
2: 哦。
3: 我就睡不好觉，就是脑袋吧，就是迷糊啊，脑袋疼。
2: 就是睡不着觉呗。
3: 啊，这还是睡不好，他老半夜折腾你啊。
2: 对，那就是没办法，家里有那个病人呐，真是折磨家属啊！你看看，原来睡眠能什么程度？原来。
3: 原先嘛，你躺上4个小时。
2: 4个小时，你多大年岁了？
3: 我70啊。
2: 70岁4个小时不够，如果咱说是80岁了4个小时还可以，但你70岁4个小时肯定不行啊。
3: 后边吃这两样吃的能睡6到7个小时。
2: 6、7个小时了。
3: 我以前就是脑袋疼嘛，都不敢摸，现在吧哪都不疼了。
2: 你记住啊，如果我晚上不睡觉的话，正常人好人他白天脑袋都得疼。但你睡眠能保证6、7个小时、7个小时，我告诉你，那就正常了。你第二天，你这个脑神经自然而然就充满电了，一个道理啊。
3: 谢谢老师了。
2: 好。
3: 要么就以前嘛，就迷迷瞪瞪的，完事儿忽忽悠悠的，也不能干啥。这回啥都能干了。
2: 啊，我告诉你，你要是经常睡眠不足的话，它慢慢的会形成一些器质性病变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或者是血压，它都会往上高的。我告诉你，这很多病就来了，是吧？
3: 那谁呀，梁老师，我血压还有点高，我还买啥了呢？我心脏也不咋好，我都睡着了，睡不着啊，还买那个管心，美国产那个
2: 辅酶 Q 十，
3: 这也买了。
2: 你看看，
3: 啊，
2: 血压现在多少？
3: 原先血压吧167，现在140左右吧。
2: 哎呦，你看看
3: 啊，
2: 睡眠好了，然后你把辅酶 Q 十配上了，现在心脏舒服了，血压在140左右，低压能达到多少？
3: 低压60到70那样。
2: 那你这种血压、这种心脏，再加上这个7个小时的睡眠，我告诉你，你就健康人一个啊！
3: 我也寻思怕那脑出血了，都不能瞪着扎那个。
2: 可不嘛，有多少人血压高了之后，晚上睡眠不好，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突然间升高。你看很多这个脑出血的都是晚上发作，为啥呀？就是有这个原因的，但是你现在这个睡眠，包括你这个血压，包括你这个心脏，有这些用完了以后，现在见到这么好的，保证这么好的指标，你什么脑出血，什么心梗，你这不用担心了，不会在你身上发生的啊。
3: 那谁，梁老师还有个意外惊喜呢？
2: 意外惊喜？啥惊喜？跟我说说。
3: 我跟你说，我那体重还掉下10来7、8斤呢。

0: 你原来多胖？
1: 我原先130多斤，我现在是110，不到120，110多斤。
0: 你身高多少？
1: 我身高了1.58米。
0: 才1.58米，原来130斤。
1: 啊！
0: 现在我告诉你啊，你这种体重下来，不像说是有些病态的体重下来，病态体重下来是啥？没劲儿。你这种才是健康的一种这个身材，你会感觉到劲儿比以前足了。别看体重掉下来了，你感觉到没有？
1: 对对对，我跟你说，梁老师，这走道一点不沉了，瘦瘦的。
0: 你看，我告诉你，这才是健康的一种状态啊！
1: 哎，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打听一个事儿。
0: 你说，
1: 俺家这老头啊，这呼啦家这吧，就是有点老睡觉，老睡觉。他说不是血粘的，上医院检查检查。检查检查，血糖有点高。餐前嘛，不11点多，完餐后呢13点多。
0: 餐前11点多，餐后13点多，这个他多大年岁啊？
1: 他73。
0: 73，这个血糖有点高啊，有点高。
1: 完了这两天吧，我跟你说，俺家老头有点馋。
0: 馋。
1: 完了。他就是爱吃水果，爱吃甜的。
0: 那不行，那怪不得的。他这个血糖啥时候查出来的？
1: 就新查出来的。他以前人家血压低，啥都不高，现在就这两天，完上医院查出来的。
0: 啊，就是这两天血糖才高呗，原来没有这种情况呗，是不？
1: 啊，以前没有。完了，我还寻思让那个梁老师，你看给参谋参谋，用不用吃那个降糖的？
0: 不用，别瞎吃了，
1: 啊、
0: 别瞎吃了啊！
1: 啊，
0: 他现在。他现在吧，属于啥呢？啊，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啊啊啊啊啊！
0: 对，
1: 啊啊，
0: 还不算是糖尿病的啊。这两天又量血糖没？
1: 我听着打过，下来点了。
0: 下来多少能打到？
1: 哎，我后头也没说，也打岔打过去了。反正，不用吃也没事，我照顾。
0: 他是这样啊，这个不能马虎。我建议啊，问问你们当地的大夫，他会告诉你的，怎么做一个血糖的监测。啊，一般是三天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来监测这个血糖，监测完了以后取一个平均值，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这个血糖值，
1: 啊、
0: 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你看为啥？你看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到医院让他住院呢，连续3-5天，人家大夫会怎么给你测血糖才能够定义你是不是这个糖尿病？不是说是一过是高了你就糖尿病了，可不是那样啊。
1: 啊！
0: 所以说你老头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高了。第一个，做一个这个平均值的检测啊。这个呢，你不会的话，问一下你们当地的大夫，他就告诉你了，很简单啊。就什么时候监测，什么监测，然后一取平均值，就知道你高不高了啊。
1: 啊！
0: 再有一个，像他这种情况，这个嘴给我管住了。
1: 哎呀，这个他有点害怕了，不咋吃了。
0: 害怕了是吧？害怕就对了是吧？为啥呢？我跟你讲，
1: 那孩子这个又会在甜果了，就是也是带糖的，他不够嘴吃，我也不敢说了，他脾气不好。
0: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为啥说我们以前吃点甜的他没事儿呢？现在吃完了就高了呢？我记得以前我讲过一个硫辛酸这个产品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你听过没有？
1: 听到了，我跟你说我没啥事儿了，我就乐天气早那个节目。
0: 啊，你看看，为啥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轻那会儿啊，抗糖腐蚀剂身体当中含量足，就算是你糖吃的多点儿，它也能给你降解掉了。
1: 啊，对对对对。
0: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剂它就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少了，甚至含量不足了。这个时候你糖再多一点，它是不是它就没有方法来帮助你降解掉了，对吧？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哪怕是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我们由于这个抗糖腐蚀的能力下降，很多的并发症也会来。只不过你血糖不高，它不叫糖尿病并发症。
1: 啊，
0: 你说眼睛花，
1: 啊，
0: 视力下降，是吧？这个尿频尿急，包括这个胃肠道蠕动能力下降，手麻脚麻，是吧？这个皮肤瘙痒，是不是？然后脱发，是吧？你还有这个肝硬化，你说这些哪个如果是糖尿病身上，是不是都叫糖尿病并发症？
1: 对。
0: 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你说这些随着年龄长，哪个没得？是不是很多人也得了？
1: 对，
0: 这是啥呀？就是说，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的能力它也下降了。
1: 啊，
0: 哎，所以说吧，你老伴儿这个问题，第一个该控制必须要控制，但是
1: 管住嘴。
0: 对，
1: 开水。
0: 对，但是这个不要过度，明白吧？我还是那句话，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了，你记住了，很多的并发症它还会来，因为我们抗糖腐蚀能力下降了，是不是？只不过
1: 是吧？
0: 对，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他就更严重一些，来得更早一些，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啥？
1: 并发症。
0: 并发症。所以说你老伴儿吧，你这个血糖值单看这个值来讲，我们在观察，因为他不属于糖尿病的患者。但是从他以后啊，是不是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话，有条件的话，早一点把这个抗糖腐蚀剂给他补充上，是吧？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早点补充，将来那些问题我们来的也晚。
1: 好，
0: 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抗糖腐蚀剂硫辛酸，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进口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有条件可以给老伴用啊。
1: 哎，
0: 那
1: 梁老师啊，
0: 嗯，
1: 张老师，你表扬表扬小张，小张服务态度好，还有爱心。
0: 好，
1: 嗯，
0: 哎呀，咱们我一接到大家伙的电话呀，都提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哎呀，这个好呀，表扬啊。其实
1: 那可不，
0: 对，我经常表扬他们，因为我说实话。能够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说白了，早就融入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文化当中来了。如果他要是没有这个水平，包括他这个新政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早就离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现在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告诉你，这帮孩子，哎呦，都特别好。是吧？都特别好，我都特别满意啊！
1: 梁老师，你讲的也特好了，还得通俗易懂啊，都能听明白，
0: 嗯、能听明白是吧？哎呀、
1: 哎，
0: 太好了！我吧，有时候就担心，我怕讲深了，大家伙儿觉得枯燥啊，或者不明白，
1: 哎、
0: 大家伙听我明白背后的道理就行啊，不用较真儿、
1: 哎。那可不，大家啥都能干，完了还有对家里的贡献。
0: 对对，咱们我说白了，踏踏实实的人呐，生老病死谁都摆脱不了。但是咱们健健康康的，是吧？能一个健康长寿，在有生之年，咱不给家里头添累赘，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幸福。你说是不是？
1: 那可不，那梁老师能干活，要他自个儿多遭罪，对不？
0: 可不嘛，然后孩子是不是得照顾你？
1: 哎呦，我跟你说，你自个儿都急死了。
0: 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身体痛苦，心里更是遭罪。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少80多岁的？人家能走能料的，我跟你讲，那你说这日子过得能一样吗？
1: 你知道梁老师，我信任着你了，我说买产品试试，到时候真的能差不多。
0: 嗯，
1: 谢谢啊。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啊，好了，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哎、
0: 啊，好，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美国的那个消解宝，我能不能用？
0: 啊、哦，消解宝的事儿是吧？您那你得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啊，
3: 行。
0: 嗯，
3: 梁老师，我跟肺结节斗争了有个3年了。
0: 哦，
3: 这3年我尝试了很多办法。
0: 肺结节是吧？哦，
3: 对，肺结节。
0: 嗯，
3: 反正钱是没少花，罪也没少遭。
0: 嗯。
3: 也还做完手术了，做完手术以后我以为没什么事了啊，
0: 嗯嗯，
3: 谁知道没过多久又复发了，
0: 又长了，你看看、嗯、
3: 又长了，
0: 嗯嗯，
3: 前几天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 CT，
0: 嗯，
3: 就因为这几天吧总是感觉胸闷，胸口堵得慌还疼，
0: 哦，
3: 结果这一检查吧坏了，直接给我来了一个青天霹雳，
0: 哎呦，
3: 这现在又有结节了
0: 哦，
3: 而且已经都5点多了，
0: 都5点多了，哎呦，这个太大了，嗯，
3: 所以当时大夫直接让我做手术，我是真不想做这手术了，
0: 嗯嗯，
3: 你关键就算我做完手术它还会再长啊，
0: 对，
3: 我就听节目听到有个患者说他使用的消解宝是美国的还是

0: 什么双重认证的啊。
1: 嗯嗯，对。
0: 他说用的挺好。
1: 嗯，
0: 我听完以后我就想试一试
1: 啊。对，你说的这个消解宝啊，是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伙的一款。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有肺结节的，有肠息肉的，有肝囊肿的，有肾囊肿的，有甲状腺结节的，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他又长了。后来我把这样的人群归纳到一类里，你知道这种人叫什么吗？叫典型的结节体质，就是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啊，所以说你做完手术了它还会长，对吧？那怎么办呢？得改变你这种结节体质上下手，要不然的话就算你肺结节不长了，你肝上、肾上、肠道上、甲状腺上你又长了怎么办呢？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靠什么来改变这种结节体质呢？记住了，美国的消解宝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你要是真能得到的话，你必须有必要用一下啊。但是那你上次活动你也没参加上啊，是不是啊？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这个库存有没有了，是吧？应该没有了，是吧？你这样吧，我建议你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的平台的工作人员，你看看当地库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看看让你们工作人员能不能想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别的地区帮你调点这个货过来，好不好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
1: 嗯。
0: 杨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找我们当地平台问问。
1: 哎，问一问，对，嗯，
0: 行，
1: 健康全球购，我是不允许一丁点的弄虚作假的，是吧？还让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对吧？
0: 对对对，
1: 足不出户的就能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哎，改变我们身体的健康，然后享受咱们的美好生活，这是我的愿望，好不好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
1: 嗯，
0: 那行。梁老师，您说的太好了，那我祝您的节目一路长虹，
1: 谢谢，
0: 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1: 好，
0: 那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1: 好，
0: 我现在赶快先找我们当地平台先问一下，看有没有消解宝。
1: 好，
0: 我得赶快用上。
1: 啊，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哎，
0: 好好，
1: 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1: 嗯。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林老师啊。
1: 哎，你好。
5: 跟你通话挺高兴啊。
1: 哎呀，高兴是吧？哦。
5: 嗯。
1: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5: 我是辽宁本溪的。
1: 本溪的朋友，好。
5: 嗯。
1: 听咱这节目多长时间了？
5: 也挺长时间了。
1: 哦，老朋友了呗，是不？
5: 我买几样的，买那个神经酸。
1: 啊。
5: 完了，还像那个什么皂。
1: 蜂王浆皂。
5: 还有牙膏。
1: 还有牙膏。
5: 就买这几样。
1: 哦，这几样也不少了，你不怕上当受骗呢？
5: 也不怕，我跟你说，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好，
5: 我先买那个孙经生和那样，还有场外那个小张老师。建议我买神经酸和配这个吃。
1: 对，神经酸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的啊。
5: 那谁，梁老师，我有啥病呢？就是。看老太太看着年头多，老太太瘫痪10来年。
1: 哦。
5: 我就睡不好觉，就是脑袋吧，就是迷糊啊，脑袋疼。
1: 就是睡不着觉呗。
5: 啊，这还是睡不好，他老半夜折腾你啊。
1: 对，那就是没办法，家里有那个病人呐，真是折磨家属啊！你看看，原来睡眠能什么？

0: 度原来？
1: 原先吧，你躺上四个小时。
0: 四个小时，你多大年岁了？
1: 我七十啊。
0: 七十岁四个小时不够，如果咱说是八十岁了，四个小时还可以，但你七十岁四个小时肯定不行啊。
1: 后来吃这两样，吃的能睡六个到七个小时。
0: 六七个小时了。
1: 我以前就脑袋疼嘛，都不敢摸，现在吧哪都不疼了。
0: 你记住啊，如果我晚上不睡觉的话，正常人、好人他白天脑袋都得疼。但你睡眠能保证六七个小时、七个小时，我告诉你，那就正常了。你第二天你这个脑神经自然而然就充满电了，一个道理啊。
1: 谢谢老师吧。
0: 好。
1: 啊、要么就以前嘛，就迷迷瞪瞪的，完事儿了忽忽悠悠的，也不能干啥，这回啥都能干了。
0: 啊，我告诉你，你要是经常睡眠不足的话，它慢慢的会形成一些器质性病变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或者是血压，它都会往上高的。我告诉你，这很多病就来了，是吧？
1: 那谁呀，梁老师，我血压还有点高，我还买啥了呢？我心脏也不咋好，我都睡着了，睡不着啊，还买那个管心，美国产那个
0: 辅酶 Q 十，
1: 啊，这也买了。
0: 你看看，
1: 啊，
0: 血压现在多少？
1: 原先血压吧167，现在140左右吧。
0: 哎呦，你看看
1: 啊，
0: 睡眠好
1: 了，
0: 然后你把辅酶 Q 十配上了、现在心脏舒服了，血压在140左右，低压能达到多少？
1: 低压60到70那样。
0: 那你这种血压、这种心脏，再加上这个七个小时的睡眠，我告诉你，你就健康人一个啊！
1: 我也寻思怕那脑出血了，都不能瞪着咋整
0: 啊？可不嘛，有多少人血压高了之后，晚上睡眠不好，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突然间升高。你看很多这个脑出血的都是晚上发作，为啥呀？就是有这个原因的，但是你现在这个睡眠，包括你这个血压，包括你这个心脏，有这些用完了以后，现在见到这么好的，保证这么好的指标，你什么脑出血，什么心梗，你就不用担心了，不会在你身上发生的啊。
1: 那谁，梁老师还有个意外惊喜呢？
0: 意外惊喜，啥惊喜？跟我说说。
1: 我跟你说，我的那个体重还掉下10来7-8斤呢。
0: 你原来多胖？
1: 我原先130多斤，我现在是110，不到120，110多斤。
0: 你身高多少？
1: 我身高了1.58米。
0: 才1.58米，原来130斤。
1: 啊！
0: 现在我告诉你啊，你这种体重下来，不像说是有些病态的体重下来，病态体重下来是啥？没劲儿。你这种才是健康的一种这个身材，你会感觉到劲儿比以前足了。别看体重掉下来了，你感觉到没有？
1: 对对对，我跟你说，梁老师，这走道一点儿不沉了，瘦瘦的。
0: 你看，我告诉你，这才是健康的一种状态啊！
1: 哎，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打听一个事儿。
0: 你说，
1: 俺家这老头儿吧，这呼啦家的吧，就是有点老睡觉，老睡觉。他说不是血粘的，上医院检查检查。检查血糖有点高。餐前嘛，不11点多，完餐后呢13点多。
0: 餐前11点多，餐后13点多，这个他多大年岁啊？
1: 他73。
0: 73，这个血糖有点高啊，有点高。
1: 完了这两天吧，我跟你说，俺家老头有点馋。
0: 馋。
1: 完了。他就是爱吃水果，爱吃甜的。
0: 那不行，那怪不得的。他这个血糖啥时候查出来的？
1: 就新查出来的。他以前人家血压低，啥都不高，现在就这两天，完上医院查出来的。
0: 啊，就是这两天血糖才高呗，原来没有这种情况呗，是不？
1: 啊，以前没有，完了我还寻思，让那个梁老师，你看给参谋参谋，用不用吃那个降糖的？
0: 不用，别瞎吃了，别瞎吃了啊！
1: 啊，
0: 他现在吧，属于啥呢？啊，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啊啊啊啊！
0: 对，
1: 啊，
0: 还不算是糖尿病呢。啊，这两天又量血糖没？
1: 我听着打过，他下来点了。
0: 下来多少能达到？
1: 哎呦，我后头也没说，也打岔打过去了。反正，不用吃也没事，我知道吗？
0: 他是这样啊，这个不能马虎。我建议啊，问问你们当地的大夫，他会告诉你的，怎么做一个血糖的监测啊？一般是三天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来监测这个血糖，监测完了以后取一个平均值。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这个血糖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看为啥你看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到医院让他住院呢？连续3-5天，人家大夫会怎么给你测血糖才能够定义你是不是这个糖尿病？不是说是一过是高了你就糖尿病了，可不是那样啊。
1: 啊啊啊啊啊！
0: 所以说你老头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高了。第一个 做一个这个平均值的检测啊。这个呢你不会的话问一下你们当地的大夫，他就告诉你了，很简单啊，就什么时候监测什么监测，然后一取平均值就知道你高不高了啊。再有一个像他这种情况，这个嘴给我管住了。
1: 哎呀，这个他就是害怕了，不咋吃了。
0: 害怕了是吧？害怕就对了是吧？为啥呢？我跟你讲，
1: 那孩子在因为在前果了，就是也是带糖的，他不够嘴吃，我也不敢说了，他脾气不好。
0: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为啥说我们以前吃点甜的他没事儿呢？现在吃完了就高了呢？我记得以前我讲过一个硫辛酸这个产品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你听过没有？
1: 听到了，我跟你说我没啥事儿了，我就乐听七嫂那个节目。
0: 你看看，为啥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轻那会儿啊，抗糖腐蚀剂身体当中含量足，就算是你糖吃的多点，它也能给你降解掉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剂它就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少了，甚至含量不足了。这个时候你糖再多一点，它是不是就它就没有方法来帮助你降解掉了，对吧？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哪怕是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我们由于这个抗糖腐蚀的能力下降，很多的并发症也会来。只不过你血糖不高，它不叫糖尿病并发症。你说眼睛花，视力下降，是吧？这个尿频尿急，包括这个胃肠道蠕动能力下降，手麻脚麻，是吧？这个皮肤瘙痒，是不是？然后脱发，是吧？你还有这个肝硬化，你说这些哪个如果是糖尿病身上，是不是都叫糖尿病并发症？
1: 对。
0: 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你说这些随着年龄长，哪个没得？是不是很多人也得了？
1: 对。
0: 这是啥呀？就是说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的能力它也下降了。所以说吧，你老伴儿这个问题，第一个该控制必须要控制。但是。
1: 对，管住嘴。
0: 对。
1: 开嘴。
0: 对，但是这个不要过度，明白吧？我还是那句话，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了，你记住了，很多的并发症它还会来，因为我们抗糖腐蚀能力下降了。是不是？只不过
1: 是吧？
0: 对，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他就更严重一些，来得更早一些，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啥？
1: 并发症。
0: 并发症。所以说你老伴儿吧，你这个血糖值单看这个值来讲，我们在观察，因为他不属于糖尿病的患者。但是从他以后是不是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话，有条件的话，早一点把这个抗糖腐蚀剂给它补充上，是吧？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早点补充，将来那些问题我们来的也晚。
1: 好，
0: 明白我的意思吧？抗糖腐蚀剂硫辛酸，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进口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有条件可以给老伴用啊。
1: 梁老师啊，
0: 张
1: 三，你表扬小张，小张服务态度好，还有爱心。
0: 好，哎呀，咱们我一接到大家伙儿电话呀，都提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哎呀，这个好呀，表扬啊。其实对，我经常表扬他们，因为我说实话，能够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说白了，早就融入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文化当中来了。如果他要是没有这个水平，包括他这个心症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早就离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现在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告诉你，这帮孩子啊，哎呦，都特别好。是吧？都特别好，我都特别满意啊！
1: 梁老师，你讲的特好了，还得通俗易懂啊，都能听明白，
0: 能听明白是吧？哎呀，太好了！我吧有时候就担心，我怕讲深了，大家伙儿觉得枯燥啊，或者不明白，大家伙听我明白背后的道理就行啊，不用较真儿。
1: 那可不，大家能啥都能干，完了还对家里的贡献。
0: 对，咱们我说白了，踏踏实实的人呐，生老病死谁都摆脱不了。但是咱们健健康康的，是吧？能一个健康长寿，在有生之年，咱不给家里头添累赘，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幸福。你说是不是？
1: 那梁老师能干活，要他自个儿多遭罪呀，对不？
0: 可不嘛，然后孩子是不是得照顾你？
1: 哎呦，我跟你说，你自个儿都急死了。
0: 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身体痛苦，心里更是遭罪。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少80多岁的？人家能。

0: 能走能撂的，我跟你讲，那你说这日子过得能一样吗？
1: 你知道梁老师，我信任着你了，我说买彩米试试，当然真的能差不多。
0: 嗯，
1: 谢谢谢谢啊。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啊，好了好了，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哎，
0: 好，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美国的那个消解宝，我能不能用？
0: 啊，消解宝的事儿是吧？您那你得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啊？
3: 行。
0: 嗯，
3: 梁老师，我跟肺结节斗争了有个三年了。
0: 哦。
3: 这三年我尝试了很多办法。
0: 肺结节是吧？哦。
3: 对，肺结节。
0: 嗯。
3: 反正钱是没少花，罪也没少遭。
0: 嗯。
3: 也还做完手术了。做完手术以后我以为没什么事了啊。
0: 嗯嗯。
3: 谁知道没过多久又复发了。
0: 又长了，你看看。
3: 又长了。
0: 嗯嗯。
3: 前几天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 CT。
0: 嗯。
3: 就因为这几天吧，总是感觉胸闷，胸口堵得慌，还疼。
0: 哦。
3: 结果这一检查吧，坏了。直接给我来了一个晴天霹雳。
0: 哎呦。
3: 这现在又有结节了。
0: 哦。
3: 而且已经都5点多了，
0: 都5点多了，哎呦，这个太大了。嗯，
3: 所以当时大夫直接让我做手术，我是真不想做这手术了。
0: 嗯嗯，
3: 你关键就算我做完手术它还会再长啊。
0: 对，
3: 我就听节目听到有个患者说他使用的消解宝是美国的还是什么双重认证的啊。
0: 嗯嗯，对，
3: 他说用的挺好。
0: 嗯，
3: 我听完以后我就想试一试
0: 啊。对，你说的这个消解宝啊，是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伙的一款。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有肺结节的，有肠息肉的，有肝囊肿的，有肾囊肿的，有甲状腺结节的，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他又长了。后来我把这样的人群归纳到一类里，你知道这种人叫什么吗？叫典型的结节体质，就是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啊，所以说你做完手术了它还会长，对吧？那怎么办呢？得改变你这种结节体质上下手，要不然的话就算你肺结节不长了，你肝上、肾上、肠道上、甲状腺上你又长了怎么办呢？对不
3: 对？
0: 对
3: 对对对对对。
0: 那靠什么来改变这种结节体质呢？记住了，美国的消解宝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你要是真能得到的话，你必须有必要用一下啊。当地库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看看让你们工作人员能不能想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别的地区帮你调点这个货过来啊。
3: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以前我们经常说吃什么补什么，
1: 吃啥补啥，有这个说法是吧？
0: 吃点牛蹄筋儿
1: 啊，
0: 补补筋骨，
1: 呵，
0: 吃点大骨棒，补补钙，
1: 都这么说。
0: 但现在我是发现，其实这句话有瑕疵啊，
1: 有瑕疵是吧？你也发现了啊？
0: 有没有可能就是特别馋的朋友为自己的吃找了个借口？
1: 哎呦，
0: 吃啥不一定能补上啥，我有这样的感觉，你有没有？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儿啊！就我们单位食堂的小刘，他可孝顺了。那在食堂工作嘛，他也经常给他80多岁的爷爷买各种好吃的，排骨啊、鸡肉啊，他也会做呀，变着花样的做。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还会买一些营养素，可涂抹的氨糖、高含量的辅酶、肾脏需要的番茄红素都买了。
1: 都给他爷爷吃上了。
0: 对，80多岁的爷爷
1: 挺孝顺，
0: 特别孝顺，是不是？按理说老爷子体格应该是特别硬实，那不吃啥补啥吗？
1: 对呀、老话讲吃啥补啥，按道理说他老爷子应该是非常非常健康吧，对吧？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有前提的啊。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别看你什么都补了，很多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身体不一定好。这样的情况我也见到过。
0: 您真是见多识广，透过现象看本质，真的。小刘他爷爷昨天住院了。
1: 哎呦，住院了，因为啥呀？
0: 你看小刘还说呢，说我爷爷就这么补啊，平时还是弱不禁风的，经常生病，心脏也不行，心肌缺血，肾脏也不行，前列腺还肥大，人也瘦的呀，像皮包骨似的，腿经常发软没劲儿，走走道就爱摔倒，
1: 呵。
0: 这不昨天吗？又摔倒了，骨折了。一查，严重的骨质疏松、营养不良、蛋白质不足。平时补了那么多好吃的，变着法的给做，这都补到哪儿去了呢？什么也没补进去呀、
1: 啊！你看看，静时啊，你说他补进去没有？都吃到肚子里了，怎么没进去呢？
0: 那怎么还这样？
1: 但是你进是进去了，你得看他留没留住。是不是？昨天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讲到了人的后天之本。很多人都说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脾胃。
0: 对。
1: 哎呀，我们的脾胃被授予了后天之本这么大的一个称谓。这么尊贵的一个头衔。为啥我们的脾胃能够被授予这么尊贵的后天之本的头衔呢？我告诉你，就是昨天我提到了，不是说我们脾胃能够生发我们的气血，不是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人能吃吃喝喝，不是我们的脾胃能够完成我们人体的疏泄。那肝脏还主疏泄呢，我们的肺脏还主疏布呢。 那为啥肝和这个肺它不能称之为叫后天之本呢？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有一个它独有的功能，其他脏腑器官都没有的这个能力，就是固摄的能力。
0: 固摄，
1: 哎，也正是因为我们的

0: 体位，有它独特的固奢的能力，才被我们称之为是这么尊贵的头衔称号，叫什么？
1: 后天之本。
0: 啊，那刚才啊，昨天我讲这个内容了，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听得不明白不明白啊，昨天时间有限，今天咱就说你说这个你们单位的这个小刘他这个爷爷的事儿、
1: 嗯、
0: 是他很孝顺，给老爷子缺啥给他买啥吃，
1: 对呀、啊、
0: 吃都吃了，喝也都喝了，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吃喝都吃进去了喝进去了，就一定能保证小刘他这个爷爷身体好吗？
1: 不能啊，
0: 对吧？
1: 这不还是进医院了吗？一检查什么都缺，身体也不好啊。
0: 这就是为啥呀，这就是我刚才说了，虽然说这些营养物质你吃是吃进去了，但是还是那句话，酒肉穿肠过，你没有固奢得住。
1: 嗯，
0: 就吃是吃了，你有没有留住这些呀、啊、
1: 嗯，
0: 是吧，这些营养物质在你身体当中旅游了一圈都排出去了，
1: 对，没有用，
0: 你不白吃了吗？
1: 是，
0: 对不对？而且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说岁数越来越大，本身我们脏腑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它一直在流失。
1: 嗯，
0: 啊，我记得我讲过心脏主要的营养物质不是 Q10 吗？辅酶 Q10 吗？对吧？肾脏当中主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番
1: 茄红素，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它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己都在流失，你一边流失你一边吃进来的这些营养物质你还固奢不住，你慢慢的不就还是这缺那缺的问题吗？
1: 对，缺的会越来越多。
0: 嗯，
1: 这不就是一体多症一体多病不就出来了吗？
0: 对呀、啊，对吧，这就是一体多病由来吗？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前列腺肥大，
1: 嗯，
0: 不都这么得的吗？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讲脾主筋骨，老爷子为啥瘦得跟皮包骨一样？
1: 是
0: 啊，走路腿都软啊，为啥呀？因为当你脾胃虚弱之后影响到的就是固奢的能力，对吧，他的固奢的能力下降了，你吃进来的这些什么蛋白质啊钙质啊该留的你都留不住，所以说你身体当中他就缺乏这些物质，
1: 嗯，
0: 啊，缺乏这种能量，我们中医上管的叫水谷精微，你知道西医上管的叫什么吗？
1: 嗯，
0: ATP 不足。
1: ATP 不足。
0: ATP 就是能量。
1: 哦、
0: 啊。你能量不足你这肌肉能不萎缩吗？
1: 嗯。
0: 是吧，你能不瘦吗？
1: 对。
0: 腿能不软吗？
1: 对。
0: 所以说不解决我们人的固奢的问题，是吧，你所谓的补啥那都白补。
1: 进不来，奢不住。
0: 因为你身体跟漏勺似的，吃多少漏多少那就没用了。
1: 嗯，但是你看老爷子到医院吧，医生给处理完骨折的腿之后，
0: 嗯，
1: 又给老爷子开了一大堆的营养素，氨糖钙片蛋白粉
0: 啊，
1: 说老爷子缺营养，回家你得好好补补
0: 啊。
1: 这小刘不就懵了吗？
0: 是，
1: 说这些营养素我家里也不少啊，那还都是好的呢，平时我爷爷吃的就是这些呀。
0: 对呀，
1: 要是管用他也不至于说腿发软总跌倒。
0: 嗯，
1: 所以他就想让我问问您，你说这些吃还是不吃呢？
0: 首先吃肯定要吃的，
1: 嗯，
0: 但你得分怎么吃了。
1: 怎么吃得分。
0: 对，因为他看的肯定是西医大夫，
1: 嗯，
0: 啊，给他开这些营养物质啊营养素啊是对的，
1: 嗯，
0: 啊，那但是西医大夫他往往都是只看
1: 指标，
0: 哎，指标化验的指标，所以说给你开这么多的营养素啊，本以为是你缺啥补啥，
1: 嗯，
0: 但是他和我们中医的理念是不同的，
1: 嗯，
0: 我们中医认为，如果人的后天之本就这个固奢的能力，你要是下降了，你要是没有了，你补的啥都白补，
1: 没有用，
0: 你脏腑当中该缺少必要的物质还是缺少。骨骼当中该缺钙还是缺钙，
1: 嗯，
0: 肌肉缺少蛋白质还是缺少蛋白质，是吧？
1: 对，那您说那该怎么办呢？
0: 往往这样的患者啊，我都说了，我说你别着急啊，我都会让这样的患者，我说你找一个中医大夫，
1: 嗯，
0: 让这个中医大夫不用按别的地方，就给你点按中脘穴，
1: 哦，
0: 然后揉心窝，然后推按两肋，就是做推拿，
1: 嗯，
0: 是吧？把这种特殊的手法，哎，给我们自己用上，一般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你脾胃虚弱的这个情况就能够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按穴位就行了。
0: 对呀，其实我告诉你，别看这么简单的手法，其实它就是在

0: 自助餐都可以，也可以暂时的把我们固摄的能力提高上来。这个时候再用那些缺啥补啥的物质，
1: 对呢，
0: 是吧？
1: 抓住事物的本质嘛。
0: 刚才咱们提到的伽马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很多人用了，为什么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胳膊腿好使了，是吧？吐字也清楚了，吞咽功能也恢复了，是吧？你说伽马氨基丁酸它不是药，它是我们大脑必需的营养素，少了这种物质，我们细胞就开始不运作了。那通过这种物质的补充，那就是大脑缺什么补什么呗。
1: 对。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的固摄的能力得强，要不然的话，你补了也白补。
1: 对，固摄的能力，它就像一个大网，
0: 对。
1: 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一网打尽，全都留在身体里，不流失，不漏出去，
0: 得给你接得住，
1: 接
0: 对
1: 得
0: 吧？
1: 住。
0: 接得住，你补的这些物质才有作用。
1: 固摄。
0: 固摄是吧？所以说固摄，什么意思？不仅要把我们吃进来的这些营养的物质锁定住了、扣住了，还得有摄取的过程，
1: 对的，
0: 叫固摄嘛，对吧？
1: 对的，
0: 固是什么？给它巩固住，摄是摄取。就我们说固本培元，听过这个词儿吧？
1: 固本培元，
0: 为什么把固本放在前头？
1: 固住是很重要的，先别
0: 对，
1: 跑了。
0: 对你得给它固摄住，你得给它留住，是吧？所以说你光拿来不行，你得留得住。就像我经常跟我的一个同事说，他家孩子嘛，老爱补课嘛，没事儿啊还请这个老师吃个饭什么的。他说那个我孩子老师对我的孩子特别好，经常给他开小灶，是吧？放学了还给他补个课什么的。但是孩子这个老师也经常跟我这个同事说，说我教了很多呀。但是你们家孩子能记住多少？这个是很关键
1: 那
0: 的。
1: 就说明他固摄的能力不强 啊，
0: 对，
1: 他都漏了
0: 所以说
1: 呀。
0: 还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不是你填充多少，
1: 对，
0: 而是你能留
1: 留
0: 住多
1: 下。
0: 少。所以说，人的后天之本在固摄。如果我们这个固摄的能力这种作用越来越低下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就好不了了，
1: 对。
0: 是吧？尤其是这个提到固摄的这个后天之本来讲，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这种能力的下降啊，往往体现在两种人身上，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小孩儿。
1: 对，
0: 哎，老小
1: 抛物
0: 孩儿，
1: 线。
0: 对，小孩儿这种固摄表现的能力弱的时候，体现在疾病上特别明确。老年人也是一旦固摄能力下降的话，这个病来了也非常的明显。你比如说，咱说小孩儿，咱们都知道小孩儿是不是容易积食，
1: 对呀。
0: 是吧？什么叫积食？就是相当于我们很多生产的产品，它积压在仓库里了，没有卖出去，没有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去。
1: 留置了，
0: 所以说，小孩积食积在哪儿，都积在你的肠道当中了。
1: 明白。
0: 它没有变成营养物质，输布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当中去。所以说，没去到该去的地方，这病就来了。你看，很多小孩一积食了之后，哎呦，一打嗝反这个酸腐味儿啊，
1: 对，小孩的口也会臭哦。
0: 然后肚子里就反复的发酵嘛，
1: 对。
0: 是吧？然后排不出去，一积食了之后，马上小孩会出现什么呢？厌食，
1: 白吃。
0: 因为他肚子里有东西啊，他就开始不吃东西，就不爱吃饭，然后呢就特别的消瘦，是吧？
1: 是我们儿子，他们班好几个同学都这样，就瘦得像小麻杆似的，他也不长个儿啊。
0: 不长个儿，像麻杆似的。你知道我见到小孩子10岁只有1米1的个头。
1: 但是1米1的个儿太矮了，现在孩子营养都充足，普遍个儿都特别高。
0: 对，
1: 我儿子3年级，他们班同学都有1米7的了，
0: 是不是？
1: 就不说特别高的，普通的也得1米4啊，
0: 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小孩10岁身高只有1米1，
1: 差太多
0: 当时
1: 了。
0: 家长带着孩子来的时候，明显感觉这家长特别焦虑。
1: 那太着急了。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矮小症。
1: 那肯定是病啊！
0: 所以说，人家的家长当然着急了。
1: 对呀，
0: 然后找我之前啊，这个药那个药，又是补钙的，又是促进生长发育
1: 着
0: 的，
1: 急呀。
0: 又是这个激发脑细胞活跃度的。我告诉你，来的时候就拎个兜子来的，说什么呢？说梁大夫，你看看，这是我儿子平时吃的药。呵，
1: 这关键那么小的孩子能吃那么多吗？
0: 咱先抛开能不能吃那么多的事儿，你能不能留得
1: 留
0: 住？
1: 得住，留不住。
0: 如果能留住，他也吃不了那么多。
1: 对，
0: 就是这个小孩儿，10岁只有1米1的个头，又瘦又小的， 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后天之本的固奢的能力。

0: 能力，他不足所导致的。
1: 嗯，那这情况怎么办呢？
0: 他找我之前说，西医也说了，说如果再这个发展下去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打生长激素。
1: 又是激素。
0: 打生长激素呢，这种办法属于拔苗助长的方法，人家西医大夫也跟他交代了。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打这种生长激素。这不带着孩子找我来了吗？是吧？也着急呀、啊，让我问问我说，梁老师有啥好办法没有？是吧？那找到我之后啊，我说你这个情况啊，你要是信我的，你就在我这慢慢调理，啊，把心态给我摆正了啊。这就是典型的后天资本不足、固奢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我告诉你啊，静石，就是小孩儿啊，如果后天资本不足的话，固奢能力不足的话，我们说，首先消瘦，不长个儿。我告诉你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你知道是啥吗？
1: 什么？
0: 山根就是两眉中间这个位置，永远是发青的。
1: 是吗？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得回去观察观察孩子们。
0: 哎，你看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很多小孩儿，你会发现啊。就是山根这个位置，我说发青，很多人说，哎，我家孩子就是就像有一个青筋一样，或者有一个血管儿，哎，
1: 对。
0: 就显得就那一条是发青的。我告诉你，记住了，凡是这种情况，一定是脾胃功能下降、后天资本不足，尤其是固奢能力下降，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这样的小孩儿，我们说，如果有经验的人，家长老一辈人有经验的。会经常的拍拍他的后背，见过这样的没有？
1: 见过，那是为什么呀？为什么是有经验就得这么做呢？
0: 我告诉你，拍后背是哪儿的？后背是我们的督脉，
1: 对。
0: 你鼓荡我们的督脉，能生发孩子的身体的阳气。昨天我提到了固奢有几个方面，比如说固奢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的用药量会大大的减少。
1: 对对，不用吃那么多。
0: 还有一个，当你固奢的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是不是留不住？留不住就加速了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吧，
1: 是。
0: 这是第二个方面吧。第三个方面，我说的，我们营养吸收能力会变差吧？实际上，在固奢来讲，我们中医上来讲，还能够固奢我们的心神。我以前讲过，我们的心神是不是得留在我们身体当中？没事往外跑的话。这个人肯定是首先是萎靡不振的，
1: 对的，
0: 第二个是失眠睡不着觉，是吧？所以说，对于小孩来讲，这种固奢的能力，它会体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消瘦，再有一个不长个儿，再有一个是什么？我说的三根区这地方会发青。第四个是什么呢？萎靡不振，永远看这小孩像没精神头似的。
1: 对。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不到1米1的这个10岁小孩领到我这儿来了，我这一打眼儿，啊。三根区青紫，就是青到一定程度了，已经发灰暗色了，发紫了都，这是明显的体内的后天资本固奢能力下降所导致
1: 他
0: 的。
1: 太弱了，这孩子。
0: 然后拎着一大兜子药，我说呀，就你这个情况啊，哪个药都不应该吃。他的后天资本，他的固奢能力严重的下降了，你再吃这些一点用都没有啊。哎呦，说完这句话，那孩子家长啊，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因为我说完这番话了之后。他误会了，你知道误会啥了
1: 他
0: 吗？
1: 认为孩子没救了。
0: 哎，对，我说你这样啊，有空的时候就带孩子上我这儿来，是吧？给我15天的时间，干嘛呢？捏脊，
1: 捏脊，
0: 听过捏脊没有？
1: 哎，我儿子小儿推拿的时候倒是捏过脊，
0: 捏隆脊，就是要夹脊穴，夹脊穴知道在哪儿吗？脊柱的两侧，从脖子一直到这个屁股根儿。整个这一条两边的所有的位置都叫夹脊穴，每天就要捏脊。
1: 我看小儿推拿这是一个保留项目，但不知道为什么啊，都得给孩子捏脊。
0: 我当时我就跟孩子家长我就说了，我说你多了不用，就到我这儿待15天。孩子呢天天上我这儿来，我一天给他做一遍捏脊，哎，就一粒药不用吃，就把这15天的捏脊给我做完，做完之后。你回去，我把你这个药挑出那么个两三种就行，你回去再吃。你
1: 哇，就
0: 啊，
1: 这么轻松简单吗，老师？
0: 其实就这么简单呢，给他捏脊捏了半个月，孩子这个山根区，就这个鼻梁子
1: 不轻了，
0: 上面那个青筋消失了，黑眼圈、黑眼袋

0: 明显的减轻了。然后孩子他妈就说什么呢？说的这15天呢，孩子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大。
1: 哟，这太高兴了。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孩子的匹配功能明显的提升上来了。
1: 哇，
0: 我说这15天之后，我一看，哎，大概可以了。我说你回去吧，简单的在他那个药里头挑了2-3味，是吧？小儿的饱和丸，小儿剂量的这个参苓白术散，我就挑了这两
1: 小中药。
0: 3个月之后给我来电话了，一下窜了5厘米。
1: 哇，听着太高兴了。
0: 3个月长了5厘米。
1: 嗯，
0: 而且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如果一年长这个个儿啊不低于5厘米，基本上就
1: 没问题，生长正常，
0: 比较正常了啊。然后呢他3个月等于说完成了1年的目标，长了5厘米嘛，是吧？按照他这个趋势，他这个头啊用不了2-3年就能追上去，是吧？而且他跟我说什么呢，回去之后这3个月孩子明显的胖了，脸上也长肉了啊，胳膊腿也变粗了，跟半年前面黄肌瘦的那根本不是一个人了。啊，所以说当时孩子他妈呀特别高兴。所以说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什么叫老小孩，就是老人他的身体体质他的特性是和小孩的身体体质和特性是特别相似的。所以说后天之本不足，固奢能力下降，往往两类人群是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年人。
1: 对。
0: 我们的老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对，
0: 我们上了年岁的话，我们看一看我们身上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第一个，以前用药量现在成倍的增长，
1: 好多，
0: 这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好多。
0: 这种情况你就得考虑了，是不是我们的后天之本亏虚了，我们的固奢能力下降了所导致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照照镜子，看看你的三根区
1: 清不清，
0: 哎，有没有晦暗的这种颜色。
1: 对，
0: 记住了，这是典型的我们的后天之本不足，固奢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1: 对，
0: 再有一个，再有一个看什么？看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人说梁老师五脏六腑我上哪看去？怎么看？
1: 通过外表的显像看哪里？
0: 对，怎么看？我们的小便是不是频缩了？我们是不是能憋住尿了？这反映的是不是肾脏的功能？呼吸系统，比如说是不是总是咳嗽，总是倒气儿倒不上来了，是不是我肺脏的功能？
1: 对，
0: 我们这2年，哎，突然间我这个心脏啊，心律不齐啊，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了，是不是心脏的问题？
1: 对，
0: 我们的大脑那2年明显的反应迟钝了，是不是反映出大脑的问题？
1: 对，
0: 这些我让大家伙反应反应，回忆回忆，说明的是什么？说明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已经大量的缺乏了，而这种缺乏实际上是我们后天之本固奢能力下降所导致。就你吃进来的这些物质，它明明有营养物质，但它留不住了，这就导致了我们五脏六腑开始衰老的越来越加速了。所以说这三方面是吧，咱们中老年朋友反应反应看一看。还有一种我刚才说了，就是固奢心神的能力。
1: 是
0: 很多老年人为什么就是退休之后，退休之前是很开朗的一个人，退休之后怎么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是吧？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了，整天窝在家里头。孩子也经常说出去溜达溜达，找你以前老朋友老同学去聊聊天，不爱动弹了，不爱溜达了，也不爱出门了，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神的固奢的能力也下降了。这种固奢同样是我们的后天之本脾胃的固奢能力它下降所导致的。
1: 是的，
0: 是吧？
1: 相信听了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身体不好，我们先把后天之本脾胃的固奢功能提高了，说不定呢它就能够事半功倍了，是不是？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梁老师啊。
2: 哎，你好。
3: 跟你通话挺高兴啊。
2: 哎呀，高兴是吧？哦。
3: 嗯。
2: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辽宁本溪的。
2: 本溪的朋友，好。
3: 嗯。
2: 听咱这节目多长时间了？
3: 也挺长时间了。
2: 哦，老朋友了呗，是不？
3: 我买几样的，买那个神经酸
2: 啊，
3: 完了还像那个什么皂，
2: 蜂王浆皂，
3: 还有牙膏，
2: 还有牙膏。
3: 就买这几样。
2: 哦，这几样也不少了，你不怕上当受骗呐？
3: 也不怕，我跟你说，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2: 好，
3: 我先买那个孙经酸和那样，还有场外那个小张老师建议我买神经酸和配这个吃。
2: 对，神经酸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的啊。
3: 那谁，梁老师，我有啥病呢？就是。看老太太看着年头多，老太太瘫痪10来年。
2: 哦。
3: 我就睡不好觉，就是脑袋吧，就是迷糊啊，脑袋疼。
2: 就是睡不着觉呗。
3: 啊，这还是睡不好，她老半夜折腾你啊。
2: 对，那就是没办法，家里有那个病人呐、啊，真是折磨家属啊！你看看，原来睡眠能什么程度？原先
3: 吧，你躺上4个小时。
2: 4个小时，你多大年岁了？
3: 我70啊。
2: 70岁4个小时不够，如果咱说是80岁了4个小时还可以，但你70岁4个小时肯定不行啊。
3: 后边吃这两样，吃的能睡6到7个小时。
2: 6、7个小时了。
3: 我以前就是脑袋疼嘛，都不敢摸，现在吧哪都不疼了。
2: 你记住啊，如果我晚上不睡觉的话，正常人、好人他白天脑袋都得疼。但你睡眠能保证6、7个小时、7个小时，我告诉你，那就正常了。你第二天，你这个脑神经自然而然就充满电了，一个道理啊。
3: 谢谢老师了。
2: 好。
3: 要不这以前嘛就迷迷瞪瞪的，完事儿了忽忽悠悠的，也不能干啥。这回啥都能干了。
2: 啊，我告诉你，你要是经常睡眠不足的话，它慢慢的会形成一些器质性病变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或者是血压，它都会往上高的。我告诉你，这很多病就来了，是吧？
3: 那谁呀，梁老师，我血压还有点高，我还买啥了呢？我心脏也不咋好，我都睡着了，睡不着啊，还买那个管心，美国产那个
2: 辅酶 Q 十，
3: 啊，这也买了。
2: 你看看，
3: 啊，
2: 血压现在多少？
3: 原先血压吧167，现在140左右吧。
2: 哎呦，你看看
3: 啊，
2: 睡眠
3: 好
2: 了，然后你把辅酶 Q 十配上了、
3: 啊，
2: 现在心脏舒服了，血压在140左右，低压能达到多少？
3: 低压60到70那样。
2: 那你这种血压、这种心脏，再加上这个7个小时的睡眠，
3: 啊、
2: 我告诉你，你就健康人一个啊！
3: 我也寻思怕那脑出血了，都不能动了，咋整
2: 啊？可不嘛，有多少人血压高了之后，晚上睡眠不好，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突然间升高。
3: 啊、
2: 你看很多这个脑出血的都是晚上发作，为啥呀？
3: 啊，
2: 就是有这个原因的。但是你现在这个睡眠，包括你这个血压，包括你这个心脏，有这些用完了以后、
3: 啊、
2: 现在见到这么好的，保证这么好的指标，你什么脑出血，什么心梗，你就不用担心了，不会在你身上发生的啊。
3: 那谁，梁老师还有个意外惊喜呢。
2: 意外惊喜？啥惊喜？跟我说说。
3: 我跟你说，我的那个体重还掉下10来7、8斤呢。
2: 你原来多胖？
3: 我原先130多斤，我现在是110，不到120，110多斤。
2: 你身高多少？
3: 我身高了1.58米。
2: 才1.58米，原来130斤。
3: 啊。
2: 现在我告诉你啊，你这种体重下来，不像说是有些病态的体重下来，病态体重下来是啥？没劲儿。你这种才是健康的一种这个身材，你会感觉到劲儿比以前足了。别看体重掉下来了，你感觉到吗？

0: 有。
1: 对对对，我跟你说，梁老师，人走道一点不沉了，嗖嗖的。
0: 你看，我告诉你，这才是健康的一种状态啊。
1: 哎，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打听一个事儿。
0: 你说，
1: 俺家这老头啊，就呼啦家的，完就是有点老睡觉，老睡觉。他说不是血粘的，上医院检查检查。检查检查，血糖有点高。餐前嘛，不11点多，完餐后呢13点多。
0: 餐前11点多，餐后13点多，这个他多大年岁啊？
1: 他73。
0: 73，这个血糖有点高啊，有点高。
1: 完了这两天吧，我跟你说，俺家老头有点馋。
0: 馋。
1: 完了，他就爱吃水果，爱吃甜的。
0: 那不行，那怪不得的。他这个血糖啥时候查出来的？
1: 就新查出来的。他以前人家血压低，啥都不高，现在就这两天。我上医院查出来的
0: 啊，就是这两天血糖才高呗，原来没有这种情况呗，
1: 啊、
0: 是不？
1: 啊，以前没有，完了我还寻思，让那个梁老师，你看给参谋参谋，用不用吃那个降糖的？
0: 不用，别瞎吃了，
1: 啊、
0: 别瞎吃了啊！
1: 啊，
0: 他现在吧，属于啥呢？啊，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啊，
0: 对，
1: 啊、
0: 还不算是糖尿病呢啊！这两天又量血糖没？
1: 我听着打过，下来点了。
0: 下来多少能打到？
1: 哎呦，我后头也没说，也打岔打过去了，反正不用吃也没事，我照顾。
0: 他是这样啊，这个不能马虎，我建议啊，问问你们当地的大夫，他会告诉你的，怎么做一个血糖的监测啊，一般是三天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来监测这个血糖，监测完了以后取一个平均值。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这个血糖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看为啥你看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到医院让他住院呢，连续3-5天人家大夫会怎么给你测血糖才能够定义你是不是这个糖尿病，不是说是一过是高了你就糖尿病了，可不是那样啊。所以说你老头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高了，第一个做一个这个平均值的检测。啊，这个呢，你不会的话，问一下你们当地的大夫，他就告诉你了，很简单啊，就什么时候监测，什么监测，然后一取平均值，就知道你高不高了啊。再有一个，像他这种情况，这个嘴给我管住了。
1: 哎呀，这个他有点害怕了，不咋吃了。
0: 害怕了是吧？害怕就对了是吧？为啥呢？我跟你讲，
1: 那孩子这个又会在甜果了，就是也是带糖的，他不住嘴吃，我也不敢说了，他脾气不好。
0: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为啥说我们以前吃点甜的他没事儿呢？现在吃完了就高了呢？我记得以前我讲过一个硫辛酸这个产品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你听过没有？
1: 听到了，我跟你说我没啥事儿了，我就乐听洗澡那个节目。
0: 啊，你看看，为啥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轻那会儿啊，抗糖腐蚀剂身体当中含量足，就算是你糖吃的多点，它也能给你降解掉了。
1: 啊，对对对对。
0: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剂它就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少了，甚至含量不足了。这个时候你糖再多一点，它是不是它就没有方法来帮助你降解掉了，对吧？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哪怕是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我们由于这个抗糖腐蚀的能力下降，很多的并发症也会来。只不过你血糖不高，它不叫糖尿病并发症。你说眼睛花，视力下降，是吧？这个尿频尿急，包括这个胃肠道蠕动能力下降，手麻脚麻，是吧？这个皮肤瘙痒，是不是？然后脱发，是吧？你还有这个肝硬化，你说这些哪个如果是糖尿病身上，是不是都叫糖尿病并发症？
1: 对。
0: 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你说这些随着年龄长，哪个没得？是不是很多人也得了？
1: 对。
0: 这是啥呀？就是说，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的能力它也下降了。所以说吧，你老伴儿这个问题，第一个该控制必须要控制，但是
1: 对管住嘴。
0: 对，但是这个不要过度，明白吧？我还是那句话，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了，你记住了，很多的并发症它还会来，因为我们抗糖腐蚀能力下降了，是不是？只不过
1: 是吧？
0: 对，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他就更严重一些，来得更早一些，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啥？并发症。所以说你老伴儿吧，你这个血糖值单看这个值来讲， 我们在观。

0: 观察，因为他不属于糖尿病的患者。
1: 啊，
0: 但是从他以后，啊，是不是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话，有条件的话，早一点把这个抗糖腐蚀剂给他补充上，是吧？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早点补充，将来那些问题我们来的也晚。
1: 好，
0: 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抗糖腐蚀剂硫辛酸，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进口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有条件可以给老伴用啊。
1: 哎，
0: 那
1: 梁老师啊，
0: 嗯，
1: 张三，你表扬袁小三，小三服务态度好，还有爱心。
0: 好，
1: 嗯，
0: 哎呀，咱们我一接到大家伙儿电话呀，都提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哎呀，这个好呀，表扬啊。其实
1: 那可不，
0: 对，我经常表扬他们，因为我说实话。能够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说白了，早就融入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文化当中来了。如果他要是没有这个水平，包括他这个新政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早就离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现在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告诉你，这帮孩子啊，哎呦，都特别好。是吧，都特别好，我都特别满意啊。
1: 梁老师你讲的也特好了，还得通俗易懂啊，都能听明白。
0: 嗯、能听明白是吧，哎呦，
1: 哎，
0: 太好了。我吧有时候就担心，我怕讲深了大家伙儿觉得枯燥啊，或者不明白。
1: 哎、
0: 大家伙听我明白背后的道理就行啊，不用较真儿。
1: 那可不，大家啥都能干，完了还有对家里的贡献。
0: 对对，咱们我说白了，踏踏实实的人呢，生老病死谁都摆脱不了。但是咱们健健康康的，是吧？能一个健康长寿，在有生之年，咱不给家里头添累赘，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幸福。你说是不是？
1: 那可不，那梁老师能干活，要他自个儿多遭罪，对不？
0: 可不嘛，然后孩子是不是得照顾你？
1: 哎呦，我跟你说，你自个儿都急死了。
0: 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身体痛苦，心里更是遭罪。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少80多岁的？人家能走能撂的，我跟你讲，那你说这日子过得能一样吗？
1: 你知道梁老师，我信任着你了，我说买产品试试，到时候真的能差不多。
0: 嗯，
1: 谢谢啊。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啊，好了，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哎，
0: 好，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美国的那个消解宝，我能不能用？
0: 啊，消解宝的事儿是吧？您那你得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啊，
3: 行。
0: 嗯，
3: 梁老师，我跟肺结节斗争了有个3年了。
0: 哦，
3: 这3年我尝试了很多办法。
0: 肺结节是吧？哦，
3: 对，肺结节。
0: 嗯，
3: 反正钱是没少花，罪也没少遭。
0: 嗯。
3: 也还做完手术了，做完手术以后我以为没什么事了啊，
0: 嗯嗯，
3: 谁知道没过多久又复发了，
0: 又长了，你看看，
3: 又长了，
0: 嗯嗯，
3: 前几天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 CT，
0: 嗯，
3: 就因为这几天吧总是感觉胸内胸口堵得慌还疼，
0: 哦，
3: 结果这一检查吧坏了，直接给我来了一个青天霹雳，
0: 哎呦，
3: 这现在又有结节了，
0: 哦，
3: 而且已经都5点多了，
0: 都5点多了，哎呦，这个太大了，嗯，
3: 所以当时大夫直接让我做手术，我是真不想做这手术了，
0: 嗯嗯，
3: 你关键就算我做完手术它还会再长啊，
0: 对，
3: 我就听节目听到有个患者说他使用的消解宝，
0: 嗯，
3: 是美国的还是什么双重认证的啊，
0: 嗯嗯，对，
3: 他说用的挺好，
0: 嗯，
3: 我听完以后我就想试一试
0: 啊。对，你说的这个消解宝啊，是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伙的一款。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有肺结节的，有肠息肉的，有肝囊肿的，有肾囊肿的，有甲状腺结节的，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他又长了。后来我把这样的人群归纳到一类里，你知道这种人叫什么吗？ 叫典型的。

0: 结节体质，
1: 结
0: 就是你
1: 节
0: 身
1: 体
0: 上就爱长这些东西，啊，所以
1: 哦，
0: 说你做完手术了，它还会长，对吧？那怎么办呢？得改变你这种结节体质上下手，要不然的话，就算你肺结节不长了，你肝上、肾上、肠道上、甲状腺上你又长了怎么办呢？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靠什么来改变这种结节体质呢？记住了，美国的消结宝。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你要是真能得到的话，你必须有必要用一下啊。但是，那你上次活动你也没参加上啊，是不是啊？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这个库存有没有了，是吧？应该没有了，是吧？你这样吧，我建议你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的平台的工作人员，你看看当地库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看看让你们工作人员能不能想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别的地区帮你调点这个货过来。好不好啊？
1: 那就太好了，杨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找我们当地平台问问
0: 哎，
1: 去。
0: 问一问，对，
1: 行，
0: 健康全球购，我是不允许一丁点的弄虚作假的，是吧？还让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对吧？
1: 对对
0: 足不出
1: 对对，
0: 户的就能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哎，改变我们身体的健康，然后享受咱们的美好生活，这是我的愿望，好不好啊？
1: 那就太好了，那行。梁老师，您说的太好了，那我祝您的节目一路长虹，
0: 谢谢，
1: 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0: 好，
1: 那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0: 好
1: 我现
0: 啊，
1: 在赶快先找我们当地平台先问一下，看有没有消解宝，
0: 好，
1: 我得赶快用上。
0: 啊，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哎，
0: 好，
1: 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是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5: 跟你通话挺高兴啊。
0: 哎呀，高兴是吧？哦。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5: 我是辽宁本溪的。
0: 本溪的朋友，好。
5: 嗯。
0: 听咱这节目多长时间了？
5: 也挺长时间了。
0: 哦，老朋友了呗，是不？
5: 我买几样的，买那个神经酸。
0: 啊。
5: 完了，还像那个什么皂。
0: 蜂王浆皂。
5: 还有牙膏。
0: 还有牙膏。
5: 就买这几样。
0: 哦，这几样也不少了，你不怕上当受骗呐？
5: 也不怕，我跟你说。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好，
5: 我先买那个神经酸和那样，还有场外那个小张老师建议我买神经酸和配这个吃。
0: 对，神经酸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的啊。
5: 那谁，梁老师，我有啥病啊？就是看老太太看着年头多，老太太瘫痪10来年。
0: 哦。
5: 我这睡不好觉，就是脑袋吧，就是迷糊啊，脑袋疼。
0: 就是睡不着觉呗。
5: 啊，这还得睡不好，他老半夜折腾你啊。
0: 对，那就是没办法，家里有那个病人呐，真是折磨家属啊！你看看，原来睡眠能什么程度？原来，
5: 原先吧，你躺上4个小时。
0: 4个小时，你多大年岁了？
5: 我70啊。
0: 70岁4个小时不够，如果咱说是80岁了，4个小时还可以，但你70岁4个小时肯定不行啊。
5: 后边吃这两样，吃的能睡6到7个小时，
0: 6、7个小时了。
5: 我以前就是脑袋疼嘛，都不敢摸，现在吧哪都不疼了。
0: 你记住啊，如果我晚上不睡觉的话， 正常人。

0: 好人他白天脑袋都得疼，但你睡眠能保证六七个小时七个小时，我告诉你那就正常了，你第二天你这个脑神经自然而然就充满电了，一个道理啊。
1: 谢谢老师吧。
0: 好、
1: 啊、要不这以前嘛就迷迷瞪瞪的完事儿忽忽悠悠的也不能干啥，这回啥都能干了
0: 啊。我告诉你，你要是经常睡眠不足的话，它慢慢的会形成一些器质性病变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或者是血压，它都会往上高的，我告诉你这很多病就来了，是吧？
1: 那谁梁老师，我血压还有点高，我还买啥呢？我心脏也不咋好，我都睡着了，睡不着啊，还买那个管心美国产那个
0: 辅酶 Q 十
1: 啊，这也买了，
0: 你看看
1: 啊。
0: 血压现在多少？
1: 原先血压吧167，现在140左右吧。
0: 哎呦，你看看
1: 啊，
0: 睡眠
1: 好
0: 了，然后你把辅酶 Q 十配上了、
1: 啊，
0: 现在心脏舒服了，血压在140左右，低压能达到多少？
1: 低压60到70那样。
0: 那你这种血压、这种心脏，再加上这个七个小时的睡眠，
1: 啊、
0: 我告诉你，你就健康人一个啊。
1: 我也寻思怕那脑出血了，都不能瞪着咋整啊。
0: 可不嘛，有多少人血压高了之后晚上睡眠不好，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突然间升高、你看很多这个脑出血的都是晚上发作，为啥呀？就是有这个原因的。但是你现在这个睡眠包括你这个血压包括你这个心脏有这些用完了以后、现在见到这么好的保证这么好的指标，你什么脑出血什么心梗你就不用担心了，不会在你身上发生的啊。
1: 那谁梁老师还有个意外惊喜呢。
0: 意外惊喜啥惊喜跟我说说。
1: 我跟你说我的那个体重还掉下10来7-8斤呢。
0: 你原来多胖？
1: 我原先130多斤，我现在是110，不到120，110多斤。
0: 你身高多少？
1: 我身高了1.58米，
0: 才1.58米，原来130斤
1: 啊。
0: 现在我告诉你啊，你这种体重下来不像说是有些病态的体重下来，病态体重下来是啥？没劲儿。你这种才是健康的一种这个身材，你会感觉到劲儿比以前足了，别看体重掉下来了，你感觉到没有？
1: 对对对，我跟你说梁老师，这走道一点也不沉了，瘦瘦的。
0: 你看我告诉你、这才是健康的一种状态啊。
1: 哎，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打听一个事儿。
0: 你说。
1: 俺家这老头啊，这呼啦家这吧，就是有点老睡觉老睡觉，他说不是血粘的，上医院检查检查。检查血糖有点高，餐前嘛，不11点多，完餐后呢13点多。
0: 餐前11点多，餐后13点多，这个他多大年岁啊？
1: 他73。
0: 73，这个血糖有点高啊，有点高。
1: 完了这两天吧，我跟你说，俺家老头有点馋。
0: 馋。
1: 完了，他就爱吃水果，爱吃甜的。
0: 那不行，那怪不得的。他这个血糖啥时候查出来的？
1: 就新查出来的。他以前人家血压低，啥都不高，现在就这两天，完了上医院查出来的。
0: 啊，就是这两天血糖才高呗，原来没有这种情况呗，是不？
1: 啊，以前没有。完了，我还寻思。让那个梁老师，你看给参谋参谋，用不用吃那个降糖的？
0: 不用，别瞎吃了，别瞎吃了啊！
1: 啊，
0: 他现在吧，属于啥呢？啊，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啊！
0: 对，
1: 啊，
0: 还不算是糖尿病的啊。这两天又量血糖没？
1: 我听他捣鼓，他下来点了。
0: 下来多少能达到？
1: 哎呦，我后头也没说，也打岔打过去了。反正，不用吃也没事，我照顾。
0: 他是这样啊。这个不能马虎，我建议啊，问问你们当地的大夫，他会告诉你的怎么做一个血糖的监测啊。一般是三天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来监测这个血糖，监测完了以后取一个平均值，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这个血糖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看为啥你看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到医院让他住院呢？连续3-5天人家大夫会怎么给你测血糖才能够定义你是不是这个糖尿病，不是说是一过是高了你就糖尿病了，可不是那样啊。所以说你老头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高了，第一个做一个这个平均值的检测啊，这个呢你不会的话问一下你们当地的大夫，他就告诉你了，很简单啊，就什么时候监测什么监测，然后一取平均值就知道你高不高了啊。再有一个像他这种情况，这个嘴给我管住了。
1: 哎呀，这两天有点害怕了，不咋吃了。
0: 害怕了是吧？害怕就对了是吧？为啥呢？我跟你讲，
1: 那孩子这个又会在甜果了，就是那也是

0: 藏的，他不出人吃，我也不敢说的，他脾气不好。
1: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为啥说我们以前吃点甜的他没事儿呢？现在吃完了就高了呢。我记得以前我讲过一个硫辛酸这个产品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你听过没有？
0: 听到了。我跟你说，我没啥事儿了，我就乐天起早那个节目。
1: 你看看，为啥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轻那会儿啊，抗糖腐蚀剂身体当中含量足，就算是你糖吃的多点，它也能给你降解掉了。
0: 啊，对对对对。
1: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剂它就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少了，甚至含量不足了。这个时候你糖再多一点，它是不是就它就没有方法来帮助你降解掉了，对吧？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哪怕是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我们由于这个抗糖腐蚀的能力下降，很多的并发症也会来。只不过你血糖不高，它不叫糖尿病并发症。你说眼睛花，视力下降，是吧？这个尿频尿急，包括这个胃肠道蠕动能力下降，手麻脚麻，是吧？这个皮肤瘙痒，是不是？然后脱发，是吧？你还有这个肝硬化，你说这些哪个如果是糖尿病身上，是不是都叫糖尿病并发症？
0: 对。
1: 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你说这些随着年龄长，哪个没得？是不是很多人也得了？
0: 对。
1: 这是啥呀？就是说，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的能力它也下降了。所以说吧，你老伴儿这个问题，第一个该控制必须要控制，但是
0: 对，管住嘴。
1: 对，但是这个不要过度，明白吧？我还是那句话，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了，你记住了，很多的并发症它还会来，因为我们抗糖腐蚀能力下降了，是不是？只不过
0: 是吧？
1: 对，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他就更严重一些，来得更早一些，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啥？
0: 并发症。
1: 并发症。所以说你老伴儿吧，你这个血糖值单看这个值来讲，我们在观察，因为他不属于糖尿病的患者。但是从他以后啊，是不是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话，有条件的话，早一点把这个抗糖腐蚀剂给他补充上，是吧？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早点补充，将来那些问题我们来的也晚。
0: 好，
1: 明白我的意思吧？抗糖腐蚀剂硫辛酸，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进口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有条件可以给老伴用啊。
0: 梁老师啊，上条你表扬小张，小张服务态度好，还有爱心。
1: 好。哎呀，咱们我一接到大家伙儿电话呀，都提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哎呀，这个好呀，表扬啊。其实
0: 那可不。
1: 对，我经常表扬他们，因为我说实话，能够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说白了，早就融入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文化当中来了。如果他要是没有这个水平，包括他这个新政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早就离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现在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告诉你，这帮孩子啊，哎呦，都特别好。是吧？都特别好，我都特别满意啊！
0: 梁老师，你讲的特好了，还得通俗易懂啊，都能听明白，
1: 能听明白是吧？哎呀，太好了！我吧有时候就担心，我怕讲深了，大家伙儿觉得枯燥啊，或者不明白，大家伙听我明白背后的道理就行啊，不用较真儿。
0: 那可不，大家能啥都能干，完了还对家里的贡献。
1: 对，咱们我说白了，踏踏实实的人呐，生老病死谁都摆脱不了。但是咱们健健康康的，是吧？能一个健康长寿，在有生之年，咱不给家里头添累赘，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幸福。你说是不是？
0: 那梁老师能干活，要他自个儿多遭罪呀，对不？
1: 可不嘛，然后孩子是不是得照顾你？
0: 哎呦，我跟你说，你自个儿都急死了。
1: 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身体痛苦，心里更是遭罪。咱们健康全球有多少80多岁的？人家能走能撂的，我跟你讲，那你说这日子过得能一样吗？
0: 你知道梁老师，我信任着你了，我说买产品试试，到时候真的能差不多。谢谢啊。
1: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了，谢谢啊。
1: 再见啊。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

0: 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美国的那个消解宝，我能不能用？
1: 啊，消解宝的事儿是吧？您那你得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啊？
2: 行。
1: 嗯，
2: 梁老师，我跟肺结节斗争了有个三年了。
1: 哦。
2: 这三年我尝试了很多办法。
1: 肺结节是吧？哦。
2: 对，肺结节。
1: 嗯。
2: 反正钱是没少花，罪也没少遭。
1: 嗯。
2: 也还做完手术了，做完手术以后我以为没什么事了啊，
1: 嗯嗯，
2: 谁知道没过多久又复发了，
1: 又长了，你看看、嗯、
2: 又长了，
1: 嗯嗯，
2: 前几天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 CT，
1: 嗯，
2: 就因为这几天吧总是感觉胸闷，胸口堵得慌还疼，
1: 哦，
2: 结果这一检查吧坏了，直接给我来了一个晴天霹雳，
1: 哎呦，
2: 这现在又有结节了
1: 哦，
2: 而且已经都5点多了，
1: 都5点多了，哎呦，这个太大了，嗯，
2: 所以当时大夫直接让我做手术，我是真不想做这手术了，
1: 嗯嗯，
2: 你关键就算我做完手术它还会再长啊，
1: 对，
2: 我就听节目听到有个患者说他使用的消解宝是美国的还是什么双重认证的啊，
1: 嗯嗯，对，
2: 他说用的挺好，
1: 嗯，
2: 我听完以后我就想试一试
1: 啊。对，你说的这个消解宝啊，是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伙的一款。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有肺结节的，有肠息肉的，有肝囊肿的，有肾囊肿的，有甲状腺结节的，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他又长了。后来我把这样的人群归纳到一类里，你知道这种人叫什么吗？叫典型的结节体质，就是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啊，所以说你做完手术了它还会长，对吧？那怎么办呢？得改变你这种结节体质上下手，要不然的话就算你肺结节不长了，你肝上、肾上、肠道上、甲状腺上你又长了怎么办呢？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对。
1: 那靠什么来改变这种结节体质呢？记住了，美国的消解宝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你要是真能得到的话你必须有必要用一下啊。当地库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看看让你们工作人员能不能想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别的地区帮你调点这个货过来啊。
2: 好好，那就太好了。
1: 嗯，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

0: 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以前我们经常说吃什么补什么，
1: 吃啥补啥，有这个说法是吧？
0: 吃点牛蹄筋儿
1: 啊，
0: 补补筋骨，
1: 呵，
0: 吃点大骨棒，补补钙，
1: 都这么说。
0: 但现在我是发现，其实这句话有瑕疵啊，
1: 有瑕疵是吧？你也发现了啊？
0: 有没有可能就是特别馋的朋友为自己的吃找了个借口？
1: 哎呦，
0: 吃啥不一定能补上啥，我有这样的感觉，你有没有？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啊。就我们单位食堂的小刘，他可孝顺了。那在食堂工作嘛，他也经常给他80多岁的爷爷买各种好吃的，排骨啊，鸡肉啊，他也会做呀，变着花样的做。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还会买一些营养素，可涂抹的氨糖，高含量的辅酶，肾脏需要的番茄红素都买了。
1: 都给他爷爷吃上了。
0: 对，80多岁的爷爷
1: 吧，挺孝顺，
0: 特别孝顺，是不是？按理说老爷子体格应该是特别硬实，那不吃啥补啥吗？
1: 对呀、老话讲吃啥补啥，按道理说他老爷子应该是非常非常健康吧，对吧？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有前提的啊。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别看你什么都补了，很多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身体不一定好。这样的情况我也见到过。
0: 您真是见多识广，透过现象看本质，真的。小刘他爷爷昨天住院了。
1: 哎呦，住院了，因为啥呀？
0: 你看小刘还说呢，说我爷爷就这么补啊，平时还是弱不禁风的，经常生病，心脏也不行，心肌缺血，肾脏也不行，前列腺还肥大，人也瘦的呀，像皮包骨似的，腿经常发软没劲儿，走走道就爱摔倒，
1: 呵。
0: 这不昨天吗？又摔倒了，骨折了。一查，严重的骨质疏松、营养不良、蛋白质不足。平时补了那么多好吃的，变着法的给做，这都补到哪儿去了呢？什么也没补进去呀、
1: 你看看，静时啊，你说他补进去没有？都吃到肚子里了，怎么没进去呢？
0: 那怎么还这样？
1: 但是你进是进去了，你得看他留没留住。是不是？昨天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讲到了人的后天之本。很多人都说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脾胃。
0: 对。
1: 哎呀，我们的脾胃被授予了后天之本这么大的一个称谓。这么尊贵的一个头衔。为啥我们的脾胃能够被授予这么尊贵的后天之本的头衔呢？我告诉你，就是昨天我提到了，不是说我们脾胃能够生发我们的气血，不是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人能吃吃喝喝，不是我们的脾胃能够完成我们人体的疏泄。那肝脏还主疏泄呢，我们的肺脏还主输布呢。那为啥肝和这个肺它不能称之为叫后天之本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有一个它独有的功能，其他脏腑器官都没有的这个能力，就是固摄的能力。
0: 固摄。
1: 也正是因为我们的脾胃有它独特的固摄的能力，才被我们称之为是这么尊贵的头衔称号，叫什么？
0: 后天之本。
1: 啊，那刚才啊，昨天我讲这个内容了，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听得不明白不明白啊。昨天时间有限，今天咱就说，你说这个你们单位的这个小刘他这个爷爷的事儿，是他很孝顺，给老爷子缺啥给他买啥吃。
0: 对呀，
1: 吃

0: 都吃了，喝也都喝了，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吃喝都吃进去了，喝进去了，就一定能保证小刘他这个爷爷身体好吗？
1: 不能啊，
0: 对吧？
1: 这不还是进医院了吗？一检查什么都缺，身体也不好啊。
0: 这就是为啥呀？这就是我刚才说了，虽然说这些营养物质你吃是吃进去了，但是还是那句话，酒肉穿肠过，你没有固奢得住。
1: 嗯，
0: 就吃是吃了，你有没有留住这些呀？
1: 嗯，
0: 是吧？这些营养物质在你身体当中旅游了一圈都排出去了。
1: 对，没有用。
0: 你不白吃了吗？
1: 是。
0: 对不对？而且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说岁数越来越大，本身我们脏腑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它一直在流失。
1: 嗯。
0: 啊，我记得我讲过心脏主要的营养物质不是 Q10 吗？辅酶 Q10 吗？对吧？肾脏当中主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番
1: 茄红素。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它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己都在流失。你一边流失，你一边吃进来的这些营养物质你还固奢不住，你慢慢的不就还是这缺那缺的问题吗？
1: 对，缺的会越来越多。
0: 嗯，
1: 这不就是一体多症一体多病不就出来了吗？
0: 对呀、啊、对吧，这就是一体多病由来吗？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前列腺肥大，
1: 嗯，
0: 不都这么得的吗？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讲脾主筋骨，老爷子为啥瘦得跟皮包骨一样？
1: 是
0: 啊，走路腿都软啊，为啥呀？因为当你脾胃虚弱之后，影响到的就是固奢的能力，对吧？它的固奢的能力下降了，你吃进来的这些什么蛋白质啊、钙质啊，该留的你都留不住，所以说你身体当中它就缺乏这些物质，
1: 嗯，
0: 啊，缺乏这种能量。我们中医上管的叫水谷精微，你知道西医上管的叫什么吗？
1: 嗯
0: ，ATP 不足。
1: ATP 不足。
0: ATP 就是能量。
1: 哦。
0: 啊，你能量不足。你这肌肉能不萎缩吗？
1: 嗯，
0: 是吧？你能不瘦吗？
1: 对。
0: 腿能不软吗？
1: 对。
0: 所以说不解决我们人的固奢的问题，是吧？你所谓的补啥那都白补，
1: 进不来，奢不住，
0: 因为你身体跟漏勺似的，吃多少漏多少，那就没用了，是吧？
1: 嗯，但是你看老爷子到医院吧，医生给处理完骨折的腿之后，
0: 嗯，
1: 又给老爷子开了一大堆的营养素，氨糖钙片蛋白粉
0: 啊，
1: 说老爷子缺营养，回家你得好好补补啊。
0: 嗯、啊，
1: 这小刘不就懵了吗？
0: 是，
1: 说这些营养素我家里也不少啊，那还都是好的呢，平时我爷爷吃的就是这些呀。
0: 对呀、啊、
1: 要是管用他也不至于说腿发软总跌倒。
0: 嗯，
1: 所以他就想让我问问您，你说这些吃还是不吃呢？
0: 首先吃肯定要吃的，
1: 嗯，
0: 但你得分怎么吃了。
1: 怎么吃得分？
0: 对，因为他看的肯定是西医大夫，
1: 嗯，
0: 啊，给他开这些营养物质啊营养素啊是对的，
1: 嗯，
0: 啊，那但是西医大夫他往往都是只看
1: 指标，
0: 哎，指标化验的指标，所以说给你开这么多的营养素啊，本以为是你缺啥补啥，
1: 嗯，
0: 但是他和我们中医的理念是不同的，
1: 嗯，
0: 我们中医认为，如果人的后天之本就这个固奢的能力，你要是下降了，你要是没有了，你补的啥都白补，
1: 没有用，
0: 你脏腑当中该缺少必要的物质还是缺少。骨骼当中该缺钙还是缺钙，
1: 嗯，
0: 肌肉缺少蛋白质还是缺少蛋白质，是吧？
1: 对，那您说那该怎么办呢？
0: 往往这样的患者啊，我都说了，我说你别着急啊，我都会让这样的患者，我说你找一个中医大夫，
1: 嗯，
0: 让这个中医大夫不用按别的地方，就给你点按中脘穴，
1: 哦，
0: 然后揉心窝，然后推按两肋，就是做推拿，
1: 嗯，
0: 是吧？把这种特殊的手法，哎，给我们自己用上，一般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你脾胃虚弱的这个情况就能够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按按穴位就行了。
0: 对呀、啊，其实我告诉你，别看这么简单的手法，其实它就是在提升我们的后天之本啊，提高我们固奢的能力。
1: 哦，
0: 你固奢的能力上去了。这个时候你再缺什么补什么才能够真正的留得住，这个缺啥补啥这句话才成立，听懂了吧？如果我们后天之本不足，固奢能力严重下降的话，你这个时候推拿你就得配合一些比如说中成药了，
1: 嗯，
0: 比如说昨天提到的保和丸，
1: 嗯，
0: 记得吧？还有人参归脾丸也可以，
1: 嗯，
0: 参苓白

0: 住不了，还得有奢取的过程，
1: 对的，
0: 叫固奢嘛，对吧？
1: 对，
0: 固是什么？给它巩固住，奢是奢取，就我们说固本培元，听过这个词儿吧？
1: 固本培元，
0: 为什么把固本放在前头？
1: 固住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就别跑了，
0: 对，你得给它固奢住，你得给它留住，是吧？所以说你光拿来不行，你得留得住。就像我经常跟我的一个同事说，他家孩子嘛，老爱补课嘛，没事儿啊，还请这个老师吃个饭什么的。他说那个我孩子老师对我的孩子特别好，经常给他开小灶，是吧？放学了还给他补课什么的。但是孩子这个老师也经常跟我这个同事说，说我教了很多呀，但是你们家孩子能记住多少，这个是很关键的。
1: 那就说明他固身的能力不强啊。
0: 对，所以说
1: 漏了呀。
0: 所以说还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不是你添充多少，
1: 对，
0: 而是你能留住
1: 多少。
0: 所以说人的后天之本在固奢，如果我们这个固奢的能力这种作用越来越低下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就好不了了，
1: 对，
0: 是吧？尤其是这个提到固奢的这个后天之本来讲，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这种能力的下降啊，往往体现在两种人身上，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小孩。
1: 对，
0: 哎，老小孩，
1: 抛物线，
0: 对，小孩这种固奢表现的能力弱的时候，体现在疾病上特别明确。老年人也是，一旦固奢能力下降的话，这个病来了也非常的明显。你比如说，咱说小孩，咱们都知道小孩是不是容易积食？
1: 对啊，
0: 是吧？什么叫积食？就是相当于我们很多生产的产品，它积压在仓库里了，没有卖出去。没有送到他该去的地方去，
1: 留置了。
0: 所以说，小孩积食积在哪儿？都积在你的肠道当中了，
1: 明白？
0: 它没有变成营养物质输布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当中去，所以说没去到该去的地方，这病就来了。你看很多小孩一积食了之后，哎呦，一打嗝反这个酸腐味儿啊，
1: 对，小孩的口也会臭哦，
0: 然后肚子里就反复的发酵嘛，
1: 对，
0: 是吧？然后排不出去，一积食了之后，马上小孩会出现什么呢？厌食，
1: 白吃，
0: 因为他肚子里有东西啊，他就开始不吃东西，就不爱吃饭，然后呢就特别的消瘦，是吧？
1: 是我们儿子他们班好几个同学都这样，就瘦的像小麻杆似的，他也不长个儿啊，
0: 不长个儿，像麻杆似的。你知道我见到小孩子十岁只有1.1米的个头，
1: 但是1.1米的个儿太矮了，现在孩子营养都充足，普遍个儿都特别高。
0: 对，
1: 我儿子3年级，他们班同学都有1.7米的了，
0: 是不是啊？
1: 就不说特别高的，普通的也得1.4米啊。
0: 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小孩10岁身高只有1.1米，
1: 差太多了。
0: 当时家长带着孩子来的时候，明显感觉这家长特别焦虑，
1: 那太着急了。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矮小症，
1: 那肯定是病啊。
0: 所以说人家的家长当然着急了。
1: 对呀。
0: 然后找我之前啊，这个药那个药，又是补钙的，又是促进生长发育的，
1: 着急呀，
0: 又是这个激发脑细胞活跃度的。我告诉你，来的时候就拎个兜子来的，说什么呢？说梁大夫，你看看，这是我儿子平时吃的药。呵，
1: 这关键那么小的孩子能吃那么多吗？
0: 咱先抛开能不能吃那么多的事儿，你能不能留得住？
1: 留得住，留不住。
0: 如果能留住，他也吃不了那么多。
1: 对，
0: 就是这个小孩10岁只有1.1米的个头，又瘦又小的。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后天之本的固奢的能力它不足所导致的。
1: 那这情况怎么办呢？
0: 他找我之前说，西医也说了，说如果再这个发展下去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打生长激素。
1: 又是激素。
0: 打生长激素呢，这种办法属于拔苗助长的方法，人家西医大夫也跟他交代了，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打这种生长激素。这不带着孩子找我来了吗？是吧？也着急呀，让我问问我说，梁老师有啥好办法没有，是吧？那找到我之后啊，我说你这个情况啊，你要是信我的，你就在我这慢慢调理，把心态给我摆正了，这就是典型的后天之本不足，固奢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我告诉你啊，静石，就是小孩啊，如果后天之本不足的话，固奢能力不足的话，我们说首先消瘦，不长个儿。我告诉你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你知道是啥吗？
1: 什么？
0: 山根，就是两眉中间这个位置，永远是发青的。
1: 是吗？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得回去观察观察孩子们。
0: 哎，你看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很多小孩你会发现啊，就是山根这个位置，我说发青，很多人说，哎，我家孩子就是就像有一个青筋一样，
1: 嗯，
0: 或者有一个血管，哎，就显得就那一条是发青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记住了，凡是这种情况，一定是脾胃功能下降，后天之本不足，尤其是固摄能力下降，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
1: 嗯，
0: 这样的小孩，我们说，如果有经验的人，家长老一辈人有经验的，会经常的拍拍他的后背，见过这样的没有？
1: 见过，那是为什么呀？为什么是有经验就得这么做呢？
0: 我告诉你，拍后背是哪儿的？后背是我们的督脉。
1: 对，
0: 你鼓荡我们的督脉，能生发孩子的身体的阳气。昨天我提到了固摄有几个方面，
1: 嗯，
0: 比如说固摄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的用药量会大大的减少。
1: 对对，不用吃那么多。
0: 还有一个，当你固摄的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是不是留不住？
1: 嗯，
0: 留不住就加速了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吧。
1: 是，
0: 这是第二个方面吧。第三个方面，我说的，我们营养吸收能力会变差吧。
1: 嗯，
0: 实际上在固摄来讲，我们中医上来讲，还能够固摄我们的心神。
1: 嗯，
0: 我以前讲过，我们的心神是不是得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没事往外跑的话，这个人肯定是首先是萎靡不振的，
1: 对的。
0: 第二个是失眠，睡不着觉，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对于小孩来讲，这种固摄的能力，它会体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消瘦，再有一个不长个儿，
1: 嗯，
0: 再有一个是什么？我说的三根区这地方会发青，
1: 嗯。
0: 第四个是什么呢？萎靡不振，永远看着小孩像没精神头似的。
1: 对，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不到一米一的这个十岁小孩领到我这儿来了，我这一搭眼儿，啊。三根区青紫，就是青到一定程度了，已经发灰暗色了，发紫了都，这是明显的体内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
1: 他太弱了，这孩子。
0: 然后拎着一大兜子的药，我说呀，就你这个情况啊，哪个药都不应该吃。他的后天之本，他的固摄能力严重的下降了，你再吃这些一点用都没有。哎呦，说完这句话，那孩子家长啊，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因为我说完这番话了之后。他误会了，你知道误会啥了吗？
1: 他认为孩子没救了。
0: 哎，对，我说你这样啊，有空的时候就带孩子上我这儿来，是吧？给我15天的时间，干嘛呢？捏脊。
1: 捏脊。
0: 听过捏脊没有？
1: 哎，我儿子小儿推拿的时候倒是捏过脊。
0: 捏龙脊。
1: 嗯。
0: 就是要夹脊穴，夹脊穴知道在哪儿吗？
1: 嗯。
0: 脊柱的两侧。
1: 嗯。
0: 从脖子一直到这个屁股根儿。整个这一条两边的所有的位置都叫夹脊穴，每天就要捏脊
1: 啊、哦！我看小儿推拿这是一个保留项目，但不知道为什么啊，都得给孩子捏脊。
0: 我当时我就跟孩子家长我就说了，我说你多了不用，就到我这儿待15天。
1: 嗯，
0: 孩子呢天天上我这儿来，我一天给他做一遍捏脊
1: 啊，
0: 哎，就一粒药不用吃，就把这15天的捏脊给我做完，做完之后。你回去，我把你这个药挑出那么个两三种就行，你回去再吃。你
1: 哇，就这么轻松简单吗，啊、老师？
0: 其实就这么简单呢，给他捏脊捏了半个月，孩子这个山根区就这个鼻梁子
1: 不轻了，
0: 上面那个青筋消失了，黑眼圈、黑眼袋就明显的减轻了。然后孩子他妈就说什么呢？说的这15天呢。孩子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大
1: 哟，这太高兴了。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孩子的脾胃功能明显的提升上来了。
1: 哇！
0: 我说这15天之后，我一看，哎，大概可以了。我说你回去吧，嗯、简单的在他那个药里头挑了两三味，是吧？小儿的饱和丸，小儿剂量的这个参苓白术散，我就挑了这两。
1: 小中药。
0: 3个月之后给我来电话了，3个月，一下窜了5厘米。
1: 哇，听着太高兴了。
0: 3个月长了5厘米。
1: 嗯。
0: 而且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如果一年长这个个儿啊不低于5厘米，基本上就算
1: 正常了。没问题，生长正常。
0: 比较正常了啊。然后呢他3个月等于说完成了1年的目标，长了5厘米嘛。
1: 嗯。
0: 是吧，按照他这个趋势，他这个头啊用不了2-3年就能追上去。
1: 嗯嗯。
0: 是吧，而且他跟我说什么呢，回去之后这3个月孩子明显的胖了，
1: 嗯，
0: 脸上也长肉了，啊，胳膊腿也变粗了，跟半年前面黄肌瘦的那根本不是一个人了。

0: 啊，所以说当时孩子他妈也特别高兴。所以说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什么叫老小孩？就是老人他的身体体质，他的特性是和小孩的身体体质和特性是特别相似的。所以说后天之本不足，骨骼能力下降，往往两类人群是，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年人。
1: 对，
0: 我们的老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对，
0: 我们上了年岁的话，我们看一看我们身上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第一个，以前用药量现在成倍的增长，
1: 好
0: 这
1: 多，
0: 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好多。
0: 这种情况你就得考虑了，是不是我们的后天之本亏虚了，我们的骨骼能力下降了所导致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照照镜子，看看你的三根区，也
1: 清
0: 就是。
1: 不清？
0: 哎，有没有晦暗的这种颜色？
1: 对，
0: 记住了，这是典型的我们的后天之本不足，骨骼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1: 对，
0: 再有一个，看什么？看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人说梁老师五脏六腑，我上哪看去？怎么看？
1: 通过外表的显象看哪里？
0: 对，怎么看？我们的小便是不是频数了？
1: 嗯，
0: 我们是不是能憋住尿了？这反映的是不是肾脏的功能？
1: 嗯。
0: 呼吸系统，比如说是不是总是咳嗽，总是倒气儿倒不上来了，是不是我们肺脏的功能？
1: 对，
0: 我们这2年，哎，突然间我这个心脏啊，心律不齐啊，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了，是不是心脏的问题？
1: 对，
0: 我们的大脑那2年明显的反应迟钝了，是不是反映出大脑的问题？
1: 对，
0: 这些我让大家伙反应反应，回忆回忆，说明的是什么？说明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已经大量的缺乏了，而这种缺乏实际上是我们后天之本骨骼能力下降所导致的。就你吃进来的这些物质，它明明有营养物质，但它留不住了，这就导致了我们五脏六腑开始衰老的越来越加速了。所以说这三方面是吧，咱们中老年朋友反映反映，看一看。还有一种我刚才说了，就是骨骼心神的能力。
1: 是。
0: 很多老年人为什么？就是退休之后，退休之前是很开朗的一个人，退休之后怎么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是吧？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了，整天窝在家里头。孩子也经常说出去溜达溜达，找你以前老朋友、老同学去聊聊天儿，不爱动弹了，不爱溜达了，也不爱出门了，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神的固摄的能力也下降了。这种固摄同样是我们的后天之本，脾胃的固摄能力它下降所导致的，
1: 是的，
0: 是吧？
1: 相信听了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身体不好，我们先把后天之本脾胃的固摄功能提高了，说不定呢，它就能够事半功倍了，是不是？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4: 跟你通话挺高兴啊。
0: 哎呀，高兴是吧？哦，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辽宁本溪的。
0: 本溪的朋友，好。
4: 嗯。
0: 听咱这节目多长时间？

0: 年了。
1: 也挺长时间了。
0: 哦，老朋友了呗，是不？
1: 我买几样的，买那个神经酸
0: 啊，
1: 完了还像那个什么皂，
0: 蜂王浆皂，
1: 还有牙膏，
0: 还有牙膏。
1: 啊，就买这几样。
0: 哦，这几样也不少了，你不怕上当受骗呐？
1: 也不怕，我跟你说，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好，
1: 我先买那个，那个神经酸和那样，还有场外那个小张老师。建议我买神经酸和配这个吃。
0: 对，神经酸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的啊。
1: 那谁，梁老师，我有啥病呢？就是，看老太太看着年头多，老太太瘫痪十来年。
0: 哦。
1: 我就睡不好觉，就是脑袋吧，就是迷糊啊，脑袋疼。
0: 就是睡不着觉呗。
1: 啊，这还是睡不好，他老半夜折腾你啊。
0: 对，那就是没办法，家里有那个病人呐，真是折磨家属啊，你看看。原来睡眠能什么程度？原先
1: 吧，你躺上4个小时。
0: 4个小时，你多大年岁了？
1: 我70啊。
0: 70岁4个小时不够，如果咱说是80岁了，4个小时还可以，但是你70岁4个小时肯定不行啊。
1: 后边吃这两样，吃的能睡6到7个小时。
0: 6、7个小时了。
1: 我以前就是脑袋疼嘛，都不敢摸，现在吧哪都不疼了。
0: 你记住啊。如果我晚上不睡觉的话，正常人、好人他白天脑袋都得疼，但你睡眠能保证6、7个小时、7个小时，我告诉你那就正常了。你第二天你这个脑神经自然而然就充满电了，一个道理啊。
1: 谢谢老师了。
0: 好。
1: 要不就以前嘛就迷迷瞪瞪的，完事儿忽忽悠悠的，也不能干啥，这回啥都能干了。
0: 啊，我告诉你，你要是经常睡眠不足的话，它慢慢的会形成一些器质性病变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或者是血压，它都会往上高的。我告诉你，这很多病就来了，是吧？
1: 那谁，梁老师，我血压有点高，我还买啥呢？我心脏也不咋好，我都睡着了，睡不着啊，还买那个管心，美国产那个
0: 辅酶 Q 十、
1: 那个、啊，这也买了。
0: 你看看，
1: 啊，
0: 血压现在多少？
1: 原先血压吧167，现在140左右吧。
0: 哎呦，你看看
1: 啊，
0: 睡眠好了，然后你把辅酶 Q 十配上了、现在心脏舒服了，血压在140左右，低压能达到多少？
1: 低压60到70那样。
0: 那你这种血压、这种心脏，再加上这个7个小时的睡眠，我告诉你，你就健康人一个啊。
1: 我也寻思怕那脑出血了，都不能瞪着咋整啊？
0: 可不嘛，有多少人血压高了之后，晚上睡眠不好？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突然间升高。你看很多这个脑出血的都是晚上发作，为啥呀？
1: 嗯，
0: 就是有这个原因的。但是你现在这个睡眠，包括你这个血压，包括你这个心脏，有这些用完了以后，现在见到这么好的，保证这么好的指标，你什么脑出血，什么心梗，你这不用担心了，不会在你身上发生的。啊，
1: 那谁大老师还有个意外惊喜呢？
0: 意外惊喜，啥惊喜？跟我说说。
1: 我跟你说，我的那个体重还掉下10来7、8斤呢。
0: 你原来多胖？
1: 我原先130多斤，我现在是110，不到120，110多斤。
0: 你身高多少？
1: 我身高了1.58米。
0: 才1.58米，原来130斤。
1: 啊。
0: 现在我告诉你啊，你这种体重下来。不像说是有些病态的体重下来，病态体重下来是啥？没劲儿。你这种才是健康的一种这个身材，你会感觉到劲儿比以前足了。别看体重掉下来了，你感觉到没有？
1: 对对对，我跟你说，梁老师，这走道一点儿不沉了，瘦瘦的。
0: 你看，我告诉你，这才是健康的一种状态啊。
1: 哎，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打听一个事儿。
0: 你说，
1: 俺家这老头儿吧，这呼啦家的吧，就是有点老睡觉，老睡觉。他说不是血粘的，上医院检查检查。
0: 嗯，
1: 检查血糖有点高，餐前吧，11点多，完餐后呢13点多。
0: 餐前11点多，餐后13点多，这个他多大年岁啊？
1: 他73。
0: 73，这个血糖有点高啊，有点高。
1: 完了这两天吧，我跟你说，俺家老头有点馋。
0: 馋。
1: 完了。他就是爱吃水果，爱吃甜的。
0: 那不行，那怪不得的。他这个血糖啥时候查出来的？
1: 就新查出来的。他以前人家血压低，啥都不高，现在就这两天，完上医院查出来的。
0: 啊，就是这两天血糖才高呗，原来没有这种情况呗，是不？
1: 啊，以前没有。完了，我还寻思让那个梁老师，你看给参谋参谋，用不用吃那个降糖的？
0: 不用。 别瞎吃。

0: 了，别瞎吃了啊！
1: 啊，
0: 他现在，他现在吧，属于啥呢？啊，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啊啊啊啊啊！
0: 对
1: 啊啊啊，
0: 还不算是糖尿病的啊。这两天又量血糖没？
1: 我听着打过他下来点了。
0: 下来多少能打到？
1: 哎呦，我后头也没说，也打岔打过去了。反正，不用吃也没事，我照顾。
0: 他是这样啊，这个不能马虎。我建议啊，问问你们当地的大夫，他会告诉你的怎么做一个血糖的监测啊。一般是三天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来监测这个血糖，监测完了以后取一个平均值，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这个血糖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看为啥你看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到医院让他住院呢？连续三五天人家大夫会怎么给你测血糖才能够定义你是不是这个糖尿病。不是说是一过是高了你就糖尿病了，可不是那样啊。
1: 啊啊啊啊啊。
0: 所以说你老头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高了。第一个做一个这个平均值的检测啊。这个呢你不会的话问一下你们当地的大夫，他就告诉你了，很简单啊。就什么时候监测什么监测，然后一取平均值就知道你高不高了啊。
1: 啊啊啊啊。
0: 再有一个像他这种情况，这个嘴给我管住了。
1: 哎呀，这两天有点害怕了，不咋吃了。
0: 害怕了是吧？害怕就对了是吧？为啥呢？我跟你讲，
1: 那孩子这个又会在甜果了，就是也是带糖的，他不够嘴吃，我也不敢说了，他脾气不好。
0: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为啥说我们以前吃点甜的他没事儿呢？现在吃完了就高了呢？我记得以前我讲过一个硫辛酸这个产品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你听过没有？
1: 听到了。我跟你说我没啥事儿了，我就乐天起早的那个节目
0: 啊。你看看为啥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轻那会儿啊，抗糖腐蚀剂身体当中含量足，就算是你糖吃的多点，它也能给你降解掉了。
1: 啊，对对对对。
0: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剂它就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少了，甚至含量不足了。这个时候你糖再多一点，它是不是就它就没有方法来帮助你降解掉了，对吧？
1: 啊啊啊，
0: 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哪怕是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我们由于这个抗糖腐蚀的能力下降，很多的并发症也会来。只不过你血糖不高，它不叫糖尿病并发症。
1: 啊，
0: 你说眼睛花，
1: 啊，
0: 视力下降，是吧？这个尿频尿急，包括这个胃肠道蠕动能力下降，手麻脚麻，是吧？这个皮肤瘙痒，是不是？然后脱发，是吧？你还有这个肝硬化，你说这些哪个如果是糖尿病身上，是不是都叫糖尿病并发症？
1: 对对对。
0: 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你说这些随着年龄长，哪个没得？是不是很多人也得了？
1: 对对对。
0: 这是啥呀？就是说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的能力它也下降了。
1: 啊。
0: 哎，所以说吧，你老伴儿这个问题，第一个该控制必须要控制。但是。
1: 对，管住嘴。
0: 对。
1: 开嘴。
0: 对，但是这个不要过度，明白吧？我还是那句话，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了，你记住了，很多的并发症它还会来，因为我们抗糖腐蚀能力下降了。是不是？只不过
1: 是吧？
0: 对，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他就更严重一些，来得更早一些，明白了吧？
1: 啊！
0: 所以说我们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啥？
1: 糖尿病发症。
0: 并发症。所以说你老伴儿吧，你这个血糖值单看这个值来讲，我们在观察，因为他不属于糖尿病的患者。
1: 啊！
0: 但是从他以后，啊，是不是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话，有条件的话，早一点把这个抗糖腐蚀剂给它补充上，是吧？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早点补充，将来那些问题我们来的也晚。
1: 好，
0: 明白我的意思吧？抗糖腐蚀剂硫辛酸，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进口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有条件可以给老伴用啊。
1: 哎，
0: 那
1: 梁老师啊，
0: 嗯，
1: 张小三，你表扬袁小三，小三服务态度好，还有爱心。
0: 好，哎呀，咱们我一接到大家伙儿电话呀，都提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哎呀，这个好呀，表扬啊。其实对，我经常表扬他们，因为我说实话，能够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说白了，早就融入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文化当中来了。如果他要是没有这个水平，包括他这个心症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早就离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 现在能够在咱们健康圈。

0: 能够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告诉你，这帮孩子啊，哎呦，都特别好，是吧？都特别好，我都特别满意啊。
1: 梁老师，你讲的特好了，孩子通俗易懂啊，都能听明白。
0: 能听明白是吧？哎呦，太好了。我吧，有的时候就担心，我怕讲深了，大家伙觉得枯燥啊，或者不明白。大家伙听我明白背后的道理就行啊，不用较真儿。
1: 那可不，大家啥都能干。完了还有对家有的贡献，多好啊。
0: 对，咱们我说白了，踏踏实实的人呐，生老病死谁都摆脱不了，但是咱们健健康康的是吧，能一个健康长寿，在有生之年咱不给家里头添累赘，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幸福，你说是不是？
1: 那梁老师能干活要他自个儿多遭罪，对不？
0: 可不嘛，然后孩子是不是得照顾你？
1: 哎呦，我跟你说，你自个儿都急死了。
0: 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身体痛苦，心里更是遭罪。咱们健康全球有多少80多岁的，人家能走能撂的，我跟你讲，那你说这日子过得能一样吗？
1: 你知道梁老师，我信任着你了，我说买产品试试，到时候真的能差不多。谢谢啊。
0: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谢谢啊。
0: 再见啊。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美国的那个消解宝，我能不能用？
0: 啊，消解宝的事儿是吧？您那你得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啊？
3: 行。
0: 嗯，
3: 梁老师，我跟肺结节斗争了有个3年了。
0: 哦。
3: 这3年我尝试了很多办法。
0: 肺结节是吧？哦，
3: 对，肺结节啊。
0: 嗯，
3: 反正钱是没少花，罪也没少遭。
0: 嗯，
3: 也还做完手术了。做完手术以后，我以为没什么事了啊。
0: 嗯，
3: 谁知道没过多久又复发了，
0: 又长了。你看看，
3: 又长了。前几天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 CT。
0: 嗯，
3: 就因为这几天吧，总是感觉胸内胸口堵得慌，还疼。
0: 哦。
3: 结果这一检查吧，坏了，直接给我来了一个晴天霹雳。
0: 哎呦，
3: 这现在又有结节了。
0: 哦，
3: 而且已经都5点多了。
0: 都5点多了，哎呦，这个太大了。
3: 所以当时大夫直接让我做手术，我是真不想做这手术了。你关键就算我做完手术，它还会再长啊。
0: 对。
3: 我就听节目听到有个患者说他使用的消解宝是美国的还是什么双重认证的啊？
0: 对，
3: 他说用的挺好。
0: 嗯，
3: 我听完以后我就想试一试
0: 啊。对，你说的这个消解宝啊，是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伙的一款。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有肺结节的，有肠息肉的，有肝囊肿的，有肾囊肿的，有甲状腺结节的，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他又长了。后来我把这样的人群归纳到一类里，你知道这种人叫什么吗？叫典型的结节体质，就是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啊，所以说你做完手术了它还会长，对吧？那怎么办呢？得改变你这种结节体质上下手，要不然的话，就算你肺结节不长了，你肝上、肾上、肠道上、甲状腺上你又长了怎么办呢？对不
3: 对？
0: 对，那靠什么来改变这种结节体质呢？记住了，美国的消解宝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你要是真能得到的话，你必须有必要用一下啊。但是那你上次活动你也没参加上啊，是不是？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这个库存有没有了，是吧？应该没有了，是吧？你这样吧，我建议你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的平台的工作人员，你看看当地库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看看让你们工作人员能不能想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别的地区帮你调点这个货过来，好不好啊？
3: 好，那就太好了。梁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找我们当地平台问问。
0: 哎，问一问，对，
3: 行。
0: 健康全球购，我是不允许一丁点的弄虚作假的，是吧？

0: 还让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对吧？
1: 对对，
0: 足不出户的就能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哎，改变我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然后享受咱们的美好生活，这是我的愿望，好不好啊？
1: 那就太好了。
0: 嗯，
1: 那行，梁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嗯，那我祝您的节目一路长虹，
0: 谢谢，
1: 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0: 好，
1: 那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0: 好，
1: 我现在赶快先找我们当地平台先问一下，嗯，看有没有消解宝。
0: 好，
1: 我得赶快用上。
0: 啊，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哎，
1: 好好，
0: 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嗯。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5: 跟你通话挺高兴啊。
0: 哎呀，高兴是吧？哦。
5: 嗯。
0: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5: 我是辽宁本溪的。
0: 本溪的朋友，好。
5: 嗯。
0: 听咱这节目多长时间了？
5: 也挺长时间了。
0: 哦，老朋友了呗，是不？
5: 我买几样的，买那个神经酸。
0: 啊。
5: 完了，还像那个什么皂。
0: 蜂王浆皂。
5: 还有牙膏。
0: 还有牙膏。
5: 就买这几样。
0: 哦，这几样也不少了，你不怕上当受骗呢？
5: 也不怕，我跟你说，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好，
5: 我先买那个神经酸和那样，还有场外那个小张老师建议我买神经酸和配这个吃。
0: 对，神经酸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的啊。
5: 那谁，梁老师，我有啥病呢？就是看老太太看着年头多，老太太瘫痪10来年。
0: 哦。
5: 我就睡不好觉，就是脑袋吧，就是迷糊啊，脑袋疼。
0: 就是睡不着觉呗。
5: 啊，这还得睡不好，他老半夜折腾你啊。
0: 对，那就是没办法，家里有那个病人呐，真是折磨家属啊！你看看，原来睡眠能什么程度？原来。
5: 原先吧，你躺上4个小时。
0: 4个小时，你多大年岁了？
5: 我70啊。
0: 70岁4个小时不够，如果咱说是80岁了，4个小时还可以，但你70岁4个小时肯定不行啊。
5: 后边吃这两样，吃的能睡6到7个小时。
0: 6、7个小时了。
5: 我以前就是脑袋疼嘛，都不敢摸，现在吧哪都不疼了。
0: 你记住啊，如果我晚上不睡觉的话，正常人，好人他白天脑袋都得疼。但你睡眠能保证6、7个小时、7个小时，我告诉你，那就正常了。你第二天你这个脑神经自然而然就充满电了，一个道理啊。
5: 谢谢老师吧。
0: 好。
5: 要么就以前嘛，就迷迷瞪瞪的，完事儿忽忽悠悠的，也不能干啥。这回啥都能干了。
0: 啊，我告诉你，你要是经常睡眠不足的话，它慢慢的会形成一些器质性病变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或者是血压，它都会往上高的。我告诉你，这很多病就来了，是吧？
5: 那谁呀，梁老师，我血压还有点高，我还买啥了呢？我心脏也不咋好，我都睡着了，睡不着啊，还买那个管心，美国产那个
0: 辅酶 Q 十，
5: 啊，这也买了。
0: 你看看，
5: 啊，
0: 血压现在多少？
5: 原先血压吧167，现在140左右吧。
0: 哎呦，你看看
5: 啊，
0: 睡眠
5: 好
0: 了，然后你把辅酶 Q 十配上了，现在心脏舒服了，血压在140左右，低压能达到多少？
5: 低压60到70那样。
0: 那你这种血压、这种心脏，再加上这个7个小时的睡眠，我告诉你，你就健康人一个啊！
5: 我也寻思他那脑出血了，他不能正着扎那个。
0: 可不嘛，有多少人血压高了之后晚上睡眠不好，他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突然间升高。你看很多这个脑出血的都是晚上发作，为啥呀？
5: 啊，
0: 就是有这个原因的。但是你现在这个睡眠，包括你这个血压，包括你这个心脏，有这些用完了以后，现在见到这么好的，保证这么好的指标，你什么脑出血，什么心梗，你这不用担心了，不会在你身上发生的啊。
5: 那谁大老师还有个意外惊喜呢？
0: 意外惊喜，啥惊喜？跟我说说。
5: 啊，我跟你说，我的那个体重还掉下十来七八斤呢。
0: 你原来多胖？
5: 我原先130多斤，我现在是不到120，110多斤。
0: 你身高多少？
5: 我身高是1.58米。
0: 才1.58米，原来130斤。
5: 啊，
0: 现在我告诉你啊，你这种体重下来，不像说是有些病态的体重下来，病态体重下来是啥？没劲儿。你这种才是健康的一种这个身材，你会感觉到劲儿比以前足了。别看体重掉下来了，你感觉到没有？
5: 对对对，我跟你说，梁老师，这走道一点不沉了，瘦瘦的。
0: 你看，我告诉你，这才是健康的一种状态啊！
5: 哎，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打听一个事儿。
0: 你说，
5: 俺家这老头啊，这呼啦家的，完就是有点老睡觉，老睡觉。他说不是血粘的，上医院检查检查。检查检查，血糖有点高。餐前嘛，不11点多，完餐后呢13点多。
0: 餐前11点多，餐后13点多，这个他多大年岁啊？
5: 他73。
0: 73，这个血糖有点高啊，有点高。
5: 完了这两天吧，我跟你说，俺家老头有点馋。
0: 馋。
5: 完了，他就爱吃水果，爱吃甜的。
0: 那不行，那怪不得的。他这个血糖啥时候查出来的？
5: 就新查出来的。他以前人家血压低，啥都估计不高，现在就这两天，完上医院查出来的。
0: 啊，就是这两天血糖才高呗，原来没有这种情况呗，是不？
5: 啊，以前没有，完了我还寻思，让那个梁老师，你看给参谋参谋，用不用吃那个降糖的？
0: 不用，别瞎吃了，别瞎吃了啊！
5: 啊，
0: 他现在吧，属于啥呢？啊，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5: 啊！
0: 对，
5: 啊，
0: 还不算是糖尿病的。啊，这两天又量血糖没？
5: 我听着达过，都下来点了。
0: 下来多少能达到？
5: 哎呦，我后头也没说，也打岔打过去了。反正，不用吃也没事，我照顾。
0: 他是这样啊，这个不能马虎。我建议啊，问问你们当地的大夫，他会告诉你的，怎么做一个血糖的监测啊？一般是三天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来监测这个血糖，监测完了以后取一个平均值。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这个血糖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看为啥你看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到医院让他住院呢？连续3-5天，人家大夫会怎么给你测血糖才能够定义你是不是这个糖尿病？不是说是一过是高了你就糖尿病了，可不是那样啊！
5: 啊啊啊啊啊！
0: 所以说你老头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高了。第一个，做一个这个平均值的检测。啊，这个呢，你不会的话，问一下你们当地的大夫，他就告诉你了，很简单啊，就什么时候监测，什么监测，然后一取平均值，就知道你高不高了啊。
5: 啊！
0: 再有一个，像他这种情况，这个嘴给我管住了。
5: 哎呀，这个他有点害怕了，不咋吃了。
0: 害怕了是吧？害怕就对了是吧？为啥呢？
5: 那谁？
0: 我跟你讲，
5: 那孩子这个又会在甜果了，就是也是带糖的，他不够嘴吃，我也不敢说了，他脾气不好。
0: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为啥说我们以前吃点甜的他没事儿呢？现在吃完了就高了呢？我记得以前我讲过一个硫辛酸这个产品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你听过没有？
5: 听到了，我跟你说我没啥事儿了，我就乐听七嫂那个节目。
0: 你看看，为啥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轻那会儿啊，抗糖腐蚀剂身体当中含量足，就算是你糖吃的多点儿，它也能给你降解掉了。
5: 啊对对对对。
0: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剂它就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少了，甚至含量不足了。这个时候你糖再多一点，它是不是它就没有方法来帮助你降解掉了，对吧？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哪怕是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我们由于这个抗糖腐蚀的能力下降，很多的并发症也会来。只不过你血糖不高，它不叫糖尿病并发症。
5: 啊啊！
0: 你说眼睛花，
5: 啊，
0: 视力下降，是吧？ 这个尿频尿急，包括。

0: 这个胃肠道蠕动能力下降，手麻脚麻，是吧？这个皮肤瘙痒，是不是？然后脱发，是吧？你还有这个肝硬化，你说这些哪个如果是糖尿病身上，是不是都叫糖尿病并发症？
1: 对，
0: 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你说这些随着年龄长，哪个没得？是不是很多人也得了？
1: 对，
0: 这是啥呀？就是说，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的能力它也下降了
1: 啊。
0: 哎，所以说吧，你老伴儿这个问题，第一个该控制必须要控制，但是
1: 管住嘴。
0: 对，但是这个不要过度，明白吧？我还是那句话，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了，你记住了，很多的并发症它还会来，因为我们抗糖腐蚀能力下降了，是不是？只不过
1: 是吧？
0: 对，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他就更严重一些，来得更早一些，明白了吧？
1: 啊！
0: 所以说我们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啥？
1: 并发症。
0: 所以说你老伴儿吧，你这个血糖值单看这个值来讲，我们在观察，因为他不属于糖尿病的患者。但是从他以后啊，是不是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话，有条件的话，早一点把这个抗糖腐蚀剂给他补充上，是吧？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早点补充，将来那些问题我们来的也晚。
1: 好，
0: 明白我的意思吧？抗糖腐蚀剂硫辛酸，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进口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有条件可以给老伴用啊。
1: 哎，
0: 那
1: 梁老师啊，
0: 嗯，
1: 大强，你表扬表扬小三儿服务态度好，还有爱心。
0: 好，哎呀，咱们我一接到大家伙儿电话呀，都提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哎呀，这个好呀，表扬啊。其实
1: 那可不，
0: 对，我经常表扬他们，因为我说实话。能够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说白了，早就融入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文化当中来了。如果他要是没有这个水平，包括他这个新政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早就离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现在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5年8年以上的，我告诉你，这帮孩子啊，哎呦，都特别好。是吧？都特别好，我都特别满意啊！
1: 梁老师，你讲的也特好了，还得通俗易懂啊，都能听明白，
0: 能听明白是吧？哎呀，太好了！我吧有时候就担心，我怕讲深了，大家伙儿觉得枯燥啊，或者不明白，大家伙听我明白背后的道理就行啊，不用较真儿。
1: 那可不，大家能啥都能干，完了还有对家里的贡献。
0: 对，咱们我说白了，踏踏实实的人呐，生老病死谁都摆脱不了。但是咱们健健康康的，是吧？能一个健康长寿，在有生之年，咱不给家里头添累赘，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幸福。你说是不是？
1: 那梁老师能干活，要他自个儿多遭罪，对不？
0: 可不嘛，然后孩子是不是得照顾你？
1: 哎呦，我跟你说，你自个儿都急死了。
0: 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身体痛苦，心里更是遭罪。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少80多岁的？人家能走能撂的，我跟你讲，那你说这日子过得能一样吗？
1: 你知道梁老师，我信任着你了，我说买产品试试，到时候真的能差不多。
0: 嗯，
1: 谢谢啊。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啊，好了，谢谢啊，
0: 哎、再见啊，好，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美国的那个消解宝，我能不能用？
0: 啊，消解宝的事儿是吧？您那你得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啊，
3: 行。
0: 嗯，
3: 梁老师，我跟肺结节斗争了有个3年了。
0: 哦，
3: 这3年我尝试了很多办法。
0: 肺结节是吧？哦，
3: 对，肺结节。
0: 嗯，
3: 反正钱是没少花，罪也没少遭。
0: 嗯。
3: 也还做完手术了，做完手术以后我以为没什么事了啊，
0: 嗯，
3: 谁知道没过多久又复发了，
0: 又长了，你看看，
3: 又长了，
0: 嗯，
3: 前几天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 CT，
0: 嗯。

0: 就因为这几天吧，总是感觉胸闷、胸口堵得慌，还疼。
1: 哦。
0: 结果这一检查吧，坏了，直接给我来了一个晴天霹雳。
1: 哎呦。
0: 这现在又有结节了，
1: 哦。
0: 而且已经都5点多了。
1: 都5点多了，哎呦，这个太大了，
0: 所以当时大夫直接让我做手术，我是真不想做这手术了。你关键就算我做完手术，它还会再长啊。
1: 对，
0: 我就听节目听到有个患者说，他使用的消解宝是美国的还是什么双重认证的啊？
1: 对，
0: 他说用的挺好。我听完以后，我就想试一试。
1: 对，你说的这个消解宝啊，是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伙的一款。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就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有肺结节的，有肠息肉的，有肝囊肿的，有肾囊肿的，有甲状腺结节的，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他又长了。后来我把这样的人群归纳到一类里，你知道这种人叫什么吗？叫典型的结节体质，就是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做完手术了，它还会长，对吧？那怎么办呢？得改变你这种结节体质上下手，要不然的话，就算你肺结节不长了，你肝上、肾上、肠道上、甲状腺上你又长了怎么办呢？对不对？那靠什么来改变这种结节体质呢？记住了，美国的消解宝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你要是真能得到的话，你必须有必要用一下啊。当地库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看看让你们工作人员能不能想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别的地区帮你调点这个货过来啊。
0: 那就太好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洁，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4: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4: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5: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

0: 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6900-337 400-6900-337。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呢继续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健康的知识，讲一讲呢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主要呢就是帮助啊大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呢继续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健康的知识，讲一讲呢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主要呢就是帮助啊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气候啊不断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有的人呢这个血压呀啊血糖。

0: 的人呢，气管啊、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啊，又是咳又是喘，不能啊吸凉风，啊不能吸冷气呀、啊，不敢出门。还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直接就进医院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告诉各位啊，就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那么它的意义，哎，就凸显出来了，啊，一克只要1.5块钱，啊，你没听错啊，一克只要1.5块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啊，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是不是啊？那么治病、救命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啊，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啊要听我讲，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多难得呀！毕竟呢，1.5块一克，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新药，谁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会要结束了。啊，你再不尽早报名的话，就要错过了，啊！我想谁也不想错过，是不是？不想留下遗憾，啊！
2: 是啊，国药长春益寿，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20几味大组方药材的配伍，几百种人体活性肽，一克只要1.5块钱，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那李老师，尤其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让我特别的感慨，说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前段时间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呢就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所以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那当时看到这段话呀，真的，我的眼泪呀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我想，人生最大的悲痛，就莫过于此了。
0: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呀，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对吧？咱们话说回来啊，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人不在了，你就尽不了这个孝啊！你说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啊！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啊，给老人呢用上药的原因，因为他们怕，害怕父母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饱受病痛的折磨，怕他们呢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啊这个人间。这当中呢，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李淑华，也就50多岁的人吧。啊，她老母亲呢，快80了啊。这杜大姐自己身体啊就不太好，她什么毛病呢？心肌缺血，经常感觉呀胸闷、胸痛、浑身乏力。她老母亲呢，脑血栓、高血压，还有点脑萎缩。这个杜大姐呀。家庭条件就一般，啊，就这个年纪了，还在外面打工呢。据他讲啊，只要是他手里边有点钱呢，他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他呢肯定过去就看一看、瞧一瞧。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现在呢经常有这个会呀、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情况啊，十有八九啊，都是一些保健品，啊， 咱们说这个保健品能治病吗？

0: 那能不能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保健品是不治病的。但是这个杜大姐呢，她这个人呢，就是啊，逢这种场合她肯定就到，啊，有会呀，有这种场合她必到，而且呢还一买就一大堆，自己呢还舍不得吃，啊，她就可着她老母亲来用，这些年就这样的钱呢，她花老鼻子了，啊，至少花了呀好几万。我呢就问她，我说那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她说什么呢？她说这个。没有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母亲呢，啊，老话讲得好，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么的遗憾呢，多么自责呀。他这话也没错啊，他讲的也很实在。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之间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啊，更让他们啊，哎，没有任何的病痛来安度晚年，对不对？
1: 是啊，李老师，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呢更是无助。您像昨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上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呢，听声音呢就感觉到他特别的焦虑，而且据他讲啊，就在几天前，他们小区有一位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呢，人已经走了。他是亲眼看到那个人临终时的那个样子，嘴唇和脸呢都是铁青的，就怕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之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
0: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他不害怕呀？肯定害怕呀，对不对啊？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啊，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就问问大家伙，你们小区呀，啊，你们这个社区附近周围，最近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说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听到什么120的车开过来抢救，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这些日子啊，朋友们来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这个三高症的特别多。那么，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它这个健康饱满，那么您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您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就都会啊稳定下来，啊，你心脏功能完好，你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得着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啊，那么只用上目前呢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用上国药长存益寿，我们通过22味大组方药材的配伍。你像这当中的白子仁、地骨皮、

0: 也会对于药物的这个本质造成伤害。药把毒吃进去了，你吃药的时候也是在吃毒啊，对吧？这个也是在增加肝脏的负担。还有呢，矿物药，矿物药基本上呢，绝大多数都是以毒攻毒。那像什么水银啊、石英啊、明矾啊等等，那这个对于人体的损伤就会很大了。那动物药，动物药现在能够达到天然，并且对于肝能够起到很好的治疗药效，并且还自身有强大药效的，那我咱们的熊胆粉了。因为熊胆粉这个药呢，它是大型的药用动物亚洲黑熊的肝细胞，肝细胞分泌的胆汁，通过天然的制药技术制药成粉的中成药。随着我们国家这个中医药的科学化现代化呢，过去那种什么杀熊取胆呐、啊，给熊穿铁背衫的那种取胆方式早就已经被淘汰了。因为毕竟亚洲黑熊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人工饲养亚洲黑熊其实是让它的体质身体的素质更好了，它的身体好，它产的胆汁肯定品质会更好啊，对不对？这是其一。那么把胆汁引流出来之后送到制药厂制药车间让它干燥成粉，在这个过程里头是没有任何添加，也添加不进去，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这种药它少贵，这个不能被广普大家了解的少的原因。添加不了任何的东西，它是原汁原味的天然的，它对于肝脏它不会有任何的损伤，而且它本身就是动物的肝的精华的变现，用动物的肝治人的肝，这就叫做以脏养脏以形补形。动物药材那原汁原味的天然的动物药材比任何的药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更好的能够去治人身上的病。只是说呢，作为熊胆粉来讲，它同样也是有品质好坏优劣之分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在当年咱们的李连达院士他已经考虑到的。李连达是什么人？我们国家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他所研究的领域就是中药的药性药效，他可以算得上是我们国家在中药的药学研究领域里头的科学家了。他为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医药的发展可以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我们中医药的现代化，包括什么中药的注射剂呀、中成药的这个现在的普及，真的是托了咱们李院士的福啊。而且他对于熊胆粉的药理药效呢也是了解的非常的清楚，当年记者也采访过他，也说到过很多关于熊胆强大药效的一些证明。所以因为他懂，他知道熊胆粉也是有好坏优劣之分，对吧？所以最后他通过了大量的甄选，找到了真正达到熊胆粉当中的极品金胆的熊胆粉，然后他站出来给这款熊胆粉注册了联达推荐这个商标品牌。这个样子一方面是金胆和普通熊胆粉的一个区别，同时呢也相当于是一种官方的保护，没有第二个品牌的熊胆粉能够用得上这个名字了。这个也让咱们的患者朋友们选择高品质的金胆更加的有方向有目标了。
1: 好的，再次感谢李老师给大家做出的讲解和科普。那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在等待了，所以说呢还是得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了。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李老师吧。
0: 你好你好。
2: 怎么样李老师，我说说我这个眼睛情况吧。
0: 好好的。
2: 好。我这个眼吧不是一直只寒了，我这个从小吧我就有这个夜盲症。
0: 啊，从小就有夜盲症，那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嘛。
2: 就是什么就是小的时候啊，那我时候真不我不增加什么光知道和全国。叫我吃羊肝，我也没吃，也没锻炼，就是什么，他上学呢，看着挺好呢，等我毕了业以后，我那个就什么就开始干活吧，骑小车吧，就种了树。种了树以后，我就出来院，就那个出来院以后，我就拿起那个书来就看那个看书就看不清了，但是小字看不清了，大字还能看着。我一干活那个粗粮票细粮票我还能看清，那粗粮票细粮还能看清。以后吧渐渐以后我这个眼睛
0: 就不行了。
2: 我在水泥厂里干了一下，在水泥厂里待在水泥厂里大约在水泥厂。
0: 水泥厂。
2: 出来以后我就是从这个医院里

0: 当场就说我说了我不能养酒，说不能养鸡啊。
1: 嗯，
0: 不养鸡，我那心里是我的个事儿，不能养鸡。他就那老人家常就说我过那个眼药二十里的眼药，
1: 高
0: 眼药眼药二十里。他说那老说我把我请过眼，那我时候
1: 那是在大概多少年以前了？
0: 也是在这个62年吧。
1: 啊，62年啊。
0: 哎。
1: 哎呦，那这40-50年以前了。
0: 40年前一年的，我一动手，他说你必须要动手术，我就动了过，听我呀，那我说了个手术，然后我出来院了，还是照常能走路，还能行行，还能干活，还能行。
1: 您那会儿多大年纪了，先生？就是做青光眼手术的时候，您多大岁数？
0: 20多点，我那做那青光眼。
1: 20多点。
0: 哎，20多点。
1: 您现在多大岁数？
0: 我79了。
1: 也就是。哦呦，那也就是40-50年以前了，是不是？
0: 哦，就是啊，40-50年。以后呢，我就一说就不行了，这个呀，不行了以后吧，哎呀，我就没赚了，就花钱，这个吃药，一种呢就吃药，
1: 各种治眼睛，对吧？
0: 治眼睛的药。
1: 您这个当时青光眼做手术是哪一只眼睛？是两只吗？还是一只眼睛？
0: 右眼。
1: 右眼。
0: 看错是肉眼。
1: 然后就是有夜盲的也是右眼，是不是？
0: 哎，都是什么药物啊，吃了俺是没怎么断了就花钱了。最后我去我熊胆粉呀。我就开始买了这个熊胆粉了，以后。
1: 也就是说您现在熊胆粉您是已经用上了，是不是？
0: 用上了。
1: 啊。
0: 我用了一个多月，一个月我都弄了把火了吃了。
1: 啊，现在你是按照1天2只的量在服用，是不是？
0: 啊，1天2只。
1: 都是对着温水喝的。
0: 对着酒啊。
1: 啊，对着金胆酒，是不是？
0: 哎。
1: 是对着熊胆酒，还是对着自己在外头打的酒来喝的嘛？
0: 熊胆酒。
1: 啊，那肯定你这，如果说你是胆粉对着熊胆酒来喝一个多月。
0: 啊，就到现在吧。这两这个睡前这个手链吧，就看着我指了，他看着我指。再就是这个板上那个碗呢，不是在那个案子上那个板呢，那个碗呢，我看着了，看着清楚。
1: 我来问一下您，老先生，大概您的情况呢，我还是听明白了。也就是说，你从小就有夜盲，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相当于是先天性的这个眼底功能的一个不全。完了之后呢，到了2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青光眼，眼压高了，当时就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呢，还是不行。到了后来岁数大了，就眼睛就真是不行了。各种治疗，到处治疗，吃了不少的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都没有效果，对吧？最后呢，哎，听收音机听到咱们这熊胆粉了，结果呢，也把这个熊胆粉用上，现在用了有1个来月，是熊胆粉对着熊胆酒一起用的，让你的眼睛变化很大。第一个，刚刚我听你说是能够看到5个手指头了，想问一下，你就在吃金胆粉之前，你的视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这个。看着我手里是看着我是模模糊糊看不清，不到、
1: 啊、
0: 不分样了，我这就不
1: 明白，有个轮廓，但是不能看到细节，是不是？就是手放在眼前晃是看得到有一只手，但是你要把5个手指头看清，那会儿是看不清楚的，就包括人站在你面前，鼻子眼睛可能你都看不清楚，就是一团模糊，知道是有一个人，对吧？
0: 看不着
1: 啊，只能有一个大概的轮廓。
0: 看着模糊是个人啊，看不清。
1: 是两只眼睛都到达这种程度了吗？之前？
0: 哎，就是这一个，这时候后眼的还是那么样，直接眼睛看不着了。
1: 你哪个眼睛看不着了？已经完全失明了吗？
0: 左眼看不着了。
1: 左眼是完全失明了，是吗？
0: 我左眼，我是从小就看不着，你咋成的？啊，不是光那个什么，那是这个眼睛，这只有一个眼是
1: 啊，明白了，
0: 那是一个眼还叫我瞎，不是？
1: 也就是说你只剩下右眼了，而且右眼也做过，也有青光眼，然后呢视力也很糟糕，就是越来越糟糕了。您目前的这个心愿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保住你的这个右眼，能够自己能够就是生活能自理，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
0: 啊，我那一次走路出去买点东西就行，我不用去购。
1: 对，就是这一个多月下来呢，你这个右眼现在，首先能够看到细节了，然后你在生活上你感觉哪些方面有改变？
0: 自车的时候看着我过啊，看着了，也看着4个钟整半反正是没有问题啊。
1: 啊，就是自己在家里头看得到锅，看得到做饭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就是。
1: 啊，之前是不行的，是不是？
0: 这下看不去眼的。
1: 那您自己，那您是一个人还是老伴儿啊，或者说孩子陪着您呢？
0: 现在我就是一个人啊，就是一个人啊。
1: 哎呦，一个人之前那么糟糕的视力的话，在家里头都是靠摸的呀。
0: 哎呀，就这活着就是的了，就是。
1: 啊，那看来那还真是亏了你把这个药及时的用上了呀。
0: 啊，就是呢。我不要去割了，我要去那走路了，那这个出去买点东西，我这就吃好吃出它了。
1: 对对对，我相信能够达到这一步。你看现在才一个来月，对吧？还不到一个疗程。
0: 一个疗程，你就花10个疗程，我这些就好了，我就是这什么，我就乐意啊。
1: 行。
0: 我还有个事儿，还有个事儿，
1: 嗯
0: 还有个皮啊，皮炎。
1: 皮炎哈。
0: 啊，就是刮风上出现，我叫比如说黑乎乎、白溜溜的，现在我搁前天我刚打咱的上，现在我皮炎了。
1: 啊，身上长疙瘩嘛。
0: 啊，原来检查时候我皮炎了。
1: 嗯。
0: 然后哈也有些好感，也有些好转，是不？
1: 您这皮炎有多长时间了吗？
0: 哎呀，我这个皮炎检查出来嘛，有20年了。
1: 也是老皮炎了，应该就是湿疹。神经性的皮，就是老是反复痒，然后抓一抓就一片，是那种吗？
0: 哎，就是啊，一挖就一，挖就出来些那货，不挖不是，我洗洗，成天还洗澡不是，就好了。
1: 嗯，那现在你用了金丹粉之后，你这个皮炎是不是现在没有那么痒了？然后呢，有炎症的那个面积减少了？
0: 啊，我不痒了，
1: 不痒了，
0: 不痒。
1: 挺好。
0: 你这会痒吧，我这就那货，我这还是这会也查这事儿了。我这个心脏啊，不是啊，心脏我肥大了。
1: 啊，心脏就增生肥大了？
0: 对啊，我是心脏是堵塞啊，血管堵塞啊，吃了它痛了，痛了呢，一种呢没酸呀，没什么。我吃了这个药呢，也没觉着，也觉着挺合适，我心脏也觉着挺好。
1: 你的血压、血糖那些正不正常？
0: 也我没事儿，高血压一边低血压80。
1: 啊。行，其实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呢，血稠血黏了，所以说心血管它有堵塞，时不时呢经常以前要有心绞痛的症状。您原来我问一下，您原来知不知道熊胆粉这种药啊？以前听说过没有？
0: 哎呀，以前公布啊，不是你那个这送酒情绪有点什么，还上面送胆粉呀，我俩没有啊，我谁知道这样讲，我还叫我小陈一点儿有什么了？
1: 那您原来买过那种熊胆粉吗？买过吗？用过吗？
0: 我没有
1: 用过。
0: 哎
1: 啊，这是第一次用上这么高级别的金胆。
0: 我听着你在讲话
1: 啊，
0: 说，我听，哎，这个药还行
1: 啊，
0: 我才听着我才买的。
1: 嗯，
0: 我听你讲的。
1: 说实话，你看你都是这个在这些年啊花了不少冤枉钱的人了。你当时买这个，
0: 哎、
1: 你当时买这个药，你不怕再走弯路，不怕它没有效果吗？
0: 我就是这么，但是我一个，我这怎么我得试这个事儿啊？
1: 对，其实你还是已经是那个死马当活马医了，因为你不想彻底失明。
0: 哦，我就说我不想再说家里有没个人，我自个这样，我再不好了，你说怎么办？
1: 对对对，80岁了，如果又是一个人生活，你真是眼睛如果真全瞎了，那太恐怖了，能够想得到有多么可怕。所以这个还是缘分，老先生，你用上了这么高级别的金胆，确实这个眼睛的视力提高了，看东西清楚了，好事情。所以接下来呢，您就继续坚持好好的治疗，不能够就是掉以轻心。那我们得坚持的把这个战役打胜了，那我们一定要保住我们的视力，好不好？
0: 好，谢谢您，好的，
1: 哎，行，您的谢谢我也收下。老先生，我问您，您贵姓呢？
0: 我姓杜。
1: 姓杜吗？
0: 姓杜，一个木字一个土。
1: 啊，杜甫的那个杜嘛。
0: 啊，一个木字一个土。
1: 啊，一个木一个土，杜大爷啊，是山东哪里的朋友啊？
0: 我山东潍坊奎文。
1: 啊，潍坊奎文的。行，那您今天您跟我打这个电话呢，听到您的好消息，我也祝贺您。那么接下来您老人家就好好的坚持治疗，我祝您越来越健康。如果等以后有机会啊，到潍坊有这个听友见面的机会啊。咱们现场再好好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好，
1: 哎，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老先生啊，保重。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好嘞。
0: 好。 好，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老先生的实话实说，他真的是算得上是。

0: 为严重的眼病患者了，是不是李老师？
1: 对的，因为他首先从小眼睛就不好，然后呢左眼也失明了很长时间了，现在他的目的呢就是想保住他剩下来的那只右眼。他是一个人在家呀，家里没有其他的人、
0: 嗯、
1: 你想想一个快80岁的老年人眼睛看不到了，一个人在家里头的那种生活，只有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惨。那但是这一次他选择到了联达推荐的金胆粉，这个选择是非常明智的，我也祝贺他，希望老先生的医治治疗越来越好。另外像他的那个皮炎啊心脏的那些问题，在金胆粉这儿都算不上什么，那会越来越好的，老先生一定要好好的坚持、
0: 嗯、是的，选择到了这么好的药呢，就希望老先生呢一定要来坚持治疗了，祝他更加健康。好，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刘老师。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是潍坊的。
2: 啊，你好，欢迎你。
3: 啊，
2: 嗯，
3: 我昨天下午去买了咱那买了一组这个
2: 金胆粉。
3: 嗯，我想
2: 已经买回家了。嗯。
3: 哦、啊，我想问一下，我现在的症状就是我比起同龄人我还算还了不得的。
2: 嗯，
3: 我这有什么这个现象呢、
2: 嗯、
3: 一个是飞蚊症，
2: 嗯，
3: 还有指甲盖上有竖纹，
2: 嗯，
3: 还有静脉曲张，
2: 嗯，
3: 还有高血脂，就这些。
2: 嗯，
3: 还有就是今年觉得我69周岁了嘛，哈、
2: 嗯嗯嗯、
3: 我觉得今年觉得乏力有一点。
2: 嗯，其他
3: 的情况
2: 大问题没有哈？
3: 大问题没有，
2: 血压那些血糖那些都是正常的。
3: 血压稍偏低一点，70/110。
2: 嗯，这个也是正常的，这个是正常范围之内。那从你现在身上的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嗯、你的肝功能肯定是有问题的呀。首先呢咱们这个肝主筋，其华在爪，结果呢、
3: 嗯、
2: 你的血管你的指甲都有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体现。
3: 嗯、
2: 然后眼睛出现飞蚊症呢、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啊，肝血不足，血不能濡目，目失所养、
3: 嗯、
2: 很多人他都会出现一些视力上头的问题。你去检查过没有、
3: 嗯、
2: 有没有出现白内障的现象？
3: 我没有，因为我这眼也不干也不涩，就是、
2: 嗯、就是有些小飞蚊。
3: 我也没当回事儿、
2: 嗯。嗯，玻璃体有一些混浊了，就是不干净了。你的眼组织啊、
3: 哦、
2: 那些透明的玻璃体是一个透明的，就跟果冻一样的一个组织，它其实是支撑我们的眼球的，它里头就是那种很透明很干净，但如果说眼部的代谢减慢，有一些垃圾杂质沉积在上头，就会容易造成飞蚊症的现象。
3: 哦，
2: 嗯，整体来讲你这些情况用联达推荐的金胆粉来讲是完全适合的，而且你都不是什么重症，那用一段时间
3: 啊。
2: 那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问问自己的情况适不适合？
3: 我用一支还是一瓶还是两瓶
2: 的？嗯，你这样子吧，你前面半个月左右呢，你还是按照一天一早一晚两支的量来用，等你用到半个月左右、
3: 啊、
2: 到时候再根据你病情的恢复情况给你调整就行了。
3: 啊，
2: 哎，
3: 那么这个是究竟是饭后了哈？
2: 哎，对，基本上就是饭后了嘛，早9点、
3: 啊、
2: 晚9点。
3: 那这些辣椒啊，这辣辛辣食品不能吃了是吧？
2: 嗯，其实本身你正常饮食就可以了，正常饮食就可以了、
3: 哦，
2: 没有说什么特别需要禁忌的东西。
3: 哦，
2: 哎，
3: 还有其他的药品和保健品呢？相隔多长时间？
2: 你其他在吃什么药？
3: 我吃了西洋参，
2: 嗯，
3: 还有软化血管的一些
2: 啊、
3: 保健品。
2: 那些药放在什么时间吃的保健品？
3: 那些药我一般就是有的是饭前，有的是饭后。
2: 嗯，如果说在时间上有冲突的话呢，你前后间隔个10分钟就可以，这个没什么问题。
3: 哦，10分钟就行、
2: 嗯、对对对，因为这个金丹粉它也是很容易吸收，并且哈，这个药呢它对于你的这个肝脏的调理治疗功能是非常强的。肝脏它是要负责吸收、哦、负责解毒进血的。如果那些这个药品保健品吃得过多的话、
3: 嗯、
2: 第一个就是难免会有一些刺激对于你的肝脏，对吧？
3: 没断的吃啊。
2: 对，因为能够像金胆粉这种天然的动物药材很少，所以说呢、
3: 嗯、
2: 是药三分毒，这个是老百姓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常识。所以你用金胆粉这种药呢，一个是能够提高你肝脏解毒进血的能力，帮你解药毒。
3: 嗯，
2: 那还有一个呢，它增强你肝脏的吸收能力，就是你的肝脏功能提高了，对于其他的一些药物保健品的吸收能力会更强。
3: 啊、
2: 但是最主要的呢，它得治疗你现在身上的这些病啊，把你的肝功能调理好了之后，什么飞蚊症啊，身上的这个多多少少的这些问题，它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的。
3: 哎，我今天吃了一支，
2: 功能提高了，对于其他的一些药物保健品的吸收能力会更强。
3: 哦。
2: 但是最主要的呢，它得治疗你现在身上的这些病啊，把你的肝功能调理好了之后，什么飞蚊症啊，身上的这个多多少少的这些问题，它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的。
3: 哎，我今天吃了一支哈。
2: 啊，
3: 哎呀，又
2: 腥又苦，是不是？
3: 又腥啊！
2: 对，
3: 哎呀，非常。
2: 但是那个味道能适应吗，老人家？
3: 还行吧，
2: 还行。我跟你讲，因为这个药呢，它。

0: 多少十秒钟再吞，
1: 哎，
0: 效果是更好。
1: 我看着比较快，
0: 哎，
1: 20秒，
0: 可以，没问题。其实您这身体整体来讲问题不大啊，但是呢，随着我们人年龄的增长啊，脏腑功能确实会下降，尤其是肝儿，因为平时我们没有去注重过对于肝脏的保养。但是肝脏呢，
1: 我听你的讲课我才知道，我个之所以高血脂就是肝脏引起的吧？
0: 对呀，肝的代谢能力有问题啊！你这
1: 我不知道，
0: 没事，现在知道也不迟，把药用上了，好好的调理几个月就可以了啊！
1: 嗯，谢谢李老师，你精彩的讲座。
0: 哎，不用谢。其实我觉得呢，只要是对你们的健康有帮助就行。
1: 嗯，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老人家？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以后有好消息跟我来电话啊。
1: 哎，谢谢老师。
0: 好嘞，好，再见。
1: 好。
2: 好的，非常感谢老人家的参与，这是一位潍坊的听众朋友，祝他早日的收获健康。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正在开通之中，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拨打。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0: 喂。
3: 哎，
0: 你好。
3: 哎，那个是大夫吗？
0: 你好。
3: 哎，好，我跟你说这个，说是我的病的情况。
0: 嗯，好。
3: 我前两天那个到医院检查去了。
0: 嗯。
3: 因为啥检查？我眼睛啊，肝疼。
0: 嗯。
3: 肝疼啊，到那一检查，他说是肝炎症。
0: 嗯。
3: 肝炎症，那个他开点药。
0: 嗯。
3: 开点药，这个他说呀，有点白内障还。
0: 啊。
3: 我问他，我说眼那个眼底有毛病没有？他说，有白内障，看不清楚。
0: 嗯。
3: 啊，他这么说的。
0: 嗯。
3: 另外啊，还有点，支气管炎。
0: 啊。
3: 有这么几年了。
0: 嗯。
3: 啊。就这情况吧。
0: 嗯。就是这些情况是吧，老人家？
3: 啊，
0: 哎，我再具体的了解一下啊，多大年纪了？
3: 85。
0: 85了，血压那些正常吧？
3: 啊、
0: 血压、血糖那些问有没有问题？
3: 血压量高一点。
0: 有多高啊？
3: 高压140吧。低压70多，75吧。
0: 是吃着降压药的吗？
3: 降压药吃着了。
0: 啊，吃着的，您行。但是现在你感觉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的问题，是不是？
3: 看东西模糊，
0: 模糊嘛，嗯。
3: 啊、
0: 然后呢，就是肝，有的时候肝的疼，是吧？
3: 啊，对，肝的疼、
0: 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肝炎症其实就是你的肝血不足了。肝呢、
3: 啊，
0: 这个木阴受血而能视，如果说肝血不足，不能够濡养你的眼睛。眼睛就会出现干涩痒等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症状，就包括你看这个70岁以后往后走，老年人几乎人人都会有白内障的问题，这个也跟我们的这个肝血不足了，跟眼部的代谢慢了是有关的。您现在就是看东西模糊，变不变形啊？
3: 啊，没变形，看着吧，反正得戴眼镜，
0: 对，
3: 戴300多。
0: 嗯，那还好。嗯，那还好，那还不算是非常严重，对。
3: 不太严重吧。
0: 然后支气管炎的话呢，就是变天的时候，可能换季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反复，是不是？
3: 啊，这个有几年了。
0: 嗯，行。那您今天打电话，您主要是想问什么呢？
3: 一个是解决眼干呢、啊。
0: 嗯。
3: 眼干。他给开的眼药水总上，一天上30回，
0: 光滴眼药水
3: 也干不着疼。
0: 嗯，因为光滴眼药水呢，就是当时给你缓解，你不从根上去解决是不行的。您听咱们这节目听了有多久了，老先生啊？
3: 听了几天，以前嘛，这个没啥没注意
0: 啊，
3: 就在前天昨天听的。
0: 行，我跟您讲讲啊，因为您肯定是冲着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熊胆粉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在治疗眼病的这个领域里头啊，这个达到了金胆级别的熊胆粉，就是咱们在节目里头说的这个联达推荐牌的金胆粉，它对于眼病的治疗非常好的，它不仅能够穿透你的血眼屏障，对你眼部的病灶进行治疗，你看你现在白内障才起个头，不严重，那这个时候呢，病不算重， 那抓紧。

0: 时间治疗，越早用越好，这是一方面治标。那治本呢？因为眼睛的问题的根一定是在肝脏上面，所以这个熊胆呢，它入肝胆嘛，传承了几千年了，本身在中医上头它就是平肝明目的首选良药。因此这个药对您的病没有问题，您这不算是什么大的问题，不严重。但是呢要趁早治，如果到后头了晚了的话，可能这个白内障到了后期，你没有办法，你就只有上手术了。有可能你上了手术还解决不了问题，清楚了吗？
1: 啊，听清楚。
0: 哎，对。另外呢，像对于您，比如说身体当中有一些慢性的呼吸道的炎症啊，对于你的血压呀，因为这个熊胆粉它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能治病的，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保健品。
1: 啊，听说了。
0: 嗯，还有其他想问的吗？
1: 吃的时候听说是苦的。
0: 当然了，
1: 苦吗？
0: 它，我跟你讲啊，这个熊胆粉呢，它是天然的熊胆汁，冻干成粉的这个结晶粉。我们在服用的时候呢，你就对着40度左右的温水，然后呢，小半杯20-30毫升，然后倒一支胆粉进去，等它溶解了，就把它喝下去。又辛又苦，但是老人家您别怕啊，这个因为它不辛不苦就不对了。良药苦口，它是天然的动物药，里头没有任何添加的，您就相当于是喝一杯新鲜的胆汁，所以说它这个味儿是肯定有的，但是它要治病啊，是不是？
1: 啊，治病就行啊，钱多少啊，倒问题不大。
0: 对，关键是疗效，都清楚了。
1: 好了，
0: 哎，
1: 好，来我们商量完就买去。
0: 行，那您自己抓紧时间啊。好，再见，老先生啊。嗯，
1: 好，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老人家的参与，也祝他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正在开通之中，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拨打。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3: 我是青岛春阳，你当阿姨，你还记得吧？那个真是咱大叔。
0: 哦，张宝英张阿姨是不是？
3: 啊，是啊。
0: 啊，高振山高叔叔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0: 就是之前我跟王慧去家里头看望过叔叔阿姨。是吗？
3: 嗯，是啊，
0: 啊，青岛
3: 春阳，去年帮您来的，
0: 对对对，也有好长时间了，快一年了，怎么样啊，老人家？
3: 快一年了，哎呀，挺好，
0: 挺好，挺好啊，啊，今天想打个电话跟我聊聊天，是不是，阿姨？
3: 那大叔是挺好，我想跟你聊聊，我吃的咱这个熊胆粉。
0: 啊，对对对，我知道之前是叔叔在吃，一直因为叔叔病重。
3: 对，
0: 那您现在是啥情况，阿姨？
3: 我这不是我摔了一跤，
0: 啥时候摔的跤啊？
3: 得说摔了这都快6个月了。
0: 哦哟，摔的严不严重啊？
3: 摔的很严重，连脚脖子给我摔断了，我动的手术。
0: 哎呦，那你是咋摔的呀？怎么会摔跤了呢？
3: 那天是星期，孩子不来，我说跟着他们出去玩玩去了。
0: 嗯。
3: 走了一个坡呢，我也没那个留心，我走的可能靠边一点了，踩个沙子了，叶子连我滑倒了。
0: 哎呦，听着都疼。
3: 哎呦，滑倒了，怎么连脚脖子给我摔断了？
0: 哎呀，
3: 连那个右胳膊这个胳膊肘呢也摔的骨折了。
0: 哎呦呦，就是在年前摔的，出去玩摔的。
3: 出去玩，有的孩子来，我就没法出去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帮孩子，你要帮儿子照顾两个小的嘛。就是他们没来，那天正好你想着空点儿，奶奶没事儿，奶奶就出去玩，结果摔了。
3: 哎，对。
0: 哎呀，真是。
3: 哎呀，摔了，这不是在医院里待了4天。
0: 嗯。
3: 哎，我这个胃不是根本就不行啊，在医院里被人家闻见那个药味儿。
0: 嗯。
3: 啊，他吃的那个药也本来对我这个胃也当上不太行。
0: 嗯。
3: 哎呦，在医院里，那还待了2个星期，待4天，这不出了院。
0: 嗯。
3: 哎，出了院。我就吃不下饭去了，那俺做饭的时候，我儿子就问我妈：“你吃啥饭？”
0: 嗯，
3: 我俺不吃饭了，我难受死俺了，我俺的这个胃里俺都着火了，我俺不吃了，可不吃了。
0: 我之前就知道你胃不太好。
4: 嗯，
3: 那么再问问您是李老师，您来和我吃了一段时间，吃的挺好的。
4: 嗯，后来就没吃了，后来就、就药就留着叔叔吃。
3: 是啊，我就怕孩子他们那个
4: 负担嘛，我理解，我理解。嗯，是是是。嗯，结果这次把腿摔折了，住院就把这个胃病给整翻了。

0: 不是？
1: 哎，对对对，
0: 胃病就复发了。
1: 我就说，我说这些那个这些药，我说俺不吃了，就是止退这些药哈。
0: 嗯。
1: 我俺的胃都快着火了，难受死俺了。
0: 是是是，那些药吃着肯定也伤胃。
1: 我说俺吃熊胆粉呢。
0: 嗯。
1: 儿子说，他说你都吃呗。
0: 嗯。
1: 他说的，那个怎么还老多的呀？他说的。
0: 嗯。
1: 你都吃。
0: 嗯
1: 啊，我说的，反正是的，我那一回我吃的吃了一段时间，我这一回我啥药也不吃了。
0: 嗯，
1: 我吃这一个，我吃这我快难受死我了。哎呦，我吃了十来天，李老师就不那个啥子了。
0: 啊，
1: 就不怎么感觉了，不怎么感觉了，不怎么烧了。
0: 啊，就是胃里面反酸发烧，然后还干呕是吧？那会儿。
1: 哎哎，对对对。
0: 那你可能也是吃那些西药吃把胃伤到了。
1: 哎，对呀，也是，你那是的，他那个药可能是刺激这个胃，刺激的。
0: 对，肯定的，肯定的，那些都是一些消炎的药嘛，那些
1: 对对对，
0: 西药对。
1: 哎呦，给开的那药100块钱的呢，人家三盒子都100多，挺贵呢，就是那护肤品浪迹的，还挺正常。
0: 价格都不重要了，所以你后来就是从医院出来，就把所有的那些西药全部给停了。就吃熊胆粉，
1: 啊、对呀，就停了，就光吃的熊胆粉，光吃的熊胆粉，吃了十来天，我就不怎么难受了，不怎么难受了，就能吃点饭了，就，你看，原来个他吃不进去，都跟着火的，我就根本就不想吃饭了。
0: 那人吃不下东西，那是很糟糕的哟，身体根本就没有营养吸收了。
1: 一天吃一个水饺，吃两个水饺，
0: 哎、
1: 就跟不吃饭那样了，难受死了。
0: 你儿子跟您老伴看着都着急。那那段时间都是小刚，就是您儿子在照顾你吗？
1: 他是大儿子在他待了一星期啊。
0: 哦，大儿子也回来照顾了。
1: 待一星期啊。这一星期他你说不回去上班去也不行啊。
0: 对对对。
1: 我那个他都说，他说妈，我给你那个雇个保姆吧，雇个保姆，他说我回去，他说钱我拿。我不用。我说那个啥个，我反正我脑子又不寒，我反正是不会动弹，我这个时候还会动弹。我就给高帅说，我高帅。你连小桌搬过来，连电磁炉搁着喝。我说你清起来给我做了饭吃了，我上午你连这饭都给我搁小锅里，我这温开热着，给你爸爸俺俩吃一顿。我哄好你早晚在家里给我做着行。我说不能再花这10000多再雇保姆了。
0: 你还是舍不得。
1: 那钱我
0: 是因为毕竟你们两个老人没有什么收入，都是靠孩子们。所以你
1: 是
0: 千方百计的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所以这种情况就都自己来，孩子把饭给你做好了，你们就热来吃，是，真是，
1: 哄好早晚高帅下了班回来给我做，请起来他6点多起来我做了吃了哎呦，李老师，你就别提了。忍了这1月多的时间，我可都这个胃好一点了，不要紧，我都抑郁了。我就寻思是，就这样的生活，哎呦，有人伺候着这个媳妇这么难受，我说的呀，给孩子添这么大的麻烦。哎呦，
0: 当时情绪就不太好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有点思想走不出来了，那个时候。
1: 就那个啥个，哎呦，就寻思是，哎呦，这样的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就是跟。不像活着的那个样，心里很乱。
0: 我理解，我理解你那个时候肯定是因为一直都是你在帮家里头料理，结果作为你来讲，你病倒了，你家里头一团乱，你感觉你打乱了家里头的人的正常生活，所以说你挺自责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当时，
1: 哎呦，我就那个啥个。我也陪了俺姐姐，她的济南，她是天天给我打电话，要不她给我打电话，一个人说我真我都啊，我难过死俺了。我俺动弹不动，俺这样的活着可没点意思，我给孩子添麻烦。她接着说我，她说你这是硬伤，她说你又不是那脑病啊。
0: 对，就是啊，这都是能好的，你有啥想不通的吗？都是暂时的，
1: 她说你咋这样的想啊？俺姐姐也75、76了吧，俺姐子要来，我不让她来，我说你在道上我不放心，把摔你再碰你的，我不都不让她来，等了1个多2个月，李老师，这抑郁给我治好了，
0: 就是自己调节，然后你就一直都是。

0: 坚持在吃金南粉，整个感觉情绪也好多了，是不是？
1: 情绪很好了，到了啥个都觉得不这么乱了，不也那个心脏也不跳的这么狠了。哎呀，黑夜里也睡不着觉，这个心脏跳的挺狠。我平常的我这个心脏都跳的很。我血压不高吧？就是心率高，
0: 有点心动过速，有点心动过速。
1: 一般就是说没有事儿没无的，也得80多、90多的，有点紧张就得100多。
0: 啊，所以你在遇到之前摔伤那个事儿，天天心里头抑郁，你那心动能不过速吗？结果金南粉用了2个月之后，这些你看现在高兴了吧？
1: 哎呀，现在高兴了，也站起来了，
0: 站起来了，
1: 能在屋里能收到了，在屋里。
0: 哦，现在你就是拄着拐慢慢的走动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对，能走了。
0: 嗯，可以。
1: 哎呀，高兴的我了不得，我是那个，我说的年哈，我啥药也不吃了，我连就是吃了20多年的那个奥美拉唑我都不吃了。
0: 啊，奥美拉唑没有吃了。
1: 哎，光吃一单那个药。
0: 那现在胃怎么样，阿姨？现在这5个多月，你的胃怎么样？
1: 哎呀，你知道多舒服呗，李老师。
0: 舒服，能吃得下东西是不是？
1: 哎，这会儿能吃点东西去，吃了也不难受，也不烧心了。也不烦酸了。那个也不疼胀的慌了。还觉着饿了。
0: 晚上觉也好睡了吧？
1: 哎，对，
0: 因为你
1: 挺好，
0: 觉睡得好了，心情也好了，也不胡思乱想了。好，我跟你说，阿姨，你真的，您的福气在后头，真的，你其实是很有福气的人。说实话哈，你想儿子们又那么孝顺，所以千万不要想不开啊。只不过呢，当时所有事情就是集中到一个点儿上了，我们的情绪有点释放不出来。这个呢，我能理解。你看，姐姐又天天给你打电话，一切都好起来了，对不对？
1: 是，哎呀，李老师，我这可知道舒服了，
0: 可舒服了，因为你的胃舒服了之后，其实对你来讲就会好很多。你当时摔了跤，在医院里面住
1: 了
0: 出来，其实主要就是你这个，你看你胃难受，它有感觉，它有症状的，很不舒服。
1: 对，
0: 那你现在腿疼不疼啊？还？
1: 腿这会儿的不疼了，李老师，就是还是有点肿，还是胀
0: 啊，肯定，
1: 还肿着的。
0: 慢慢来，慢慢来，老年人嘛，这个毕竟你这是骨折，不是一般的那种，就是轻微的伤，所以他肯定需要，咱们至少得要养上半年-1年的啊。不要着急，家里头现在不要争着去做事儿。我知道您的性格，阿姨，你是忙碌了一辈子，为家里头奉献了一辈子，可能就觉得，哎呀，我一下我成伤员了，家里怎么办？你放心，你休息1年半载的，家里头一样转得动啊。
1: 这个没法了，连他姥姥接来了，连他姥姥得接来，得看着两个孩子。
0: 姥姥过来接孩子，看孩子来了。
1: 姥姥过来了。
0: 可以，这个就是嘛，一家人大家就是相互帮忙，挺好的。阿姨，我再问一声，叔叔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这一年了。
1: 哎呦，
0: 那他现在
1: 人家这会儿还能照顾我了，李老师。
0: 是吧？
1: 替我摔了，儿子做了饭吃了，头一回是，儿子指使的他，爸爸刷碗去，人家都去拿，只撂下碗不用指使了，刷碗去，刷锅去，我要是需要点什么东西了，
0: 他会帮你拿，
1: 我就叫他给我拿过来，人家都给我拿过来，
0: 可以，
1: 哎呦，
0: 他现在人清醒哈，没有问题，
1: 挺清醒，
0: 血压那些都很好吧。
1: 挺好，谢谢李老师。
0: 哎呦，太好了。
1: 就是高压130多，低压也就是80多、70多的这样的。
0: 太好了，太好了。叔叔这几年真的是，真他是一直在坚持，都吃了有3-4年的时间了。
1: 这不4年多了。
0: 4年多了，真的。
1: 从你那会儿的讲课没有多长时间，那么我就给他用上这个药了。
0: 真的是。真的，我觉得你们跟这个月要有缘分，
1: 哎呀，
0: 我们也是有缘分，
1: 真有缘分呀，李老师。
0: 好，
1: 我说的，原来我跟姐姐我还说的，这会儿你越老越想起老人来哈，我都跟姐说，我姐姐，我原来，咱那爹那会儿的呀，那腿疼腰疼的呀，这里不好那不好呢。
0: 你们现在。你们年轻也辛苦，所以现在有条件，你们就好好的享福，阿姨啊，是不是？等有时间再去青岛，再去家里头看看二老啊， 好好的保重身体。
1: 好好好，李老师，你挺忙的呀，你的时间很。

0: 还好还好，你这也好长时间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还不知道你还有这一招，真是。行，现在整个身体缓过来了就好，阿姨啊。
1: 嗯嗯嗯，哎呀。我这那个啥个李老师，我这个血压低，我本来是遗传性的血压低。
0: 嗯。
1: 我吃了这五个月，我觉么我的血压也往上涨了。
0: 现在是多少？
1: 原来原来高压就是90多。
0: 嗯。
1: 102.2就是高压。
0: 嗯。
1: 101的时候红灯都很少。
0: 嗯。
1: 这会儿呢，有时候都到过120了，120左右了。
0: 嗯。低压呢？
1: 啊，高压。低压就是80多、70多这样的。
0: 那可以呀、啊，现在血压上来了呀，阿姨。因为你现在我跟你说，你的胃调好了之后，然后你的肝的功能调好了之后，你能吸收了，你能吸收了。所以说身体有营养，知道吧？好。
1: 我说我这一辈子了，我低血压，我说的那个
0: 血压还没有正常过哈。
1: 正常过。没到过120多是最多的时候。
0: 可以。您今年70几、啊、阿姨？
1: 我72了。
0: 72了啊，挺好。其实你还年轻，真是还年轻。好好的，好好的保重身体，咱们就约定了，下次有时间去青岛，再上家里头去看看二老。好好保重。
1: 哎呦，欢迎、
0: 哦、
1: 我可想你了嘞，李老师、我更想你了。
0: 好，那咱们就约好了，到时候去青岛一定争取去看看你们啊。那你也带我跟高叔叔带我跟小高都问问好啊，祝你们一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阿姨。
1: 谢谢李老师，谢谢。
0: 嗯，没事儿，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喽，阿姨。
1: 好，李老师
0: 好不好？
1: 你挺忙的。
0: 嗯，
1: 哎，
0: 好，那您保重哦。
1: 哎啊，好，谢谢，
0: 好、
1: 嗯，
0: 阿姨，再见了，
1: 再见
0: ，啊，记得跟我向他们问好啊，好，再见，阿姨，
1: 啊，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老阿姨的实话实说，
3: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到底。出现了眼底病变，我们怎么样治疗？
2: 老师，您所说的眼底病变啊，是不是就是指眼睛底部发生的病变呢？
3: 可从位置上头可以这么来说啊。
2: 嗯，
3: 什么是眼底呢？其实我们俗称的眼底，指的就是眼球内后部的那些组织，它包括了我们的玻璃体啊，玻璃体是眼球当中最大的一个内容物，透明的，像果冻一样，它要。有弹性，那支撑起咱们的整个眼球，而且它也是整个眼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屈光组织。然后在玻璃体后面呢，就是我们眼睛最重要的一个成像的一个传导中心，就是我们的视网膜。
2: 嗯，
3: 啊，视网膜上头还包括中央视力区，咱们的黄斑区。另外呢，紧贴着视网膜的就是布满了丰富的毛细血管的脉络膜。视网膜上头的所有的组织细胞要得到及时的血氧供给，就必须得靠脉络膜上的那些毛细血管通畅，给他们源源不断的运送营养啊，这个就是整个眼底的构成。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平时说的最多的眼底，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视网膜。视网膜的作用是啥呢？刚刚说了，它是我们眼睛成像最重要的、最重要、最中心的一个信号的感应区，就是外界所有的光线。那进到我们的眼睛，通过瞳孔进入到眼睛内部，然后再通过晶状体、玻璃体的层层屈光，最后这些光线经过修整之后，所谓的屈光就是修整光线啊。然后呢，他们会刺激咱们这个眼底视网膜上头的神经啊细胞。那么这些神经细胞它有各有各的功能，有的是分辨颜色的呀，有的是分辨大小的呀，分辨形状的呀等等。那么靠着这些眼底的视细胞去分辨了之后，再向我们的大脑发出信号，我们大脑感受到信号之后，你才能够看得到东西。
2: 嗯，
3: 所以说这个眼底视网膜对于我们的人的视力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无论什么样的眼病，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啊，最终导致我们人失明，主要就是眼底视网膜上头的这些组织细胞完全失去了功能。
2: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和李老师来进行沟通交流的话，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来拨打400-878-2855 400-878-2855 400-878-2855 400-878-2855。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3: 好的，明天再见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7: 罗通扫北第33回，书接上文，傻兄弟罗仁一出世打死铁力金牙，搭救了哥哥罗通，真是经过了千难万险，不容易。罗通也没想到自己这傻兄弟真有两下。此时这罗仁提出了条件：
8: 哥哥，跋山涉水我可不容易，都说我傻，实则我不傻。我也听说了您夺得了二路元帅，当初咱们说过，您当二路元帅就得给我弄个先锋官也当当。您要嫌弃我当先锋不够格，我也明白事儿，当个马童也好，是不是呢？你这一走也不告诉我，把我可急坏了。我茶饭不想，好不容易才跟你见面啊！
7: 说着话，咧着大嘴就哭开了。傻兄弟，哥哥能不想你吗？母亲不告诉过你吗？怕你跟哥哥走，咱们哥俩一个尽忠，一个尽孝也就行了。谁知道你跋山涉水这么不容易，咱们相见了，没有你今天我死定了。我的傻兄弟，
8: 哥哥你说这话我还真不愿听，什么尽忠尽孝的，只要咱们哥俩在一块儿就行了。
7: 这时候再看，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
8: 哥呀，你得给我弄个职务当当啊，我刚才跟你说的清楚，别让我白立功啊。
7: 嗯，好吧好吧，咱们回去再商量。单说两个人来到两军阵，铁力金牙和罗通这一伸手，唐营的众将也好，北国的将官也好，都在前面压住阵脚。程咬金就发现 二路率罗通落荒而逃，就这样把小弟兄们都叫到眼前，到处寻找罗通。恰在此时，罗通和罗仁催马来至阵前，金牛川的副将早已得知铁力金牙已死啊，所以现在赶紧收兵撤退，树倒猢狲散，主将都亡了，他们还不跑等什么？此时罗通罗仁带大队人马杀奔前来。程咬金可是久经战场的名将，一看这情况心里全明白，听小将们告诉抢官，精神头来了，一摆大斧子，都队传令，马步三军火速抢官夺寨，杀

阿宅呀，众三军就好像海水来潮、黄河决口一样，向敌人压了下去呀。咱就这么说吧，北国的兵将还没来得及收兵，唐军已经杀上了金牛川，这就叫乘虚而入，一举大获全胜，占据金牛川。出榜安民，清查库府，整理城池。罗通把军务一一做了安排，便回帅府聚集众将，说明罗仁打死铁力金牙的经过。大伙一听，格外高兴。这罗仁一见着大伙这个乐呀，看见这帮小弟兄，什么程铁牛啊、程万牛啊、秦怀玉啊，等等，众人都在这儿。大伙一看这傻小子来了，也是格外高兴。有人就管他叫傻小子。这时候他有点不乐意了，哎，我说咱们都是自家弟兄啊，你们说我傻，实际我一点都不傻，我可不乐意听。谁要说我傻，他比我还傻，他就是个傻子。再把我要说急了、叫急了，我告诉你，把你们都掐死，明白吗？大伙一听这个乐呀，心说这大营之中多了这么一个傻子不要紧，给大伙添来了威风和欢乐。程咬金也挺高兴，心想这个庄金定，我这个弟妹护着那个跑了，捂着这个也来了。结果呀，他这俩儿子都到营中来了，看起来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倒洞，想藏是藏不住。虽然收了个干儿子，也有老罗家这一下子的威风能力，真是一件喜事啊！看来罗通添了左膀右臂呀。就这样，他们在金牛川歇息一日，发兵银牛川。银牛川的守将跟罗仁斗在了一处啊。银牛川的守将手使的是开山钺，叫银葫芦，银葫芦。你听这名，银葫芦。姚开山钺抡斧就过来，罗仁一不躲二不闪，使了个横弹铁门摔，哎，开咔！大锤往上架。再看从底下往上捞，把他的大斧磕飞。这员将拨马刚要跑，让罗仁追上，一锤连人带马是砸死在眼前。啪！这员将也死了，这匹马也死了。就这样抢夺了银牛川。再往前走，那就是野马川了。守将也挺勇啊，手使金顶枣阳槊，叫糊里糊涂。你听这名吧，结果跟罗仁走不上三个回合，让罗仁这一锤正好砸在脑袋之上，打了个脑浆迸裂，死于马下。唐兵没费吹灰之力，又取了野马川呢。罗通非常高兴，心说话，二弟本领过人，力气又大，应该为他贺功啊。唐兵在野马川再次休息，这回传令连休10天，大伙好好缓缓乏。傻爷罗仁乐得合不上嘴了。

要包打前敌呀、啊，大显神威！哈哈哈哈哈哈！咧着大嘴，他直乐。程咬金觉着这事儿并不是好事儿，赶紧来见罗通。我说你兄弟是员猛将，可是没有任何谋略。我说点话，你别不愿听。孩子，你兄弟有点傻气，半傻不奸。脑袋缺弦儿啊！阵前打仗千万要多加小心，不能光靠一个猛字啊！猛之外，他脑袋不正常啊，不是清醒人啊！我并非骂人呢。罗通点了点头，四伯父，这一点孩儿我也想到了，您说的一点都不假，以后我注意就是。为什么程咬金要这么嘱咐呢？别看程咬金没当元帅，可是经得多见得广，是个经世面的人，又有些韬略，有些事情他看得很清楚。作为一个元帅，你得懂三略六韬，有用将之法，也就是说有好将你得会用。所以程咬金提醒罗通，在唐营歇息此地之时，野马川兵败到黄龙岭，也就是野马川这些番兵。那么镇守黄龙岭的并非别人，正是那位突鲁公主。咱说了好几次了，突鲁公主是谁呀？就是北国赤壁保康王狼主驾下。有一个丞相叫突鲁成林，突鲁成林是丞相，那么这突鲁公主就是他的女儿，而且突鲁公主满身能耐，受白莲圣母的真传呐，全身都是仙术道法，而且本领高强啊，长得也十分的俊俏。狼主赤壁保康王非常喜欢她，把她收为义女，所以就称她为公主。这个黄龙岭就由她来镇守，她特别还有个姐姐叫突鲁花。这个突鲁花早年父亲呢就去世了，3岁的时候挺可怜，母亲也没了。突鲁丞相就把这侄女儿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成人呢，但是这个突鲁花有点傻，长得倒不丑，也不懂得什么叫美，穿衣打扮都不打扮，所以有人认为她丑，可是她一身的好本领啊。她的师傅也是白莲圣母。就这样，在高山和白莲圣母跟师傅学艺6年，手使一对8棱冰铁锤，力大过人，膀大腰圆，长得还胖乎乎的，但是并不丑陋。那么为什么让他们姐妹镇守黄龙岭呢？因为程咬金在前文书咱们说了，搬兵回朝，炸出番营，大帅左车轮担了不少事儿，浑身是口，难以分辨，埋怨自己上了大当。程咬金这个人嘴尖舌利，把死人都能说翻身儿了。又听说这回白狼关也丢失了，果然程咬金回朝搬兵啊。探马兰奇又说来了个二路帅叫罗通，杀奔前来，现在白狼关已丢，刘芳刘国珍自刎。左车轮派探马兰奇打探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啊，把左车轮气得暗骂，好你个程咬金呐、啊、等我把你抓住了，非用修脚刀把你给剐了不可，一刀一刀把你都剐了。所以左车轮心说话，这件事情我上了大当了，
我得赶紧把守各大关口。

0: 所以派兵也白费劲。唐朝的主将困在牧羊城了，左车轮一琢磨，里无粮草，连这饭都吃不上，我再派兵派将把关关寨寨和卡卡都守住，把这李世民及早困死，让他赶紧递降书顺表，嘿嘿，到那时我趁虚而入，直取西京，夺过江山，我也当当中原的皇帝，过过瘾。这左车轮自己安慰自己还挺美呢，万万可没想到这二路元帅罗通本事太大了，已经攻破了许多关寨，已经兵到黄龙岭，野马穿着败兵噔噔噔噔噔噔跑了进来拜见公主，说野马穿此时也丢了，守将也阵亡了。吐鲁公主是金国的英雄，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马上就问，那么唐朝的二路帅是什么人？回禀公主千岁，听说是个小孩子叫罗通。公主一听是个小孩子，这气儿可就大了，心说话，一个小孩竟敢来北国撒野，看来我北国的战将都是饭桶啊，这罗通真就这么厉害吗？我要碰着他，我非要亲手拿他。公主回禀您，他手下还有不少大将，他还有个兄弟，这个时候再看就说了罗仁之事。此时这公主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话，还有罗仁呢，听说是个傻子，傻子那么厉害吗？我注了意了，我要碰着他们兄弟，我一定要把他们生擒活拿。这时候公主手底下还有两员大将，铁力金牙这两个兄弟，一个叫铁力银牙，一个叫铁力八宝。听说铁力金牙阵亡了，死在一个傻子的手，三川也丢了，真是气冲斗牛，摩拳擦掌啊。公主，两军阵前我们要去，不用公主您亲自去战，我们兄弟一定把他们擒住就是。好吧，我现在也不着急，既然这样，我先回后宅，你们赶紧下山去吧，多谢公主给我们替哥哥报仇的机会。他们下了山咱暂且不提，单说这吐鲁公主回到了后宅，她的姐姐吐鲁花憨声憨气的说话，有点男人声，妹妹，我听说大唐的兵到咱们山下了，有这事儿吗？确实如此，姐姐，到了野马川，还没到咱这儿，但是这个事儿我也得跟你说说。哎呀，妹妹呀，我这能耐大，一对锤都能把他们砸死，他们要是来了，我到阵前和他们一战，我这功夫可不能白练呢，锤也早就残了。我的傻姐姐，你又来了傻劲儿了。哎，我说妹妹啊，你再叫我傻姐姐，我可拿锤把你揍死。你说这话我极其不愿听，你一定要让我去。这说话瓮声瓮气，跟个男人似的。好吧，吐鲁公主没有办法，这样吧，姐姐，等敌将来时我一定叫你去就是。单说到了第二天，山下的炮声连天呢，咚啪啪啪啪啪，公主披挂整齐，登城头往下观看，这个黄龙岭城的半山腰上只有南北门，没有东西门，因为东西两面都是山。往下一看，大唐的营盘扎得跟蚂蚁窝似的，营盘扎得很坚固，说明主帅非常有韬略， 扎营的说道很多，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外行瞧热闹。从外表一瞧，这营扎的怎么样，就知道这主将究竟有没有能力。啰啰松松懈懈，说明这主将不怎么样。一看这营盘扎的紧固，因为众将啊救驾心切，便纷纷讨令。这罗仁来了精神头了，像吃了兴奋剂一样，要包打前敌。单说点齐众将之后，程咬金守住大营，罗通要亲自到阵前一观。老程真不放心呐，孩儿啊，好好好，元帅，你亲临阵前派将出马，我是有点不放心呐，我得嘱咐嘱咐你，千万不要太着急。虽然就剩下了黄龙岭，可不要轻敌大意。轻敌孩子定要受害，救驾心切就惊中有错，你一定要明白我的话。罗通心里太明白了，老程血心仗胆说的都是刀刃的话。司伯父，哈哈哈哈，您放心吧，放心吧。程咬金此时看看尉迟敬德，
1: 老黑呀，这样吧，你就陪我在营中待着。
0: 尉迟敬德也想去阵前，听他这一说，也只好在营中。就这样，炮声响亮，大唐营亮队出阵。这队形整齐，有长枪手、短刀手、藤牌手、弓箭手、摇旗手、捆绑手，众将士盔明甲亮，精神百倍，个个拿着刀枪棍棒，分为左右。正当中各家少国公，一伙小将保着元帅少保罗通，左边是秦怀玉，右边是尉迟宝庆，两位先锋，什么黄彪啊、李琦啊、齐天胜啊、侯山啊、丁海啊、程铁牛、程万牛啊，都在罗通的身后。再看罗通，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白马银枪，面如冠玉，真像雪果银装一般，怀抱令字旗，一杆帅字旗，这杆旗月白缎子底儿，翠蓝飞火焰，像银葫芦，这斗大一个罗字。这些小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马上的威风，部下的精神，个个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队伍摆开之后，在黄龙岭下这一站一字排开，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再看此时对面这祁门阵脚下，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坐着个16、17岁的姑娘，穿着打扮粉红短衣襟小打扮，立即水火四涛，外面套着斗篷，再看手里擒着柳叶双刀，哎呦，内寸16花的征袍，粉红色的针裙分为左右，中衣粉红色，足下一双响牛皮的战靴，这个精神劲儿就甭提了。再看这姑娘，柳叶弯眉，杏核眼，水汪汪的大眼睛，会说话，十分聪明伶俐，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杀气。罗通倒吸一口冷气呀，北国和我们中原大不相同啊。那中原的姑娘根本就不出门，只在楼上要针走线，看来这丫头非是一般呐。这个僧道和女人要上阵，不可轻上阵，上阵必有奇特的本领。罗通心说话，我要注意了。罗仁一看，这姑娘长得挺好啊，哥哥，哎呀，好，我把这姑娘抓来，你就闪退一旁吧。兄弟，
1: 你可不能闹着玩，多加谨慎。哎，放心吧，把这母的弄来，我保证大获全胜。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癫痫是常见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和歧视心理，让很多患者自卑不敢就医。事实上，经过规范系统治疗，绝大多数癫痫患者可以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若遇到患者发作，切勿强行按压肢体，及时移开周边危险物品，让患者保持侧卧呼吸通畅，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正视疾病摒弃偏见，给予患者理解包容，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6: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7: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

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